0: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1: 行走在桂林的山水间，才懂古人寄情山水的雅趣。
2: 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1: 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0: 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0: 期望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速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

0: 粮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1: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2: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

0: 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六，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1: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2: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提升。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4: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3: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6: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7: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8: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7: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9: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3: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

0: 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

0: 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医老医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5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2: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0: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茶漫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0: 生就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嚯，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一想到你我就
3: 哭声，我很喜欢他们呐，
4: 我也喜欢。

0: 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2: 对对对，
1: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3: 来，上去，
4: 来，打个起来，
3: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躲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柔。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里有一个歌舞厅，
2: 哎，有点像穿越
1: 舞医学，
0: 来舞医学。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

0: 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1: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2: 本来我们就是来

0: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1: 是的，
0: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2: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1: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
4: 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弟兄们都
1: 刁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完劲儿，来，痛快点。

0: 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1: 注意了，
4: 出击！
5: 别说，把班队往山上扛，快点！行行行，快，
6: 快到，快，走，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6: 走。
7: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宜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8: 救命啊，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4: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边的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站住！
4: 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5: 哦，你想侦查我们呢？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不开走了。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那还不行再回来。
6: 哪个共产党？
0: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6: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6: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0: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1: 你想全要？参谋长，
2: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老三。
0: 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3: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2: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0: 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1: 这是军事秘密。
0: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1: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0: 别动队。
1: 你敢怎么样？
0: 你别糟蹋共产党。
2: 扯子弹。
1: 你是哪一部分？
0: 共产党的游击队。
4: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4: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2: 为什么？
4: 真的回来。
2: 来干掉他！
4: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
2: 转移。
5: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
6: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5: 这也是机密。
0: 土匪，
5: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0: 个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3: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4: 带多少人？
3: 就你一个。
4: 一个人？
3: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4: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3: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走吧。
4: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3: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坐吧。
4: 可是这帮人，
3: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4: 可以武装解决吗？
3: 这倒解

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站牌，我看见站牌。
1: 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1: 快点，快点。
2: 我能验上了吗？我可能要我们看来行吧，大姑娘还没出来。
3: 阿哥验上了，你看到了。
4: 爷姑，
5: 哎。
6: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4: 为什么要当兵？
7: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4: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7: 怕死还不干。
4: 不怕，好大的胆子！
7: 这是干什么？
4: 到后边吃饭去。
6: 愣什么？验上了。
8: 哎，走吧，走吧。
2: 不错，验上了。
4: 加一个。
9: 又来打搅你了。
7: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4: 把枪收回。
7: 哼，害怕？
4: 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9: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4: 谈谈？
9: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4: 不，我现在有公事。
9: 那办完了再说。
4: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9: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4: 秋兵。
10: 有。
4: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10: 是。
4: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9: 那我等着你。
10: 是。

0: 好，请坐，请坐，来，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 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来，
1: 干一杯！来，接风，接风，一定要喝。
2: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不行，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4: 来，干干
3: 干
4: 干
3: 干干干，我们都干了，
4: 干了，你也应该喝嘛。
3: 对，
5: 那我少喝一点，行
4: 不行？每人三杯，
3: 一定得喝，
4: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3: 每人三杯，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钱不谈，饭后也免了。上饭。

1: 谁新鲜这穷规矩，喝多少吧。
2: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3: 每人三杯，
4: 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2: 不行，两壶，两壶，
5: 对，两壶，
6: 两壶，
7: 两壶，
8: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
1: 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
0: 饭后谈，我等你。
2: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大哥，干掉他！
2: 不，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
1: 为什么？

0: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你懂什么？
0: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0: 对不起你了，老总。
1: 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谢谢你，老人家。

0: 别动。
1: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
1: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1: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你代办你的。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

0: 或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何止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来个客人电脑聊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都一点
12: 好。乡长吧，应该的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怎么来的？听听看。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阅兵支队独立大队。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不编算我的弟兄，当然不编算。不掉我的武器，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怎么？
0: 你知道？ 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

0: 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1: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1: 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1: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4: 你别来这一套了。
0: 对不起呀，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4: 叶永茂。
0: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4: 哎，不回去了，
0: 我可没打算留你。
4: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0: 这倒是两遍的。
4: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0: 他要派多少人来？
4: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0: 一言为定。
4: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0: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我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3: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4: 先不要难过，
3: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4: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3: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都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马，赶快报告指导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

0: 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逮爆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1: 是。
2: 我帮你不给。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郡主，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1: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大娘，
3: 大娘，
1: 大娘。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那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4: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4: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6: 你们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7: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6: 这是妇人之见。
5: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8: 不要动，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8: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9: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可找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前辈砍木头去。
4: 是喽。
5: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6: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5: 啊，是啊是啊。
6: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5: 好，你好啊，班长。
3: 坐。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
7: 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8: 是。
7: 就站着，去吧。

0: 但守不住这事儿。
1: 哎，
0: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来香烟洋火桂花糖。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0: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

0: 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2: 是。
5: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2: 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1: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得真快。
1: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你们找我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

0: 那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

0: 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0: 我爱他，等我。

0: 快点，
1: 马上给你让了，
0: 打死你！
1: 快点，
0: 怎么搞的？
1: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早报，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

0: 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8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

0: 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辛苦了，到了，我们去，坐上了，行，谢谢，坐上啊，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正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

0: 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就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风。
1: 六哥，对不住，六哥是匪。
0: 他们，
2: 别说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小木墩儿，看这是什么？叔叔教你写字，好不好？
4: 我不要，我只要妈妈。
3: 小木墩儿，你学会写字了，就能见到妈妈，给妈妈写信。想她。
4: 小姨，叔叔，其实你们都是我妈妈，对吧？
3: 是，我们都认识
4: 她。那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一个妈妈这里，
3: 你妈妈没有不要你，你妈妈每天都想你，每天都想来看你，但是
0: 小木墩儿，小木墩儿，你只要答应小姨乖，小姨马上就带你去见妈妈。
4: 真的吗？
0: 真的，只要小木墩儿乖乖学习，好好长大。
4: 小木墩儿如果乖，小姨就带我去见妈妈。如果再乖，叔叔就带我去见爸爸。陈教官，
2: 桂花，委屈你了，看你瘦了好多。
5: 我想我媳妇儿。

0: 云清啊。
1: 陈一鸣中校。
0: 好久不见，好吗？今天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
1: 哦，我是想来告诉你，现在既然你已经跟军统彻底摊牌了，现在他们不杀你，是因为杀了你，他们不好跟委员长交代。可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还有你的小队。
0: 我知道，现在抗战还在用人之际，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利用价值。
1: 那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0: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那一天。
1: 你的小队总会有幸存下来的人的。
0: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云清，我们现在别说这些了。你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我很感动。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1: 一鸣，跟我走吧。
0: 去哪儿？
1: 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怎么了？你不是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吗？
0: 你是了解我的。
1: 一鸣，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吗？
0: 云清，在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把握，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有话到安全的地方再说。你们不需要进去，我会给你们走的。我们是地下党。
0: 地下党？林夕，中国共产党。你们想干什么？哎呀，别演戏了，快跟我们走。严明同志，你身份已经暴露了，中村雄这个老东西会对你下毒手的。我们赶快走吧。上级要我们来救你。 我们也是拼了性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被日军发现了，我们都走不了。快来，坚持一下，我们走。为什么要杀他？班长可以答应他呀。
2: 日本人，我们走。
0: 何者だ？你要干什么？誰の指示だ？誰の指示だ？部隊。なぜいるだ？行。岩本だ。 こいつは、死なの近頭だ。すでに撃ち殺した死んでる。

0: が殺した。
1: 家族に伝えとけ。中部で犠牲になった。補助金を多めに渡せ。
0: はい。

0: あとどれくらい持ちこたえられるのか。
1: わしの予測が間違ってたらよかったのに。岩本に個人の感情を注いすぎだ。
2: 怎么，他不愿意当团长？
3: 他是这么说的。
2: 好大的胃口，难道他想当军长？像他这样走过弯路的，我居然还要他当梅县散兵团的团长，这已经是高看他一眼了。
3: 委员长，我想没这么简单吧？
2: 嗯，
3: 委员长，这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才过了一天一夜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委员长明鉴。
2: 嗯，知道了。
3: 委员长，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2: 不用了，既然戴雨农不想放人，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3: 委员长，难道你就这么纵容戴雨农吗？陈一鸣可是你钦点的团长啊。
2: 嗯，就这样吧，你去吧。
4: 委员长，您针对戴雨农的胡作非为无动于衷？
2: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抢人抢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条狗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4: 委员长，那您
2: 除掉戴雨农以后谁来做军统主管？无论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中央不能没军统。军统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庞大网络，除了戴雨农谁也驾驭不了，因为这是他一手创立的，外人很难插手。戴雨农倒不愧为是一个搞特工的合适人选，虽然说他有以下克上的苗头，

0: 小儿子，你还要瞒他多长时间？不知道，也许是一辈子，人只有一辈子。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他？
1: 真相，你可以告诉他，你曾经爱过他的父亲，那种爱是真挚的，是无罪的。虽然他的父亲十恶不赦，但是当初你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爱是美好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很难启齿。
0: 谢谢你，
1: 不莲。勇敢一点，你是没有罪的，你的爱也是没有罪的。

书生，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和我孩子的事情，你帮不上忙。他还小，他恨日本。你应该告诉他，要恨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0: 战后的中国政府会保护您的安全的。
1: 我选择做中国人的间谍，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为了拯救日本，帮助日本尽快战败，就是帮助日本尽快重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日本的伤害就越大。我的教官们也没有想到，江田岛海军学校培养出一个叛国者。
0: 不，您是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1: 爱国的叛国者。
0: 我们时间紧迫，我想了解
2: 叛国者。
0: 你是谁？
2: 北泽京。

0: 站长，你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凤玉楼的头牌翠仙吗？
0: 不对。
1: 那你是谁啊？
0: 我是九宝鸭子。
1: 你过来。

0: 快快快！
1: 哎呀，这就是抗日前线啊！对，这就是我的部队。再往前不到10公里，就是日本鬼子了。太棒了！哇，太壮观了！
0: 怎么样，跟你在学堂想的抗日前线有什么不一样？
1: 不一样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壮观呢。我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后悔了。

0: 进展。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的死期到了。

0: 杀了我，
1: 因为我是日本人，我名字叫铃木亚奈。

0: 岩本君。
1: バケヤロ、何者だ。
2: 日本

0: 人に手出しだね、バカ野郎。退陣所、哎。
1: 私たちは日本人です。誤解ですよ。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2: こいつら飲みすぎだ。連れて帰って冷ましてやれ。
0: はい。それだけ。行こう。
1: 岩本君。
3: 太君，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太君，是不是？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哦，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姑娘，你是好人吧？谢谢，谢谢。
1: 岩本君。岩本君。

0: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都是美女啊！你小子又胡思乱想，就这种下贱胚子，你都能起邪念啊？
1: 间谍？
0: 对，日本行动间谍，樱花三人组。
2: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他们号称樱花三人组，看来不是简单角色。
1: 陈参谋，我们的任务是灭了他们吗？
3: 对，
1: 他们在什么地方？
4: 他们在南京，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越人了我，又哪破鞋啊？哼，翠英楼的乡下。
1: 好了，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做准备。
4: 这三个死腻子，老子要挨个睡个毙。
5: 说得很开心吗？我说错话了吗？他们是畜生，你也是畜生吗？好了，出发。张村长已经怀疑我了。追来的时候，我也把跟踪那我几条街，好不容易才甩掉。
6: 原本，你还是撤出来吧。
5: 还不到最后，我不能撤。要到最后，那真的完了。我心里有事。张村长现在对我只是怀疑，等到决定，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的心里我很清楚，用人要硬，以人要勇，这是张村长借老虎里的原则。
7: 可是，我可以抓住弱点的地方。泰山要你立即撤出来，这是命令。
5: 你转告泰山，虽然我不是个抗命的部下，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场战争正在白热化的阶段，我留在日军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能做的贡献更大。
6: 我到后方又能做什么呀？全选日军战俘，
5: 延安又不解放营，我去了只是个吃白饭的。可是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安全。谍海富强这么多年，我都有一计，已经有了灵敏的嗅觉。
6: 但是你要明白，一旦中村雄意识到你就是鼹鼠，后果
5: 一个乌兰芬。
7: 家里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我除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员，我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日本这个名字已经疯狂，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作为一个日本国民，我首先是有罪的。
6: 严本，你不能这么说啊！
7: 不，这是我的原罪。我帮助中国战败日本，除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内心深处是想赎罪。

0: 着僵硬肩膀上，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1: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1: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
3: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0: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1: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集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外排贴一下。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0: 对症。
1: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3: 对症。
1: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3: 对症。
1: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

0: 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举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3: 玉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排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贴一贴。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排贴一下，龙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4: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4: 对症。

0: 和脉牌穴位服帖，既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帖，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血和脉牌穴位服帖，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帖，急选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3: 立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帖，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帖，急选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5: 安心没关系。
14: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们就暂且住在这里。
1: 请问师傅们住哪儿？
2: 就在前边，过了那个小门就是。
1: 好。
3: 别问不该问的。
0: 几位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哎，我不会也住这儿吧？
2: 我们开始不知道有姐妹，你随我们来，请叫芳名。
4: 嗯，叫我蝴蝶就好了。
2: 啊，这边请。
5: 医生，师傅您就是。
0: 我生平最恨两样动物。
5: 师傅明示。
0: 老鼠。
5: 还有一样。
0: 男人。所以你别触我眉头。
5: 老鼠，男人，
6: 什么东西这？
3: 燕子六，
7: 到。
3: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7: 保证完成。
3: 给我盯紧了小 K。
7: 嗯？什么情况？
3: 小 K 去哪儿，你跟去哪儿。
7: 是。
3: 出半点纰漏，我把你的脑袋都砍了。
7: 我要是上茅房呢？
3: 他拿着纸，在你旁边站着。
8: 日寇占领南京以后，建立了汪伪政权，对南京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收买人心。靖信安虽身处闹市，毗邻日伪党政要地，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日军宪兵还是不会前来打扰靖信安的。所以陈施主可以带领部队藏匿于此，老尼自会关照，弟子们小心从事。
9: 有劳大师费心了。
8: 陈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9: 大师，吩咐不敢当，只是我想要知道樱花三人组他们的行踪。
8: 那三个女魔头竟然都吃斋念佛，每周都会到静心庵拜佛。老尼听命，已将他们三人收为俗家弟子。阿弥陀佛。
9: 他们三个人每周都来吗？
8: 正是。
9: 那是三个人一起吗？
8: 有时是三人，有时单独前来，但是不出两周，必定会有三人齐聚静心庵之时刻。
3: 三个人一起来静心庵，
6: 好机会呀！啊，
7: 对，我们可以趁机下手。
10: 他们是三个，而我们是七个人。就算他们是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这次啊，他们也是死定了。
11: 那意思是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10: 那静心庵也完了。我们在静心庵下手，消灭樱花三人组不难。但是小鬼子一定会屠了静心庵，这里的尼姑们可就惨了。
3: 我也在担心这个。
12: 书生，你发什么傻呀你啊！这樱花三人组同时出现在静心庵，这机会多好呀！哎，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吗？
10: 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机会。
12: 这等到猴年马月啊！啊，你想在南京城的尼姑庵隐居一辈子呀？
10: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手，他们都得死。
12: 战争本来就要死人的。军统那帮杂碎们把我们安排在静心庵，肯定是这么想的。
9: 书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够在静心庵里面动手，虽然说是军统局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12: 可是
9: 这是我的决定。
12: 我没问题了。
7: 那咱们在哪儿动手呢？
9: 再找机会。
3: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否则我们只干掉一个，其余两个会藏起来。一旦日本特务开始寻找我们，静心庵就藏不住了。
11: 可是我们又没办法。

0: 办法去跟踪他们呀，他们三个可是行家，肯定会被发现的。哼，我又怎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1: 我有主意了。
2: 什么主意？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这跟现代问题有什么关系？
1: 这三个，你挑一个。
3: 哎呦！哇！哎！哈哈哈哈哈！哇！哇！哇！开开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陈教官，翻译出来了。是，军统怎么说？军统不肯再给我们追加行动经费了，他们认为给我们的经费已经足够多了。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近银花三人组，但是小K并没有接近银花三人组，就是在京沪一带花天酒地。这是突击队员吗？是，根本就是一个老千小K。
1: 我要的不是突击队员小 K，
2: 我要的就是老千小 K。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行动经费了。不管花再高的代价，只要能接近樱花三人组，什么都值得。
3: 靠这样，他真能接近樱花三人组吗？陈教官的意思是，不被怀疑的接近樱花三人组。
2: 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如果小 K 突然冒出来去接近他们，肯定会受到怀疑。现在小K挥金如土。
3: 声色犬马，是为了以后的接近，答应我。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钱了。对啊，给我们的5根金条都被小
0: K
1: 给造光了。哼，我们眼镜蛇突击队还需要为经费发愁吗？要知道，整个南京城里面有多少有钱的大汉奸？我们取他们不义之财用来抗日，有什么不对的？那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
0: 偷鸡摸狗了，成为货真价实的机密狗盗了。哼，陈参谋，有吩咐吗？是不是有任务？
4: 铃木亚奈美是樱花三人组的小三，她现在伪装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中国学生，化名叫欧阳若兰。
0: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
1: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接近铃木。
0: 为什么不叫书生去？他不是也闲着吗？你觉得小丫头会喜欢四眼大叔吗？这个人必须要混到学生群里面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1: 嗨，我怎么可能去啊？我只学过怎么打仗，总不能跟那些日本女人研究怎么空降日本，或者天皇吧？
0: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书生他会教你的。
5: 啊？
0: 三天之内。 把冷锋变成书生。

0: 我跟你说呀，我带着玩儿，我什么都看不见。
1: 你闭着眼当然看不见了。这是平光的。
0: 平光又怎么样？平光我也不爱戴，谁爱戴谁戴。

0: 我就说嘛，我在这玩意儿，我这根本不像话呀。
1: 对对对，
2: 你得适应。哎，
0: 我不行啊，你
3: 说。
4: 咦，这个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哇，这姿势真帅！您是电影明星还是文明戏演员？我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3: 他在夸你长得帅呢。哎，这眼镜我买了，多少钱？
4: 30。
3: 不贵。哎，正好。
0: 帅，吓我一跳，刚才啊差点准备灭了他的口。
2: 谁让你长得帅？
0: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张脸有那么重要？鬼子看到我也死不了。
2: 那要看谁看你，铃木亚奈美看你死定了。
0: 怎么死？
2: 被你迷死。
0: 去哪儿？
2: 带你去看书。
0: 嗨，书生，你就饶了我吧，我从小就烦看书，看看射击理论还行。
2: 那儿可没有射击理论。走吧。
0: 我说你到底要带我去看什么呀？哎，这么老厚，这书得看到哪一年去啊？
2: 这都是。
0: 书生啊，你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
2: 你别忘了，你是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袁若宁，因为父母到南京寻职，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的。
0: 就不能帮我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吗？袁什么？圆圆方方的，我没有打球的习惯。
2: 名字是军统给你起的，你要是嫌难听啊，也可以找军统去。
0: 不必了，越找越难听。不过你要我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你不是杀了我吧？
2: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行了，别废话了，这3天时间我要把你突击成书香门第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这时间是非常紧张啊。好了，咱们就从诗经开始。
0: 但是我从小就不爱念书啊。
2: 哎呀，我可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了什么？

0: 你要干嘛？
1: 背不跪，戒尺伺候。
0: 书生，我跟你说明白啊，你要敢对我动手，我把你的头也拧下来。你真打我？
1: 陈教官说了，背不跪就得打。你背还是不背？
0: 你这叫徇私报复。我训练你的时候没少收拾你，对吧？
2: 背不背？
0: 背。背。背，别打了啊。背呀、啊。
1: 背错了，
3: 再背呀、啊！别打了，
1: 给我好好背。
3: 真的不错，背呀、啊，再背呀、啊。
4: 陈教官，你几乎每天24小时都盯着那三个日本女人，这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南京执行任务，我都快闲得身上长毛了。

0: 你干嘛呀？
1: 你很闲吗？
0: 是要去杀了他们吗？
1: 是你提醒了我。我一直在考虑，该让谁去接近北泽京。
0: 你不会说我吧？

0: 你们会认识他，难不成让我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啊，我是重庆军统的，派来暗杀你的？
1: 北泽京，他是信佛的。
0: 这个我知道。
1: 如果要靠近他又不被他怀疑，这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尼姑。
0: 什么？

0: 老尼给这位女施主剃度吗？
1: 啊，大师，是不是尼姑都要剃度？
0: 也可带发修行。
2: 那我带发修行吧，带发修行。我真的修行。
0: 诵经可是件苦差事哦。
1: 大师，您放心，他受得了这个苦。
2: 啊，还要诵经啊？
1: 那要不然就剃度。
2: 那我诵经，我诵。

0: 来说，世界非是，
1: 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先生，请慢用。
1: 你是新来的？
0: 答。
1: 怎么会说俄语？
0: 我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父亲是哈尔滨人。

就在楼下。老爷，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位老师啊，这马上就上课了，你怎么不进去呢？
1: 死书生，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从私塾就已经开始逃学了？
0: 请问这位老师尊号大名啊？
1: 你大爷！
0: 哎，爆粗口，辱没斯文。
2: 哎，现在这世道啊，已经变了。美国宣战日本，就是想压垮日本最后一棵稻草。我看呀，日本这次不长久了。哎，对不对？
3: 对，小鬼喘不了了。
4: 哎，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5: 杨金七十六来找你。
2: 哎，怕什么呀？七十六号现在才是真正怕的呢。日本一旦战败，哎，他们那帮人怎么办呀？哎，是吧？
6: 对，我看呀，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对，蹦跶不了几天，哎，就是蚂蚱。
7: 对。
6: 哎，欧阳，你怎么不说话呀？
8: 我们都是学生，还是本分读书吧。
2: 哎，此言差矣，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国文。哎，我中华民国之文，民国现在如此浩乱，我国文学生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哎，对不对啊？哎，对不对？哎，我们
6: 甭理他，他就是个书呆子。
5: 哎，你找谁？
1: 请问这里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2: 对，你找谁？
1: 啊，我没有找谁，我是实习老师。
5: 新来的？
1: 我是北平大学国文系转过来的。我叫袁若宁，想听听课。
2: 哦，您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1: 谢谢。

0: 同学们好，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段时间休息，今后就由我来给同学们上课。我姓田，同学们可以叫我田教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1: 这算唱的哪出啊？
0: 今天啊，我们就讲讲屈原，讲讲《楚辞》。这个屈原啊，我想我不用介绍了。

0: 你们都是顾文系的学生，这个楚国啊，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完美一生，而他的《离骚》啊，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这些学顾文的，今天再读《离骚》，再看看现在陷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后人的颜面丢尽啊！
1: 此书生，你这太火爆了吧！究竟想干什么？
0: 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图沦丧，我讲不下去了。日本，一个小岛国，本来我堂堂中华之繁邦，日本有文化吗？没得。
2: 没得，日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今日对我是侵占掠夺，实在是奇耻灭族之行径。胡说八道！
3: 你讲什么？
2: 我说，你的胡说八道，别再说了。
3: 我刚才所说的哪句不是事实啊？
4: 对呀，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日军正在进行。
3: 伟大的大东亚圣战，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东亚圣战吗？就是日本帝国把他们优良的传统、智慧、文化带给我们中国人。
5: 汉奸！
3: 是你们不懂事儿。
5: 汉奸！
3: 是你们不懂事儿。
5: 汉奸！
3: 是你们不懂。
5: 汉奸！
3: 哎！
5: 汉奸！
3: 打死那个汉奸！
6: どうぞ。やったの？うん。あんたのたまだよ。你们日本菜真好吃。哎，你这大男人还会做饭呢？
7: 从小，家里就只有我和我母亲看头看尾的。穷人孩子早当家，没错。
8: 书生。

0: やってみろ。
1: 怖いもんか。
0: 你真的喜欢日本吗？
2: 嗯，
0: 怎么，这个问题让你很难回答呀？
2: 我父亲是外交官，在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领事馆的领事了。其实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我对日本的感情特别深。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你呢？你喜欢日本吗？
0: 我母亲在日本留学过。
2: 我其实是很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的。
0: 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战争的，累不累啊？对了，你会骑马吗？
2: 会。
0: 走，我带你去骑马。走啦。
3: 看来有戏了。
0: 你在哪儿学的骑马呀？
2: 德国军队。
0: 啊？
2: 是的，我父亲后来去了德国大使馆做事，我热爱德军，所以他就把我送去德国国防军锻炼了，就是骑兵团。
0: 没想到我还遇到一个德国国防军培养出来的骑兵哈。
2: 我算什么呀，比起真正的骑兵团，瞎玩的。
0: 那好，我们比比吧。

0: 哟，
1: 这么有心情啊！这难得见你喝酒啊！
2: 嗨，坐。这是慈心大师他送来的。
1: 哦，
2: 是一个居士家里酒坊酿的，来尝尝。
1: 尝尝。
3: 嗯。

0: 冷锋跟铃木家奈美起码去了，我看差不多了。也真难为这个淞沪抗战的功臣了。堂堂抗日英雄，被爱国学生啊打的是满学校跑。
1: 他是党国的军人，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国的。
0: 党国还是中国？
1: 这有什么区别？我为国家死，不为党国死。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这就是党国。
0: 呦呦呦！
1: 还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呢，这些你都比我清楚。
0: 知道我跟你的区别吗？你信？我不信。这都是鬼话。
1: 书生，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了。 我知道，打完了日本人之后，你我道不同。他日若是疆场为敌，别忘了我们今天这份兄弟情谊，互相给个好死。
0: 希望我们的手上。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1: 赵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酒。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1: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女施主，请留步。大师是在叫我吗？女施主，你眼带杀气，可眉宇间又有一丝幽怨。望这本经书，能消除你心中的魔障。 多谢大师，我向我上一辈子的香，都不可能消除我心中的魔障。女施主，你错了，请大师赐教。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视为清凉。视为清凉。 清凉，我想这世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清凉的地方。女施主，你又错了。清凉非地非物，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心若菩提，何日心似菩提，则无魔。大师。 如何才能心若菩提？请大师赐教。不可说，不可说。大师为何不说？

0: 我知道了。大师不说，是想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禅意，希望有一日能够消除我心中的心魔。不知大师，我以后还能来听你说法吗？
1: 只要女施主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0: 谢谢大师，今日有事，过几日我一定来听大师说法。那我就先走了。
1: 阿弥陀佛。

0: 你怎么了？你从来是不迟到的，怎么会迟到呢？
1: 张村兄，拜点跟踪我。
0: 甩掉了吗？
1: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你哭过了。
1: 跟踪我的是北子敬。
0: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1: 这根本瞒不过他。后面都是他的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你这次真的不能再回去了。
1: 中村雄想抓住我的确凿证据还是不容易的。
0: 难道你还是要留在中村雄的身边吗？
1: 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他想趁机挖出跟我联络的中共谍报网，我就趁机留在他身边继续卧底。他只要还想挖出来你们，就不得不让我接触到核心机密情报。
0: 不行，这太冒险了。
1: 不如胡雪烟的胡子，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和你见面。情报全部通过死信向传递。
0: 岩本，你不能这么做。
1: 但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甘愿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送回日本，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是一个爱国的日本人。
0: 岩本，
1: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你。
0: 什么？

0: 我们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接近了樱花三人组，明天就动手，一定要把他们干掉。好。
1: 德峰，
2: 有，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要是有人漏网。

你就要负责狙杀。明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陈参谋，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但是你是军人，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战争，明白吗？

0: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副官，那个日本婊子完全中了我的圈套，你说把他引到哪儿，我就把他引到哪儿。
1: 蝴蝶，
0: 我理解，你的性格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1: 我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你说吧。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我希望你能带走我的弟兄们。你什么意思？军统局的人早已经对我们眼镜蛇突击队心存杀机，我不要我的弟兄们在那里束手等死。虽然他绑架了他们的家属，在重庆当人质，但是我相信。 你们组织一定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家属给接应到延安去。那你呢？我回重庆。军统会杀了你的。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我是校长的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忠诚是军人的生命，我忠于校长，引颈受辱是我分内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恳求。
0: 为什么？如果去延安，你要跟他们一块去？我办不到。那我也按摩能助。
1: 云晴，
0: 这话没有再必要讨论下去。下一个问题。我希望你想办法，
1: 能够调动北泽京。我？北泽京会听我的吗？北泽京不会听你的。
0: 但是有一个人他会听，谁？岩本。你什么意思？岩本和北泽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有军统内部的情报。
0: 既然你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还会去想到让岩本去设计暗杀北泽京呢？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这对岩本来说伤害太大了。且不说岩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指使。
1: 就论感情，你太冷血了。想要感情报的话，就不能有太多的感情。想想那些在南京大屠杀死去的中国人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但绝不是强求。考虑一下吧。
0: 难道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为什么突然找我？不是说好了不见面的吗？
1: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面谈。
0: 那我这么大危险，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去吧。
2: 已经过了子夜，我们今天黄昏动手，等风出征，做好准备。
3: 北泽京有把握吗？
2: 不知道。
4: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他们两个之后就去冲中村特务机关。
5: 哎，等等，陈教官，难道你是想让我们这七个人去冲新街口的日本特务机关？
2: 对。
5: 哎，难道你想靠我们七个人光复南京吗？哎，这不可能啊。
2: 我知道，我不要光复南京，我只要北泽京的命。
5: 他要是在机关还好说，我们七个豁出去怎么着也能宰了他。但他要不在，我们可就赔大了。
2: 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照做吧。距离天亮还有4个小时，大家赶快去做准备。
6: 是是。
7: 陈教官，对不起。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1: 你可以不执行这个任务。

0: 我不想勉强你。
1: 我知道该发生的怎么都会发生，
0: 一旦要执行这个任务就不能优柔寡断。
1: 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是半只大早点解脱，也许是他的良知未泯，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了。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0: 老婆，把雷管给我。老婆，想什么呢？
1: 嗯，
0: 快过来。
2: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0: 问这干嘛？
2: 就是想知道。
0: 有过。
2: 那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人？
0: 你神经病啊。
2: 没有，书生，我是认真的。你比我见多识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女孩？
0: 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喜欢两个？你是在哪儿学的臭毛病？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间谍。
2: 嗨，我本来就不是做间谍的材料，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了。
0: 好在这次任务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不知道你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2: 如果在战场上要我杀敌，我肯定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不过
0: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还不了解你。你喜欢上他了？

0: 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他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我还有凌然。
1: 感情上没有谁对谁错，我也不想过问。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铃木是一条美女蛇，你怜悯她，她不会怜悯你。如果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她一定会杀了你。
0: 但是我总觉得她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1: 你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0: 记不清，几百个吧。
1: 那些日本兵，尤其是年轻的日本兵，真的是凶神恶煞。
0: 他们都杀过中国人。
1: 仗打到现在这个份上，那些日本的老兵还能剩下多少？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的日军跟以前的日军战斗力相比，你难道看不出变化吗？
0: 现在的日军确实没有以前的优秀。
1: 所以我要问你，你杀掉的这些日本兵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藤原刚现在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没有被俘呢，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了一样会你死我活。那些日本兵都是一样的，你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0: 他们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战争，我们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
1: 我明白了，谢谢你，书生。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4: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

0: 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아이고금방고신이크대
1: 이쇼니시카지시요
0: 我不要跟你分开。

0: 我已经爱上你了，你要我怎么办？我不敢离开，是我想坏了你。但是我已经爱上了你。 你要我怎么办？
1: 谢谢你爱我，可是我还是不能跟你。

了一条画舫。

0: 속에
1: 乖，俺都追。

0: 是个骗子。
1: 今天小黑也要开杀戒，
0: 杀了你。

0: 行吗？你来呀、啊！来了来了！
1: 最后还不得靠我吗？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早上，病人，
1: 我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
0: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1: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但是我真的对不起你，我求你了，不要说了。
0: 但是我，
1: 你能回来，能来见我，这就够了。你还想对我说什么呢？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都活着。

0: 第一号目标浙江奉化人，民中正、人民瑞元、楚民周泰、学民智青、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
1: 并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二号目标，自恒玉，原籍江西南城，生于江西吉安，现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事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三号目标，祖籍海南文昌县，中国第一夫人，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2: 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
3: 四号目标，字进之，生于贵州兴义，现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2: 中国有句古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大日本皇军。 六七三特工队的全体官兵们，为天皇陛下玉碎工作准备好了吗？
4: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秘密训练，就是为了今天冲击重庆，干倒敌情。
5: 这就是我们这次玉碎的目标。六七三特工队万岁！六七三特工队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9: 是陈一鸣提出让我们接受他的突击队的。
5: 是的。
8: 你怎么回复他的？
5: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如果要来，就要他带队一起来。
8: 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他现在把自己比作岳飞了，就算是碰到昏君，他也要死忠到底。我
5: 看未必，时代不同了。鸟禽择木而栖，这是一句古训。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否则他不会主动要求让他的部下跟我们走。
8: 你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动摇了吗？
5: 以前吧。 他是被动地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他主动要求我们的帮助。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8: 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啊，太漫长了。
5: 你不是想放弃对他的工作吧？
8: 陈一鸣是我最用心，也是最费时间的一个策反对象。 同时，也是收效最小的一个对象。但是，我对他的努力绝不会放弃。说说岩本吧，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还是拒绝撤离吗？
5: 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死心香跟他联络。他有手有脚，我们不能绑着他去延安吧？
8: 负责他安全的小组撤没撤离？
5: 怎么可能撤呢？ 我还加派了一个小组，秘密保护他。
8: 安全工作要做到位。岩本现在所处的是龙潭虎穴，稍不注意就会死于非命。
5: 是，我明白。

0: 日本人现在已经陷入泥潭了，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报告报告！
1: 哎，
0: 来来来，给我们份报纸。
1: 太好了，你看，远征军行啊，
0: 在缅甸打的真漂亮，
2: 不容易啊，生生啃掉日军一个师团。
0: 不止如此。
1: 远征军发动第二次汉尼攻势，日军全线撤退。照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日本人一定输的。远征军里面还有我好多同学，他们这一次一定打得很过瘾。
2: 中途岛海战以后，日本人败局就显现出来了。以前很难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照这样打下去，我看他们撑不了多久。
0: 总算是要到头了，谁说我们国军只能吃败仗啊？我们这不是打赢了吗？国军打赢了！
3: 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我们打赢日本鬼子了！
4: 别急，一会儿就送你去医院。
0: 林然，要帮忙吗？不用。
5: 林教官，你来了。
0: 是，休假3天，刚回来。
5: 翠花，把绷带拿给我。
4: 哦。

0: 兄弟你好。
1: 长官好。
0: 你好，我是整74军作战处副处长，刚从前线回来，能不能给我派辆车送到重庆去？我要是向上峰汇报。
1: 对不起长官，我不是伤兵中转站的，是临时过来帮忙的，请等一下。
0: 谢谢。
1: 明然，这位长官需要一辆车去重庆。
2: 谁都需要车去重庆，让他等着。
1: 对不起长官，我帮不上忙。
0: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
2: 你想什么呢？快过来帮忙啊。

0: 你哪受的伤？
1: 啊，我腿坏了。
0: 我看看。
1: 哎，别，都化脓了。
0: 没事儿，我是卫生员，手拿开。

0: 服。护士长，
1: 怎么了？
0: 你看，
1: 给你们一个机会，自己回请进去，别让那些宪兵看到你们的伤是假的，否则你们照样没命。

0: 目前有52顶降落伞，
1: 足足有半个连了。
2: 有没有别的发现？
3: 都是美式伞兵靴。
2: 美式伞兵靴，
4: 这个降落伞也是美军军用的，会不会是盟军搞什么训练的？
2: 不可能啊，中国本土上面没有部署美国伞兵。
5: 这边有情况，

0: 商斌也跳伞了。
1: 猪头，商斌怎么可能跳伞？他已经死了，
2: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1: 好。

0: 冷风，你看看，
1: 看，
2: 他确实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也开始搞我们这一套了。哼，他们迟早会做的。我曾经见过一个。
0: 自称是整七师四军作战处副处长的中校，你怎么知道他是呢？国语非常的流利，表面上没有什么破绽，不过，
2: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不过礼貌出奇的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谦和的国军中校。这个人我也见过，你赶快通知重庆警备司令部。 告诉他们说，日本特工队已经混进重庆了，要他们提高警觉。还有，马上去清查整七师四军的人。
1: 陈参谋，整七师四军有超过3万多人，我们怎么辨别？总不能都拿下吧？
2: 不管，反正有礼貌的就先扣下来。走。

0: 站住！警察，老子在前面辨认，查什么查？
1: 我们在排查陆地，请进我们兵营。
2: 饶了个屁啊！让我兄弟们，我要进重庆！
1: 进重庆！
2: 再不让老子过去，老子就偷渡了你们！
3: 军法从事。
1: 再来，老子身上三把都是日本的油枪弹，有本事再给老子补给他！
0: 放行吧，
4: 冯参谋，上方说
0: 放行，再拦下去就要哗变了。愣着干嘛？上方怪罪下来，我担着。

0: 站住！
1: 谢明兄弟，辛苦了。
2: 郑姐，
1: 啊。
2: 你是整七师四军第五十八师。
1: 是。
2: 军长是谁啊？
1: 张灵甫将军。
2: 队列站得不错啊。
1: 谢谢夸奖。
2: 在哪学的？
1: 士官学校。
3: 抓他！
2: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老子来这一套。你没想到吧？咱俩不是秀女。
3: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2: 老子也是士官学校。
3: 给我站走！

0: 把裤子给我脱了！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小鬼子，都给我看清楚了！所有人给我听好了，现在开始脱裤子检查，咱跑的就地途中了！
1: 检查。

0: 你们在这里等着，他们俩跟我进去。长官，什么时候抓到的？
1: 半小时以前。
0: 怎么确定他是日本人的？他会说日语。难道他会自己走到宪兵面前，用日语去问路？
1: 我最得力的军务参谋冯恒刚。 他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他机智勇敢，这个间谍就是他抓住的。司令，
0: 这几位是军统的，他们来接手这个案子。怎么，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司令，我想见一下冯参谋。
2: 好，我这就去叫他进来，你们请便。
3: 走。
4: 周元刚，你叫什么名字？名前言。日本语。
3: お前の学んだじゃねえ。母国語だ。日本人だ。以前、飛行士をしていた。裏切り者。本当にくらもらったろ。天皇陛下を裏切る。戦争、間違いだ。この間違いかえらば。ただ、名前が知りたい。裏切り者。裏切り者。
0: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现在穿的是我们国家的军服，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就是说，我现在对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你最好配合我们的问话。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要不然就挖掉你的眼。 把他的眼睛给我挖下来。

0: 我们走。除了那天发现，还有今天这个，我们还有51个人没有找到，得加紧脚步找。走，
1: 我把人刚交给你，怎么就死了呢？
0: 长官，对不起，这个责任由我来负。但是现在根据情报显示，还有51个日本伞兵特工队员在重庆活动，希望宪兵司令部能够支援，搜索所有可疑线索。
1: 你怎么知道是51个？
0: 死人告诉我的。
1: 死人？
2: 报告，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日本间谍是你抓的？
2: 是。
0: 听说你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2: 是，日本士官学校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
0: 你很优秀。车上是什么东西？
2: 又抓到2个，有2小鬼子企图逃跑，被我跟兄弟们当场击毙。
0: 很好。
3: 这帮无法无天的军徒，我是给戴老板面子。哼，这帮小兔崽子，他们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4: 司令，
3: 嗯，
4: 他们有点欺人太甚了。明明是我们宪兵的功劳，凭什么让他们军统枪毙？
3: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给戴老板面子。
4: 戴老板，就这几个人，戴老板也未必待见。依我看，咱们也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再这么整下去，咱们宪兵司令部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再者说了，管他谁的面子不面子，我们都是看在委员长的面子上。只要功劳在我们手上，委员长给我们面子，我们就有面子。
3: 说的有道理啊。
5: 报。
2: 行。
5: 冯参谋，司令找你。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5: 是。
2: 对不起，长官，我们司令叫我过去，我先告辞了。
0: 看起来他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不管那么多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还剩49个，赶紧走，走吧。

0: 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们是53个日军，散将渗透，在中国领土上从来没有记录过，也没有听说过。
1: 从他们穿国军军装的手段来看，不像是正规散民部队所为，很可能跟我们一样。
2: 跟我们一样？
0: 对，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工队。
3: 专门执行敌后行动的，
4: 我的意思是，这帮杂碎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我们每次行动就要7个，就能把他们玩的团团转。他们居然要53个，这战斗力也太弱了吧！
3: 如果他们要打击的不止一个目标呢？
4: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53个散兵在设防重重的重庆，绝对是一股容易暴露的。
5: 日军特工队的能力不比我们差，我想他们一定会化整为零，同时打击多个战略目标。
6: 但他们来重庆干什么呢？重庆的战略目标那可就多了。
5: 各位想想，如果我们渗透了他们的层层封锁线，到了东京，大家第一个想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7: 那肯定刺杀日本天皇。哎，你们看着我干嘛？暗杀委员长。暗杀我？
8: 是的，我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最有可能的暗杀对象就是校长。
7: 他们这是吃了豹子胆了吧？
8: 校长，他们进入重庆。
7: 肯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你有什么情报得知？他们这次来是想暗杀我呀？
8: 对不起，校长。学生目前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
7: 那就要我躲起来？我堂堂的国家元首，就为了半个连都不到的，还不知道到底想来干嘛的日本散兵特工队，我就要躲起来？成何体统？校长，正因为你是国家元首。
9: 军队的统帅，所以您的安危至关重要啊！
10: 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以前，仅凭你们军统的所谓判断，我是不会躲起来的。
8: 校长，
7: 好了，就这样，不要再说了。
10: 暗杀委员长，陈一鸣是怎么判断的？
9: 消息可靠吗？
10: 只是判断，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我必须马上向延安汇报。
9: 你这样，立即动身，马上组织人去印证这个情报的确凿性。
10: 可是，委员长的安危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吗？我是说，他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又不是我们的。
9: 胡说八道，你也是地下抗日战线的老同志了。 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知轻重的话呢？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句空话。抗日战争不仅是国民党的事儿，也是共产党的事儿，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是全人类为了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怎么这么糊涂？
10: 可是我总想起皖南事变，想起那些牺牲的心思军战士。
9: 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
10: 行了，哥，你放心吧，
9: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组织上的任务，我执行。想到牺牲在国民党军队屠刀下的心思军战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外敌还在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同仇敌忾，打击之寇。
10: 嗯，
9: 好，你先去吧。
10: 是。
9: 暗杀委员长，那我们的领导人呢？是不是也有危险？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0: 就跟以前呢坐着盐包浆草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请问这里有什么先生？没人，我在等岳朋友。老乡？不，不乡。
1: 郑大人，整得清少校，
0: 您能整得真是有点太大了。整得军警线特全部出动，到处再抓那几日的贼。
1: 看来国军比我们想象中反应的要快呀。
0: 日本特工队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吧？让阁下受惊了。等大日本占领中国以后，一定好好的奖励你。
1: 得了，马屁拍两句就行了，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免得耽误我及时行乐的时间。走吧。
0: 到什么地方去？
1: 宪兵教导团。
0: 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1: 瞎紧张什么？瞎紧张什么呀？
0: 我出卖了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为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1: 那是中国培养宪兵骨干的地方。
0: 特工队的胆量也不过如此。宪兵教导团现在是空的，就一个排在那守着。
2: 你们不是要抓武先生？
1: 那个营区就在红岩村附近。走吧。

0: 你们哪部分的？
1: 瞎了你的狗眼！
0: 张副官，我不知道是您带队，真是对不起。
1: 你他妈不会看车号啊？司令有话。

0: 这是新调来的部队，以后就住在你们营房了。反正你们团也没几个兵，都回家探亲去吧。
1: 张副官，那司令的命令呢？
2: 混蛋！
0: 既然是共产党代表，要什么首令，有本事你是找委员长要首令去。
2: 是。
0: 带他们去宿舍，你们可以休假了。
2: 是。
1: 张副官，
3: 这张副官，
0: 以后啊，放聪明点，这是委员长的特殊指示。这儿啊，以后就由他们来接管了，你们不要声张。
1: 知道。
0: 回家好好休息几天，难得呀，明白吗？
3: 是。
0: 你们也都收拾收拾，回家休假吧。
2: 走。
3: 走。
0: 安排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
0: 好。
3: 报告，报告长了，简是上峰的命令，把钥匙交给你。
4: 嗯，好，
5: 谢谢。
3: 正鹏，你
4: 好，去吧。
3: 好，去吧，去吧，去吧。
2: 是。
0: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4: 啊。抓紧时间安排哨兵，排上干部到团部开个会。
2: 是是。
6: 哈哈哈哈哈哈！能来全不费功夫啊。
7: 请个苦了八个牙喽。
6: 混蛋！
8: 长官说了，在敌后我们必须说中国话。
6: 对不起，长官。
4: 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重庆，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军统的鼻子像狗一样灵敏，我们就是要完成任务，确保玉碎的价值，明白吗？
2: 明白，
6: 明白，明白。
4: 现在我来布置任务。我们现在的位置，教导团在重庆红岩村山脚下，山上3公里处，就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2号目标就在这个位置上。多变山天，
2: 到。
4: 到。你们的任务是，搜集突击队，干掉2号目标。事成之后，在重庆造成混乱，我让他们满城开花，让重庆的军警特处于疲惫状态，明白吗？
2: 明白。
4: 我带第一突击队干掉1号目标，今天晚上就分开行动。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好部队。二位，拜托了。
2: 明白，明白。
4: 什么时候行动，如何行动，我会通过电台告诉你们的。一定要保障电台的畅通无阻。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允许用电台。
2: 明白。
4: 对，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是天皇陛下的特工队员，生命是属于他的，明白吗？
9: 效忠天皇。
4: 23分队，跟我走。
2: 是。
4: 拜托二位。
10: 多变君，这次任务以你为主，我十分放心。
8: 谢谢了，山田君。明天我们就开始侦察地形。
11: 这个地区是委员长的警卫示意图。
12: 他们有2个宪兵连，2个高炮连，还有1个战车连。这样的防备，半个连的特工队根本打不进去。
13: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14: 他们不是傻子，不会以卵击石的。
15: 可是委员长如果不在官邸的话，他会在哪里去洗呢？
16: 我们要先搞清楚他经常去哪里。

0: 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告诉我们。那我们不成了正眼瞎子了吗？啊，哎，我们都不知道委员长要去哪儿，那怎么知道去哪里对付日本特工队呢？
1: 他们里边有内奸。
2: 对，否则他们不敢来重庆。
3: 委员长身边有卧底，这事就复杂了。
2: 可是，委员长身边个个都是大人物，随便一个就可以把我们掐死。
4: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要怎么样把这群日本特工队给抓到手。
5: 各位，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记住了吗？
6: 记住。
5: 撤。
4: 对不起，请下车，检查。把车停到队，谢谢。
7: 整七十四军呢？
8: 对，毕连王玉良，整七十四军叫了队的。
5: 绑了。
8: 长官，为什么绑我？
7: 发生什么事了？
8: 上面让我们抓整七十四军的。
5: 整七十四军？
7: 那不是天子门生张灵甫的部队吗？
8: 是啊，上峰有令。
7: 只要看见整七十四军，特别有礼貌的，先抓了再说。据说，是抓日本特工，化妆渗透潜入重庆的。
8: 什么？日本人潜入重庆了？
7: 上峰怎么说，就怎么呗。你们是哪个部分的？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奉军长杜聿明的指示，驻扎重庆。
8: 接收新装备，
7: 伞兵啊，乖乖，我说怎么都是美军装饰，这可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8: 浪得虚名罢了。长官，我怎么样才能调到伞兵部的？
7: 那就要问你们长官了。

0: 让你久等了。
1: 陈将军，你们来得够快的。
0: 松下军忍辱负重，实在是不容易啊。
2: 你还是叫我绝空吧，我听得顺耳。这几年下来，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落魄东北的学生，出家为僧的绝空，而不是日本间谍了。
0: 绝空，这么多年，你这么好女人，能控得下来吗？
2: 你觉得我能闲得住吗？啊？
0: 走，上车。
1: 好。

0: 长官，有事吗？
1: 啊，没事，我们在巡逻。
2: 宪兵怎么巡逻到这儿了？以前他们从来不来这儿。
0: 不知道国民党又在耍什么滑头啊！让大家小心点。
3: 你们就住在祠堂，来往的军队都住在那里。村里人很淳朴，不会怀疑的。我回佛光寺了，偷跑出来了，免得方丈怀疑。
4: 孙小军，你一定要多保重。
3: 嗨，放心了，五年了，这里我都很熟了。走了，
4: 行，小心点。
3: 好，
4: 注意，马上进村了。

0: 请问，谁是村长啊？村长。哎呦，长官，在下正是领克村的村长，白家的族长。请问长官雅号啊？
1: 白志宏卫，来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此次从缅甸征战归来，奉上峰的命令，在贵村整训，待日后再到缅甸征战。哎呀，洪长官是远征军的。
0: 在下正是。
1: 好，
0: 远征军仗大的好啊，在缅甸痛歼日寇，扬我国威啊，实乃是我泱泱中华近百年来学习耻辱的劲旅啊。村长过奖了。<笑>
1: 哎呀，好啊，贵不能在此歇息，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让百姓们杀猪宰羊，犒劳王师。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代购干粮，不客气。
1: 哎，吃干粮怎么能行啊？
0: 来到我们村里啊，怎么能让抗日的弟兄们吃干粮呢？哎，乡亲们呐，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干活去吧啊！啊，好。白村长，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赶紧下车，咱们呀就住在这儿。佟卫兵，
2: 有，
0: 把电台给我架起来，咱们要和军部保持联系，抓紧时间。
2: 是。
0: 洪长官，请。白村长，请。
3: 请。
0: 哎呀，自抗战以后啊，国民政府迁都陪都重庆，彼此呢也经常有国军驻扎短训。哎，
3: 村长，请啊，我有一事不明。
0: 哦，请讲。
3: 为何村旅全是女眷，而男丁少见？

抗日从不复国。楼谷桥事变，四川省主席刘湘将军亲赴南京请战，不料病故南京，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人则一日誓不还乡。林克村白家上上下下200余壮丁，皆参加了122师出川抗战。台儿庄一战，与王明章师长一起集体。

0: 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匾是委员长亲笔手书。洪长官让你见笑了。
1: 白村长，林克孙白家精忠报国，在下十分钦佩。在下一定号召全体官兵，全情日寇，为白家报仇。
0: 洪长官，你们部队还有好多军务要做，我就告辞了。哦，今日正午，林克孙全当是宴请各位老总。好，走。

0: 臣服中华非一日之功啊。
1: 这次紧急召见你是有不得不启用你的原因。
2: 说吧，什么令？
1: 日本伞兵你了解多少？
2: 伞兵？
1: 对，
2: 日本伞兵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具体说说。
2: 日本虽然是战争的发起国，在战争初期也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但是军部的思维其实是非常落后和守旧的，跟纳粹德国注重空战兵的突袭能力相比，军部并不注重空战作战。日本的空战兵部队是靠纳粹德国的援助组建的，组建之初事故频发，训练伤亡惨重，因此不受军部重视，一直到1941年11月才逐步形成实战力量，分别归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但是在42年的西波斯岛战役、斯面达拉岛战役和拉什战役当中，都表现出了低劣的战斗力。拉什战役过后，陆军航空队取消了空战兵的编制，原有的空战兵部队划归常规陆军部队，再也不敢让他们跳伞了。
1: 那么空降到重庆的会是哪支部队呢？
2: 日本伞兵空降到了重庆。
1: 是真的，52名伞兵空降重庆。根据军统的分析，他们很有可能要刺杀委员长。
2: 这倒是新鲜了，让我对这支飞仔部队刮目相看。不过就算是日本的空降兵干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的空降兵主要在南洋和缅甸作战，没听说他们要到中国来。
1: 那会不会是秘密到中国来呢？
2: 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技术部队调动需要大量的后勤援助，更需要机长和驻地，瞒不过我的眼睛。
1: 那这支冒充中国军队的日本伞兵，他们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
2: 冒充中国军队？
1: 对，他们穿了国军的军装。
2: 嗯，原来是这样，那这不是中国军干的。
1: 哦，
2: 日本军人的自尊心较强，看不起这种卑鄙的伎俩，别说让他们冒充敌军，就连陆军都不会讲海军的军歌。这肯定是中村省的秘密别动队，我以前听说过这支别动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1: 那你对这支别动队知道多少？
2: 我就知道番号是603特工队，一直是中村省直接掌握的，外里一件都没见过。这支特工队中国话说的贼乱阵，传说他们是专门到敌后搞战略行动的，秘密训练了很多年，同样都是中村省从小培养起来的，一般不会多用。那这次就重庆的肯定是603特工队了。
1: 那能不能尽快搞清楚673特工队的情况？
2: 我来想办法。
1: 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中村雄开始怀疑你了。
2: 选择了做宣面间谍，就是选择了危险和压力，这不算什么。
1: 哦，对了，泰山怀疑他们除了要暗杀委员长，他们还有可能要暗杀我们的武先生。原本全都拜托你了。
2: 我知道了，我尽快搞到情报。
3: 我是中国人，
4: 我是中国人，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3: 我是中国人，
4: 我是中国人，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5: 你们先自己看啊。
6: 长官好。
7: 啊，你好。
6: 请问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随便转转。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洪卫，洪水的洪，保卫的卫。奉上峰的命令，驻扎在本村，以后还望多多关照。啊，
1: 第五军啊，那不就是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吗？
0: 这位女先生，很了解呀。
1: 我报纸上看来的，你们要在这驻扎多久啊？我不该问哈。你们是伞兵，那就是跳伞的部队。
0: 是啊，每个官兵都必须学会跳伞。
1: 你们要女兵吗？
0: 那要去问杜一鸣军长了。哦，对了，跟这位女先生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1: 你悄无一激动就给忘了，我叫白淑珍。
0: 哦，白小姐你好。白小姐应该在外面上过学吧？
1: 嗯，我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南京沦陷，我跟着难民逃亡回乡的，本想从军报国，但是母亲实在是不允许，我就只好在这村子里边教教书了。
0: 哦，抗战乃国民之大事。
1: 为何你的家父、家父与哥哥都牺牲在台儿庄，母亲只有我了，我也实在放心不下他。啊，
0: 对不起，林克孙白家果然是满族忠烈呀。
1: 不说那些了，长官，请你给我的学生们讲堂课吧。
0: 讲堂课？我不会讲课。
1: 哎呀，来吧，来吧，走吧，走吧，来。
2: 哎，我真的不会讲课。
1: 哎，同学们，这是国军第五军的红中校，也是我们国家的抗日英雄，我们用掌声欢迎他。同学们好。
3: 早上好。
1: 现在我们让洪长官给我们讲堂课，好不好？
0: 我真的不会讲课。
1: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 你去跟我们讲讲你在前线杀鬼子的故事吧。我跟同学们讲一讲前线打仗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呢，非常可恨。为什么可恨呢？他们主要是杀、抢、烧。
4: 你哪个部分的？长官好，我是野战医院的。你怎么在这里？这里不让停车。我们来送死亡通知书。
5: 黄教授，您的儿子他殉国。
4: 殉国了，黄教授，您没事吧？不，我没事，我不难受。我的儿子，我的每个儿子，都是国家的。您去吧，让我安静安静。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我就。
5: 黄教授，您要不就哭出来吧，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4: 走。

0: 镇定。镇定。
1: 怎么回事？
2: 宪兵座这里不许停车。
1: 不知道我们是执行特殊任务吗？
0: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
1: 哎，你不是那个伤兵吗？怎么当了宪兵，还是个少尉？
0: 在下的叔叔在宪兵司令部给在下谋了一份差事。
1: 一个逃兵当了宪兵少尉，怪不得都说国军没希望了。
0: 长官见笑了。
1: 让你们的人都让开，姑奶奶我现在要走了，我还有32封的阵亡通知书没有送呢，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0: 啊，不敢不敢。让开。
1: 桂花，走啊。
3: 那小丫头认出我
0: 来，镇定。
3: 我都暴露了还镇定，
0: 那你说怎么办？在重庆大街上大白天你杀人吗？我们走。
4: 奇怪，
1: 怎么了？
4: 这些宪兵我好像都见过。
1: 那个带队的少尉是伤兵，他去过我们的中转站。
4: 不只是他
1: 啊，
4: 这些宪兵好像都很面熟。
1: 当兵的都长得差不多的，你不会看走眼了吧？
3: 那两个女兵将会是大麻烦。
0: 他们没那么聪明的，看不出我们的真实身份。
3: 他们要是报告了军统，我们就完了。军统那帮人的脑子可没有那么笨。
0: 那他们也得认识军统。
3: 你不要小看军统，这里是重庆，是他们的地盘，军统这帮人无处不在。
0: 等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咱们早就完成任务了。走吧。
3: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杀了他们灭口吗？
0: 回去再说。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中国宪兵，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谈论此事。
5: 沈参谋，张灵甫打过电话给委员长吗？
6: 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天子的门生，
5: 他要求把他的兵都释放了，否则他会带兵到军统和宪兵司令部抢人。委员长已经把他骂了一顿，转脸也把戴老板骂了一顿，命令放人。
6: 这是毛先生说的。
5: 毛人凤刚才打过电话给你，你不在，我接的。
6: 放心吧，他还需要我们。
5: 沈参谋，难道我们不继续追查吗？
6: 日本特工队能够混进重庆，就不会傻到只有一个掩护身份。整74军现在的番号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一定是在使用其他部队的番号做掩护。这里都是警卫司令部送来的所有重庆驻军的资料，一旦有不在名单上出现的部队，那就一定是特工队。
5: 真没想到我们国军有这么多部队，就一个重庆就这么多。
6: 我现在要去一趟警卫司令部，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5: 是。
7: 可有500多年的历史呢，整个西南佛光寺在古刹里面是排得上的。
8: 哦，
7: 哎，觉空师傅在啊？
9: 阿弥陀佛，不知道白小姐今天前来，她带来3位国君贵客，有失远迎。
7: 您就别客气了，这位是红卫长官，他们可是散兵， 刚在缅甸打败了日本鬼子，在领克村休整呢。
8: 师傅好。
9: 洪长官好。方丈在后院，小僧这就去叫。
10: 不用麻烦方丈了，我们随便转转。

哪里话，抗战功臣前来，方丈一定喜不自胜，请随我来。

0: 师傅，师傅，哦，有贵客，方丈你好。
1: 阿弥陀佛，今晨在老大的屋檐下就有喜鹊鸣叫，果然有贵客登门呐。<笑>
0: 敢问施主的名讳？
1: 红卫，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队的。
0: 伞兵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背着个降落伞的。哦，难怪气宇轩昂啊！真是天兵天将驾临我司啊！
2: 大师客气了，
0: 我率本部在林克村训练，打扰了老百姓，也打扰了方丈的心境呀。
1: 啊，
0: 不客气呀、啊。觉空，觉空
2: 在，
0: 让膳房准备素斋。请长官。
1: 就在本寺用餐。是师傅，大师，舍不得，舍不得。为
2: 何舍不得？难道施主无肉而不欢吗？老衲保证，素餐绝对会令各位施主满意。
1: 方丈莫怪，红卫绝无此意。林克村的老百姓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接风午宴，我们怎么好拒绝呢？将来有时间呀，一定登门造访。 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不能与部队分离的时间太长。
0: 好，既然如此，那么就改日品尝素斋也不迟。觉空，
2: 是师傅，
0: 带着各位施主去各处转转。
1: 太谢谢大师了。
3: 洪长官，白小姐，这边请。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

0: 雅。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

0: 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0: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来复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5: 没关系，没关系。
14: 他面临的是。

0: 东西拿到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啊，我没事，他走了。我们以后不能再机械联系了，东西我会放到你接到的地方。
1: 好，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撤吧。

0: 后再修吧，先挂了啊。
1: 林经理，
2: 在，
1: 能不能把岩本带出来？
2: 他不肯走啊。
1: 我说的意思是，你强行的把他带走，
2: 很难。岩本他不肯走，你强行怎么带走？他的身手不比我们最好的高手差呀。
1: 可是他现在的处境真的是太危险了。我的命令，泰山的命令，李部长的命令，他一概不听，非要一意孤行。难道他非要死在中村雄的手里吗？
3: 这条公路就是直接到重庆的，每次委员长那些大人物来都会走这条路。
4: 哦，把他都拍下来。
3: 怎么你们对这条路这么感兴趣啊？
4: 哦，白小姐，我们是休整不是休息，所以也要搞军事训练。我想在这儿搞一场军事演习，这儿的地形啊很像缅甸那边。
3: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想破坏日本人的军事物资运输。
4: 潘小姐很聪明嘛。啊，
3: 我还具备一个当伞兵的素质吧。
4: 有点意思。
5: 立即发报，泰山报长江，我已获得日寇特工队的详细情报。
6: 卑鄙无耻。
7: 怎么了？
6: 你看一下。
7: 这怎么可能呢？
6: 看来这是真的了。我马上要向中央汇报。
8: 部长，泰山等您回电。
6: 电告泰山，他可以与军统上海站会面，把这份情报再转给他。另外要叮嘱那个高站长，他想升官发财，就不要告诉戴笠这份情报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我们给他一个立功拿奖的机会，他可要领情哦。
7: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
5: 日本的伞兵特工队已经到达重庆了。
7: 我已经听说了，
5: 他们想暗杀委员长。
7: 有确凿的情报吗？
5: 他们也想暗杀我们的代表吴先生。
7: 日本人好大的胃口啊，国共首脑一锅烩。
5: 我的关系搞到了这份情报，看来是真的。
7: 情报呢？我马上要转交重庆。
5: 你会跟重庆怎么汇报？
7: 我会如实汇报，包括你跟我见面递交了这份情报。
5: 那我不能给你。
7: 为什么？
5: 我们在你这儿吃过亏，上次731的事儿还没完呢。
7: 戴老板怎么决定，兄弟我无权干涉，但是这份情报关系到委员长的安危，戴老板一定不敢隐瞒。
5: 你是你们戴老板的学生，你比我们更了解他。难道这一次戴老板就不会把脏水泼到我们头上吗？
7: 兄弟，我确实没办法保证。
5: 我不怀疑戴老板抗日，但我们也不怀疑戴老板剿共。跟日本人比起来，戴老板可能更想把我们给消灭了。
7: 你们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什么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吗？现在情报却不肯给我，什么意思？
5: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第二次上当。
7: 戴老板怎么决定，我确实无权干涉，但是你该知道，这份情报对你对我都很重要，这关系到委员长和你们武先生的性命。
5: 我问你一个问题，
7: 请讲。
5: 如果你搞到这份情报，你们的戴老板将如何奖励？
7: 兄弟可没这本事。
5: 我没跟你开玩笑，加官进爵，对吧？
7: 你们凭什么给我这份厚礼？
5: 别多心，我们不想策反你，你是老牌的反共分子，你杀的共产党恐怕比你杀的日本人多100倍都不止。
7: 那我就不明白了，共党为什么要给我这份厚礼？
5: 很简单，为了使这份情报得到正确的使用。
7: 就这么简单？
5: 就这么简单。
9: 太好了，这个老高可真有办法，居然能搞到这么绝密的情报。
10: 中村雄果然是老奸巨猾，20多年前

0: 前就针对中国做了谍报人员的培养，难怪他的特工队一出来我们就抓不到尾巴，原来是早就有准备。
1: 你看他在重庆的秘密谍报啊也是单独的，看来我们要有大收获了。
0: 这份情报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抓人呗，最好能想办法抓几个活的，这样我在校长面前就真的能直起腰了。
0: 他们除了准备暗杀校长还要暗杀武先生。
1: 对啊，我知道啊，
0: 他是日本战败，这就是我们的大敌。
1: 嗯，
0: 戴老板肯定没有忘记江西剿共时期武先生的人头也是校长挂念的心头病。
1: 你的意思是
0: 借刀杀人是日本人杀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让日本人干掉他，
0: 我们专心致志对付想要暗杀校长的特工队就够了，至于共党的武先生让他自生自灭吧。他们不一直在说共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那就让日本人扑灭了这星星之火。
1: 妙计妙计，一石二鸟啊，这样我在校长面前也有了交代，也了却了校长这么多年的心腹大患。
0: 领袖不能想的不能做的，我们军统一定要替领袖想到做到，戴老板一直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1: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这些情报只是673特工队的人员和装备资料，关于在重庆的行动计划就写了一句，没有具体的详细内容，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
0: 只要校长看到这些情报就不可能暗杀成功，至于如何找到那些特工队交给突击队就好了，他们有的是办法。

0: 这样，我们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行动，
1: 他们就等着被挨打吧。
2: 两边都是悬崖，他们的警卫部队进来之后，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0: 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我们事先埋好地雷，等他们车队一过来，引爆地雷，掐头去尾。火力小组
3: 到，
0: 你们在山峰这边负责机枪掩护，迫击炮。这个位置上，车队停下来过后，先打个基础再说。第一突击小组
3: 到，
0: 你们埋伏在路的两边，战斗一打响，第一个冲向目标。第二突击小组
3: 到，
0: 你们在第一小组后面50米的地方跟进，一旦第一小组进攻失利，我们集体上去，拼死要干掉他，听见没有？
4: 是。
5: 冷风，
6: 陈参谋，
5: 你不是一直在找哪个部队到了重庆吗？就是他们，你看看。
6: 好，我们终于有目标了。就是他，
5: 哼，长得是人模人样。马上通知其他队员，把这些资料发给宪兵单位，让他们挨个核对。
6: 嗯，中佐，官不小啊，土工队队长。早知他是伪军，当天我就一枪毙了他。
5: 不说这么多了，赶快行动。
6: 是。

0: 我今天晚上必须去医院干掉那两个中国女兵。
1: 我们的任务是暗杀中共代表，
2: 但是他是我们任务的潜在危险。
1: 他们未必会去报告的。
2: 未必？我们为了这次任务准备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毁在未必之上吗？我们必须万无一失。
1: 这是在重庆。

0: 在中国的军政大本营，俄走错一步都会全军覆没的。这是我们深圳的关键时候，在这种时候，居然妇人之仁，渡边君，太让我失望了。山田君，你不要冲动。
1: 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晚上就动土。渡边君，你带好部队，如果我要是回不来。
2: 一切，我拜托你了，山田君。想什么呢？该不是哪个小兵看上你了吧？
3: 顾师长，我总觉得不对劲。
2: 怎么了？那些宪兵，
3: 你该不是看上哪个宪兵了吧？
2: 那些宪兵有什么好的？整天牛哄哄的。
3: 顾师长，那些宪兵我都见过，肯定见过。
2: 见过？
3: 他们都去过伤兵中转战。
2: 你没看错吧？那些当兵的都长一个样的，我既然长相是一绝，只要我看过的，绝对不会错。
3: 那些伤兵当了宪兵，不可能啊！
2: 要不咱们报告吧。
4: 喂，你好，张大威。冷教官。谢谢。喂，我是冷风。
5: 冷教官，有人冒充宪兵。
4: 部长，
5: 他们有点不配合治疗，伤口有点……
4: 哎，这位兄弟怎么不吃饭呀？我不想吃。
6: 啊，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吃？我肠胃不太好。哎，那我给你多加点菜吧。啊，吃吧。
4: 谢谢。
6: 那些伪装宪兵发现他们了吗？不清楚，但是林然跟他们说过话，我们要赶快到野战医院，免得他们会杀人灭口。
5: 是。
6: 吴天，用电台通知他们，让野战医院进入战备状态。
7: 陈参谋，我们需要调动附近的兵过去吗？
6: 不行，他们已经伪装成宪兵了。如果要真的宪兵过去，只会让情况更加混乱。我们走。

0: 喂，我找冷风。什么？不在？他们都不在。
1: 这可怎么办呢？
0: 他们一定是在来医院的路上，我们先回宿舍等着。那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找不到我们，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动手的。
1: 嗯。

0: 院长让你去一
1: 趟。你是谁啊？你不是我们医院的吧？
0: 我刚才碰到院长，他让我叫你一声，好像有什么急事儿。

你是本人。

0: 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刺杀吴先生，完成你们的使命。我们迟早都要死的。山田君就是比我们早走的一步。
1: 可疑的人吗？没发现。这是怎么回事？日军大军重新了。
2: 院长，赶紧清查你的人数。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立即格杀勿论。
1: 好，马上就办。去吧。
3: 是。
1: 怎么样？没什么吧？
4: 外科医生，
3: 外科医生已经被打死了。啊？
1: 我在帮忙。
2: 你？
1: 他可以的。
3: 好，随我来吧。
5: 冷风，燕子六，你们继续戒备啊！是，放心，他不会有事的。应该是第二小队出事了。
6: 他们去野战医院的方向干什么？
5: 他们可能被发现了。你是说那些医护？渡边是个仔细小心的人，虽然有时候做事情小心过头，但是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6: 他们不会对野战医院发起攻击的。
7: 那就是说，地下小队已经完了。
6: 别说，定然联系地下小分队，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8: 是，我这就去做。
6: 如果他们落在军统的手里，会不会比我们设圈套？
9: 住嘴！
6: 我们培训多年，我相信他们，他们不会背叛的。
8: 你们在这儿呢？
9: 是。
6: 是我啊！啊，这么晚了，白小姐还有心上山呢。你们训练就不吃饭了？
9: 好，我们夜训，吃干粮足矣。
6: 哎呀，干粮怎么能行呢？苍明大师带素斋来了，要招待你，啊，跟部队呢。
9: 好，白小姐，就不麻烦了。我们的伞兵吃好喝好。
6: 那就是喂饱的狼，跑不动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比你背的熟，那不是还有一句吗？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走吧，走吧，打仗也是明天的事儿。再说了，苍明大师都来了。
9: 好，我们走吧。
6: 我吃不下。
9: 怎么了？哦，刚才我们谈起了。
6: 牺牲的弟兄，别太难过了，日本人就快被打败了。
9: 白小姐很关心时事啊。
8: 我每天都看报纸，听广播的，德国法西斯撑不住了，日本人也快了。走吧。
6: 啊。
8: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0: 又少了一个。
11: 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吗？看来他到死都不知道。他也怪可怜的，到死都是日本人的炮灰。他是
10: 敌人，现在还在战争中。如果你要怜悯的话，等到战后再说。但是他们伪装成宪兵，这是我听歹毒的，谁会去怀疑宪兵呢？陈教官。 我们跟宪兵司令部通报吧。
8: 那不行，那张司令不把我们给吃了，这消息能让他跳起来。

0: 这件事不能不通报，准备电台通知宪兵司令部。是。
1: 给队长回电，我们还活着，山田殉国了。明天我们按计划行动，请队长放心。
2: 是。
3: 洪长官，老衲不胜酒力，但是面对胜利王师，老衲喜不自禁。
2: 阿弥陀佛。 中国远征军缅甸之大捷，实乃抗战7年来最壮我军心之事，也是百年来中国军队走出国门、扬我国威的大事啊！老衲这碗水酒，表表寸心，请。
3: 苍明大师言重了，兄弟愧为党国军人，却不能保家卫国，江山沦陷至此，晚辈难当大师盛情。这碗水酒。

这杯酒我敬，为了胜利把牺牲的兄弟

0: 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啊，大师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呢。啊，哦，哇，你看，郎大真是老糊涂了。洪长官，敢问可有家眷？
1: 老和尚，你跟我爷爷串通好的是吧？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就是，哎呦，不理你们了。哎哎，苏贞啊，这孩子，无妨无妨。洪伟长官，啊，国土未收，何以为家？哎，洪长官，不能这么讲啊。现在日本败象已显，我泱泱中华复兴在即。 洪长官，你的心情我理解。不过，男大当婚，女的当嫁，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如果洪长官没有家眷，老衲愿做媒人。
1: 我怎么？难道说我那孙女配不上你啊？
2: 您孙女？
1: 是啊。
0: 淑贞呐，啊，白村长，洪卫乃一介武夫，白小姐漂亮聪明，我怎么能配得上呢？哎，洪长官，你何必那么自谦呢？中国远征军，那乃是国军难得的劲旅啊！洪长官又是散兵中校，啊，治军严明，言谈儒雅。 白小姐是大家闺秀，学有所成，是老衲看着长大的。以老衲的意思，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缘呐。
2: 大师，这……
0: 洪长官就不要推辞了。阿弥陀佛，这是老衲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呐。

0: 安小姐，
1: 你怎么出来了？
0: 他们非要让我过来看看你。
1: 出来看我干什么？
0: 安小姐，不要动怒。

0: 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1: 缅甸？可是日本人就要被打败了，难道你们就留在缅甸不回来了？
0: 日本人能不能打败，现在不好说。
1: 那又怎么了？已经打了七年了，再打七年也得打下去啊！我又不是让你不干了，到领克村来倒插门，你还是去打你的日本人。我在家等，谁等你？我才不等！
0: 你不等就对了，我们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白小姐，现在到处在打仗，我是突击队员，活不下来的。
1: 胡说！
0: 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能娶你。
1: 闭嘴！不许你咒自己。
0: 白小姐，也许我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日落，请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1: 不许你这么说。
0: 这是事实，改变不了的。
1: 你回来！你不回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白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1: 你娶不娶我？
2: 白小姐，
1: 你都不娶我了，你管我死活呢？
2: 我娶。
1: 真的。不许反悔。

0: 麻药已经过了，他很疼，但是还能说话。
1: 林然，我知道你现在很疼，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你。你们是在哪里遇到这些宪兵的？
2: 锣鼓巷。
3: 但是我们接送阵亡通知书，他们在巡逻。
1: 巡逻？
0: 侦察地形，目标有可能就在锣鼓巷。
1: 那他们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排的人。
1: 你现在好好休养。
2: 冷吗？
1: 他现在在外面警戒，等到我们抓到这帮日本人之后，他会来看你的。蝴蝶，进去看护一下。
4: 没有伤到骨头，养养就好了。
1: 如果只有一个排的话，那么只是一半人。
4: 那另外一半呢？会不会没有出来巡逻呢？
1: 只是不清楚他们去锣鼓巷干什么。一个城东，一个城西，那里距离委员长有非常远的距离。难道他们要穿越整个重庆去突围？
0: 锣鼓巷
1: 有什么问题？
0: 锣鼓巷在红岩村的山脚下，距离红岩村的中共办事处只有1公里。
5: 他们要搞共产党？

0: 情报里没说呀，看来是真的了。与其相信军统给我们的消息，还不如相信狗会说话。
1: 军统对我们隐瞒了部分情报，日本特务军队除了暗杀委员长，还有一个目标——中共办事处。那里有价值的目标，只有中共代表吴先生了。
2: 那他对我们隐瞒这个情报干什么？
3: 军统官，不管你怎么想，我要去保护武先生。回来。武先生不仅是中共代表，他也曾经是黄埔陆军官校的早期教官。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我也算是他的学生。我们曾经一起说过，要生死与共。
1: 现在我要和书生去保护中共要员，武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做决定由你们自己选择，不必问我。只要是日本人都该死，除了他，他例外。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们新兵队来晚了。哎呀，司令一直不允许我们过来增援，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的。哎，怎么样，日本人有多少都干掉了？
3: 来了一个，现在已经进入停尸房了。
1: 一个，
3: 对，我们现在还发现其他日本兵的线索，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
1: 那是当然，我们是肯定要去的。今天我可是备足了子弹，一定要好好干他一场。
2: 如果你们司令怪罪下来的话，
1: 司令那边我有的是办法。
3: 那好，那就紧跟我们。袁刚，进去叫胡蝶一块儿走。
2: 是，
3: 走吧，
2: 走吧。
3: 好。

0: 么回事？
1: 国民党又动手了。
0: 动手？
2: 外面突然来了一队宪兵，把这里给包围起来了。
0: 包围？他们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0: 开门。
2: 武先生，
0: 开门。
2: 武先生，
0: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喂，武先生，
3: 武先生，
2: 武先生。
4: 吴先生，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为什么要包围这里？想抓我吗？
4: 啊，岂敢，卑职是来保护吴先生的。
0: 保护？
4: 是，请吴先生明察。卑职的部队都是面朝外警戒，为的就是保护吴先生与贵部的安全。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日本特工队已经混入了重庆，可能会对吴先生与贵部不轨。
0: 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是啊，之前已经发生过激战，更多的情况卑职还不清楚。
0: 好，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
5: 吴先生慢走。
4: 司令知道非杀了我不可。
6: 他们来这里巡逻，藏身的地方不会离这儿太远，一个排至少有20个人，加上武器装备，能藏身到哪儿去呢？
7: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宪兵教导团，
1: 那是宪兵的地方，
7: 去看看就知道了。
8: 联合归干，
7: 我找你们团长。
8: 这是教导团，没有集训期间没有团长。
7: 你是哪里人？
8: 报长官，我是东北人。
7: 东北人？是黑龙江的还是吉林人？
8: 哈尔滨人。
7: 哈尔滨人？听过二人转吗？
8: 听过。
7: 三人转呢？
8: 听过，那是东北的民俗。
7: 好，很好。

0: 好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的厉害。

0: 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

0: 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

0: 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

0: 高，就怕出问题。
1: 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2: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季度我区跨境收支增长28.18%，广西去引8方来客，激活五一商文旅一池春水。五一假期，南宁人气攀升，特色文旅精彩出圈。入境游升温有了新变化，从深度体验到服务升级。泰国内阁批准借款逾100亿美元应对能源危机。印尼一季度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62%，创2020年以来新高。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3月，广西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跨境收支同比增长28.18%。
0: 今年一季度，广西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跨境收支规模达204.91亿美元，同比增长28.18%。银行结售汇总量达1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二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一季度，广西货物贸易收支规模达176.66亿美元，同比33.6亿。广西与东盟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贸易收支分别同比增长24.35%、18.23%、26.2%。同期，广西服务贸易各业态快速发展，服务贸易收支规模达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8.93%。对外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汇出0.88亿美元，同比增长27.98%。近年来，广西深化数字平台应用，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外汇管理服务质效。广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9+1个场景持续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便利。截至今年3月末，广西辖内银行应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共为490家企业融资，折合人民币405.77亿元。便利化类场景支持便利收付汇77.42亿美元。此外，广西在单一窗口上线贸金通跨境收付款新功能，创新打造集外汇政策咨询、企业名录登记、跨境结算办理于一体的跨境金融服务模式。自今年贸金通上线至3月末，首批4家试点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结算达4311.48万元人民币。
1: 五一假期，广西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商文旅融合充分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2: 假期期间，夜间经济持续热气升腾，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开启人从众模式，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南宁夜生活。大家漫步青石板古街，在赏古建风韵、品老友滋味、尝非遗小吃中，沉浸式触摸雍城底蕴。在柳州瑶埠古镇，沿江步道与古风建筑群相映成画，螺蛳粉等特色美食成为引流王牌，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渔风歌序非遗传承人开启线上同步直播，聚集线上线下人气。玉林打造风华古韵、文脉焕新主题街区，国潮演绎、民俗互动精彩不断，同步配合发放惠民消费券，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3: 体验感满分，感觉玉林的城市活力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4: 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它的味道挺鲜的，挺正宗的，好吃。
5: 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三街两巷的特色，然后在美食上呢，我们也品到了白切鸡，还有各类的海鲜，非常好。
2: 各地景区也开展多种活动圈粉引流，来宾精秀盘王界景区开展瑶族架廊传统民俗表演，并邀请短视频达人沉浸式参与演绎，以大 V 引流持续擦亮世界瑶都文旅金字招牌。贺州昭平黄瑶古镇古筝演奏、汉服巡游、皮影戏展演等持续激发古镇古韵，同步带火景区商户，景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双向攀升。
6: 玩了一整天，坐了游船，看了古筝表演和皮影戏，加上这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好。
2: 畅游壮美山水之间，感受广西生态之美。在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的奇峰云海、险峻天梯吸引人们

0: 登高揽胜，打卡留念。五一期间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人次，丛林穿越、飞拉达等户外体验项目备受年轻游客青睐。在崇左，宁明花山岩画山水相依，众多游客乘游船泛舟岷江之上，近距离感受洛月文明。在百色，凌云浩昆湖、环湖游船、栈道徒步、湖畔露营等休闲业态火爆，湖畔特色民宿集群节前便已全线满房。在河池，天鹅县独具特色的洪水和峡谷生态风光持续走热，绿水青山间蓝刀鱼群形成的水上风暴与峡谷桨板运动成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的两大亮点。
1: 上午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蓝刀鱼的桨板，其实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感觉安全程度很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安心。
2: 这边的山峰然后地貌都是很美妙的，也有一些表演节目的，所以说就体验感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3: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民宿整体预订情况非常火爆，节前半个多月房间都被预订满了，我们也在餐饮管家服务休闲上做了全面升级，让每一位住客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度假生活。
4: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南宁延续了自3月3日以来的热度，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蔡依林演唱会吸引超4.2万观众，带动综合消费超3.1亿元。青秀山刷新五一单日接待历史记录。在这些客流汇聚、人气攀升的背后，隐藏着南宁文旅的流量密码。
5: 5月3日，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宁站在广西体育中心开场，超4.2万观众到场，其中外地观众占比达80%。观演之余，观众持演唱会门票享受景区、餐饮、酒店等优惠，从观众变成了游客，拉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全链条消费。数据显示，这场演唱会带动现场及周边综合消费超3.1亿元。一方面是明星效应带来的热度，另一方面是五一假期带来的庞大客流。5月1日，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入园游客达11.91万人次，刷新景区五一单日接待历史记录，较去年5月1日更是增长了107.94%。今年五一假期，青秀山的旅游亮点除了花艺展、大型演艺、山水花海等六大活动外，还推出了免费观赏灯会的福利，游客只需购买景区常规门票，即可实现从早到晚一票通玩。
6: 这个整个人就被这个花就是吸引住了，这个看的真是眼花缭乱的，就进入仙境了一样。
5: 五一假期前夕，南宁新添一张文化名片，这座拥有1700多年建制史的岭南古城正式获批首批自治区及历史文化名城。荣誉背后是后世的嘉底、三街两巷、中山路等历史文化街区六片、新会书院、镇宁炮台等不可移动文物600处、雍具、抢花炮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17项。从古村落到老街巷，从地方戏曲到传统技艺，这些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文化，满足了游客更深层次的旅行需求。
7: 三街两巷修复后，人气高涨，成为文旅融合的南宁样板。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成绩明显，一批历史遗存与文化地标重焕生机，成为展示南宁形象、讲好南宁故事的鲜活载体和爆款打卡地。
5: 作为新晋旅游城市，南宁除了用演出、风光和历史文化接住泼天流量，还用接地气的生活场景留住人心。在南宁，游客可以在专属车道上骑着共享电动车走街串巷，可以用10元3斤、10元5个等亲民价格轻松实现水果自由。当夜幕降临，还可以钻进平溪、浪溪、建正路等夜市的人群中，感受老友粉、酸野、槐花粉带来的市井烟火气。面对不断攀升的旅游热度，城市治理也及时跟上，打通交通堵点，保持城市干净整洁，守住安全运行底线，这些都是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5月3日蔡依林演唱会结束后，南宁市交通执法部门开展巡查检查执法行动，严查出租车、网约车溢价拒载等违规行为。演唱会散场后2小时内，体育中心周边累计疏散游客超过3万人次，未发生一起因拒载或溢价引起的投诉。
8: 租车是吗？我帮你拦。
9: 谢谢。我一起想出租，真好。啊，
10: 从外地过来的吗？
9: 对，从上海来的，
11: 挺有秩序的。
12: 到这边超级一点都不会乱，也不会拥挤。
5: 五一假期期间，南宁市青。

0: 九山公安分局民警、重点对游客密集的医生植物园、来源等网红打卡点开展治安防控工作。南宁警方对全市各景区加大了巡逻频次和安保力量，保障游客安全。假日期间，各商圈垃圾量激增，保洁压力上升。南宁市新民区环卫站朝阳所加密保洁频次延长作业时间，实行全覆盖、无死角、常态化保洁，用辛勤付出守护城市文明形象。
1: 每逢节假日，很多市民啊，还有旅游啊，来我们这边市中心，垃圾的话都是挺多的，翻了好几倍。反正我们都是来了，见垃圾就扫吧，给居民还有旅游的干净舒适的环境。下面来看简讯。 今年一季度柳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24.47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口7.87亿元，同比下降33.9%，出口逆势攀升至116.6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工业制造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军。 全市机电产品出口1.0928亿元，同比增长28.8%。同时，柳州特色好物也畅销全球，得益于预包装螺蛳粉出口退税率由9%提升至13%。一季度柳州螺蛳粉出口2451万元，同比增长25.9%。螺霸王等企业海外订单稳步增长。 广西爱电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爱电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5万人次，进出境车辆5.2万辆次，同比增长13.9%，进出口货值约3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50%。近日，桂林阳朔老村头漓江边一位名叫赵莲娥的阿姨火爆全网。
2: 他凭借保姆级拍照姿势指导，一声声接地气的暖心夸赞，在为游客提供满满情绪价值的同时，拍下武侠风氛围感十足的美照。他也因此成为了阳朔旅游的新网红。
3: 喂，桌上拿帽檐，往下摇，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太绝了吧！好，抬起来，再抬，再抬，啊，对，我是，哎呦是。
4: 在阳朔老村头漓江边，赵阿姨自备斗笠、鱼鹰、竹排等全套道具，全程耐心指导游客的构图与姿势，边拍边夸。在提供旅拍服务的过程中，用最淳朴的语言让大家变得放松和充满自信，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因而被游客和网友赞为“民间摄影高手”。相关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引得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5: 其实一直叫做给的非常棒，感觉就是非常会指导你，一直保持一个笑容，非常激情的一个状态，让你提醒你的拍照欲望。他也会给你讲动作怎么摆，然后一直教你。像我这种不上镜的，他也能拍得非常好看。感觉啊，如果满分有10分的话，我愿意给他打11分，因为确实有点厉害，脑袋里面没有那种拍照姿势的任何想法，只有阿姨指导我，非常的好，非常不错。
2: 只要三个姐姐呀。
4: 看见天涯，一句句真诚夸赞，一次次耐心指导，让游客放下了面对镜头的拘谨，卸下了工作生活的压力，也让山水添了烟火气，风景有了人情味儿。赵阿姨在网络上的走红，正是文旅沉浸式体验升级的生动案例。
2: 当山水之美与人性之善相交融，当真诚与质朴成为旅游标配，桂林山水甲天下便多了一层含义。山水如画，旅途更暖。
6: 个人从河北，哎呀，太好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老太太特热情，太有激情。人家拍照拍的特有气势，感觉特别好。桂林山水甲天下，名不虚传，非常好。
7: 我们拍照特殊的，再搞点。 侠客的照片是吗？比较流量比较好看一点的是吗？以前我们拍正的还迟钝的，拍点差的三个，有点气氛嘛，拉点人气嘛。哎呀，哇塞，比较高兴一点。你拍的照片比较特殊一点。哎呀，哇塞哇塞，现在他们都是我，哇塞阿姨。
0: 平台数据显示。

0: 今年五一期间，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明显。
1: 这个五一入境游不一样了，从赶景点到重体验，从标准行程到定制服务，入境游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明显，玩乐项目订单量同比增长129%，用车服务增长75%。
2: 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家庭，那把索道项目换成了徒步金边溪，他们一路走一路停，看到猴子呢会停下来观看，看到水里的娃娃鱼呢会蹲下来问我各种问题。那一刻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打卡一个景点，而是在一点一点地认识这片山水。
1: 停留时间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增长11%。今年4月达到6.1天，为2025年以来较高水平。停留更久意味着游客有更多时间走进城市生活和文化现场。围绕跨文化服务展开的一系列新岗位正在快速出现并细化，从定制师、多语种导游到民宿经营者、景区服务人员，一条覆盖咨询、接待、讲解、体验的服务链条逐步成型。
2: 那么作为一个定制师和行程管家呢，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旅行需求，那结合我们对当地旅游资源的一个了解，我们会进行一个调整。
3: 烟火气其实是最难翻译的，我们做的不只是把房间准备好，而是让不同地方来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点熟悉，放下一点不安。
4: 入境游政治风口给了跨界人才发光发热的机会，大家深入学生日子更有盼头，这也给了我们旅游企业者更多信心，这条路是走对了。
5: 我们有几种方法，一种呢就是用翻译器，比如说有些游客他需要了解更多一点的话，他就要翻译，就是从往携程的那个自助机啊扫码的二维码上面去把它吸引游客来这边先买票，然后呢就推广一下我们武汉周边的一些景点。
1: 在一次次接触与体验中，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中国，并将这些体验带回各自的生活之中。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泰国内阁批准借款逾100亿美元应对能源危机，印尼一季度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62%，创2020年以来新高。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为了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
3: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法令草案已于14日提交国会。该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阿努廷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2: 接下来看简讯。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印尼外国游客到访量达344万人次，同比增长8.62%，为2020年以来最高水平。从客源结构看，3月马来西亚仍为印尼最大客源国，占比约17%，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分列其后。旅游消费方面，一季度外国游客人均支出约1345美元，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购物等领域。
3: 菲律宾民防办公室5日通报，马荣火山持续活动引发多次火山碎屑，密度流病伴随大量火山灰扩散，已导致周边地区近20万人受灾。当天7时19分至7时26分，马荣火山西南坡再次发生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非火山地震研究所警告民众不要进入以火山口为中心、半径6公里的永久危险区，并提醒航空部门避免飞机靠近火山口上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海豹，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那就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跟我一天，周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中国移动。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盘点五一假期，八桂山海画卷宾客盈门，文旅消费热力满满，惠民促消费举措点燃假日烟火气。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法治护航壮美广西系列报道，展现我区在法治建设、普法宣传、法律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的新举措、新成效。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着力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全方位强化统筹意识，创新统筹方法，提升统筹效能，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锚定二季度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聚焦人工智能，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领域，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发有为，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须坚持的原则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结合我区水文地质特征，深入研判各类灾害风险，加快补齐相关短板，更加突出预防为主，切实强化系统观念，着力推动社会共治，抓源头防控，抓基层基础，抓责任落实，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结合广西未来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聚焦人工智能、向海经济、关键金属产业等，统筹开展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我区基础研究工作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广西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引导各市、县、市区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努力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来思考谋划广西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脚踏实地把广西各项工作做好。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加强水生态保护。

0: 和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确保如期顺利通航，进一步发挥北部湾港辐射带动效应，大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要切实抓好防汛备汛，扎实做好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决策部署，围绕深化和拓展，压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责任，深化拓展我区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成果。要聚焦引领和服务，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服务工作，找准服务管理的小切口，更加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重点群体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社会治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做好我区社会治理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把产业发展、就业帮扶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提高防止返贫致贫工作的精准性、时效性，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广西推出130余项重点文旅活动和180余项惠民措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区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
2: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假期首日赴广西跟团游人数同比上涨70%。飞猪五月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整个假期广西的包车游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400%和220%，门票、租车等订单也大幅增长。山水特色资源展现新魅力，南宁青秀山、园博园、雍州古城、方特东盟神话、民歌湖等核心景区结合节日特点推出系列活动，客流稳定，热度不减，南宁成为全国十大自驾串串游热门城市之一。青秀山假期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27%，刷新五一假期历史客流记录。河池凭借果冻水成为全国游客五一返乡游、小众深度游首选目的地，带动桂西北生态休闲、小众秘境游热度爆发。防城港东兴、河池巴马等康养目的地升级温泉康养项目深受银发游客推崇，
3: 心里很开心，整个人就被这个花吸引住了，每个季节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真的特别美，
4: 感受滨海风光，感觉这个节日很有烟火气，很惬意。
5: 我们在第一季度呢，是对比去年是增长了12%，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品牌整个目标营业额跟客流是要增长10%以上。
2: 乡村民俗活动受游客喜爱，各地紧扣民俗风情、自然风光与非遗主题，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柳州三江风雨桥非遗走秀、百色西泠民俗舞蹈展演、河池南丹壮族歌圩、崇左平祥普寨风情街中越特色橱窗秀等活动，展现民族魅力，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6: 今天很荣幸来展示一下我们草苗的手工衣服，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三江体验我们的草苗服饰。
7: 早就听说浩昆湖的风景很美，这次五一专门过来玩，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民宿环境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
2: 演艺活动拉动效应显现，南宁桂林的演唱会、北海电音节纷纷上演，阳朔印象刘三姐、北海海丝首港等实景演绎假期期间加场运行。借助热度，广西创新推行演艺票根等于消费优惠券模式，游客凭演唱会、音乐节、实景演绎、电影、赛事票根，可在多家餐饮、酒店、民宿、商超门店享受8%-9%及满减优惠，带动南宁、桂林、北海等城市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提升。
8: 这次音乐节不管是歌手演唱还是现场的氛围都非常好，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
9: 每天店里面的流水也稳定上万，生意也是十分喜人的。
10: 我们五一期间的票房还有场均上座率

0: 较平常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票房和人次呢都比较理想。
1: 优惠政策便利措施叠加助力，假期期间全区同步出台多项文旅惠民举措，百色通灵大峡谷、崇左德天跨国瀑布、友谊关等多家景区对劳动模范推出免票措施，桂林七星景区门票五折，玉林同时岭、桂林龙脊梯田开耕节免门票，河池凤山三门海、南丹温泉等景区推出免票加免费接驳组合政策，入园客流增幅明显。
2: 非常好，感觉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溶洞里面非常震撼。
3: 今天接待大概是500到600人左右，所有帐篷都是预约满了的，还有木屋凉亭都预约满了。
1: 夜间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广西创新推出首届科技庙会，将人工智能、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在南宁两大商圈打造沉浸式科技体验。柳州五星街、桂林东西巷、梧州骑楼城景区、北海老街等重点夜间商圈客流云集，非遗文创、桂味小吃、潮玩市集业态齐全，成为留住过夜游客、拉长停留时长的关键载体。
4: 外来群众也好，本地群众也好，非常热闹，人间烟火生生不息，我觉得挺震撼的。
5: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我区持续开展购在中国2026年广西三三消费节系列活动，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活跃景象。
1: 五一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14个社区市发放超100万张各类消费券，覆盖商超、百货、成品游、餐饮业游、入境住宿等多个领域，直接带动消费2500万元。南宁市同步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超405万张，带动消费超19.2亿元。大数据监测显示，五一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类消费同比增长8.1%，其中夜间时段消费同比增长17.6%，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5%。大宗商品消费势头强劲，以旧换新国补假期不打烊，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家电最高1500元，数码产品最高500元，已累计参与229万人次，补贴资金17.3亿元，拉动大宗商品销售177亿元。广西同步启动新车购车补贴，各地密集举办车展、家电团购会，政策叠加企业让利，全区重点汽车、家电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22%、9.9%。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催生消费新热点，各大商圈打造非遗加演艺加市集加潮玩沉浸式场景。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7%、9.2%。其中，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水街、中山路步行街日均客流超20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30%。阳朔益田西街、桂林叠彩万达广场、柳州五星步行街等客流同比增长均超15%。桂味特色美食持续走红，各地美食街区人流如织，桂林、北海多地餐饮消费大幅增长，假日市场烟火气十足。
5: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法治护航，壮美广西》系列报道，全面展现我区在法治建设、普法宣传、法律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的新举措、新成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严格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着力推动普法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与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群众需求精准衔接，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全民守法普法新路径。
1: 85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广西全民法治意识显著增强。2025年全区行政复议后被诉率降至 14.94%。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年均参考150万人次，平均合格率达 99.97%。第三方评估显示 ,94.61% 的社会公众在权益受损时选择法律途径解决。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已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2021年至今，广西民

族法治宣传品牌效应明显，法治文化不断发展，持续打造法治三月三、贵姐姐普法讲堂等特色普法品牌，累计创作民族普法作品800余部。

0: 以法治宣传护航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广西系统推进大普法格局，围绕人民群众所需，从单向传播向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转变，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从普及法律常识向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转变，将法治知识融入民族传统习俗和边疆生活场景，组织开展民族法治大篷车边疆行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经验做法得到司法部在全国推广，为全国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广西经验和示范样本。广西全面深化基层法治建设进程，夯实乡村治理基础。目前累计培育法律明白人超12万名，实现每个村社区至少有8名法律明白人的目标。每年常态化组织法治大讲堂近1万场，覆盖村民超100万人次，形成阵地常用、活动常新、群众常参与的基层普法格局，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26个，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法治保障。过去5年，广西还加速推进法治宣传数字技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目前已建成覆盖区市县3级的法治宣传教育云平台，探索 AI 赋能普法，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线上普法覆盖超5000万人次，实现法治资讯的实时推送、精准传播。85普法收官，95普法再起新城，广西将持续深入开展全民普法，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今年以来，柳州市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推动通道与产业深度融合，奋力实现向海图强新突破。一季度，柳产汽车加速出海，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1: 在柳州保税物流中心，一批批柳产新能源汽车正从这里陆续出口到欧洲、拉美、中东及中亚各国和地区。该中心拥有入园及视同出口政策，可大幅缩短企业出口退税周期，提前回笼资金，降低资金成本。今年一季度，该中心共通关41票汽车整车，出口942辆，目前有存源汽车1198辆，货值近1.3亿元。
2: 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面对面等机制，开展一对一政策宣讲，推动惠企政策措施直达快享，制定一对一监管查验方案，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1: 在柳州洛荣汽车物流基地，一列搭载着300多辆新能源汽车的货运班列正缓缓发车，驶向广州南沙港。这批车辆将通过铁海联运模式远销巴西、印度、埃及等国家，这也是今年以来该基地开行的第68列汽车出口班列。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该基地共发送汽车4.026万辆，同比增长109%，出口增势强劲。广西是我国汽车出口东盟市场的重要节点，柳州集聚4家大型汽车企业整车生产基地。近年来，铁路部门积极助力广西向海图强，开行中越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等，服务汽车、大型机械等优势产品走出国门，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份额。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大型机械产品远销东南亚、中南美、非洲及欧洲地区，海外市场物流需求连年增长。
3: 我们紧密配合车企，做好全程营销服务，紧跟企业新品出海势头，全力保障整车及零部件及时发运。在市场需求持续上涨的带动下，柳州汽车出口运量稳中有进，2025年出口量超3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1: 今年一季度，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商品汽车65091辆，同比增长29.2%。为提升汽车零配件装车效率，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物流中心持续优化运输服务保障，在铁路货场内专门设置汽车零配件灌箱、仓储一体化新装卸堆场，将单箱汽车零配件装车作业时间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1.2小时。同时用好 RCEP 关税政策红利，将洛荣汽车物流基地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推出汽车运输一站式直达服务，为工业品出口打造便捷物流通道。

0: 爱乐广西走进南宁宾阳，近日立德机器人生产基地制造的船舶焊接智能装备首次出口韩国，正式交付合作方投入使用，标志着广西企业在推动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实现重要突破。南宁立德机器人生产基地是广西首个焊接机器人生产基地，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驱动焊接技术，企业在船舶焊接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其生产的船舶焊接智能装备可实现零缺陷焊接，已广泛应用于国内知名造船企业。此次出口韩国的船舶焊接智能装备是立德机器人针对韩国船舶制造市场量身优化定制的产品，融合分布式驱动控制系统、 AI 视觉焊接技术、数字孪生和深度学习算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设备可显著提升焊接效率与产品一致性，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人工作业强度，精准适配韩国船舶修造产业对高端自动化焊接装备的需求。
1: 韩国太阳集团从去年起便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寻找降本增效的解决方案。经过多轮深入的技术探讨和商务考察，太阳集团最终选择我们立德作为合作伙伴，双方去年呢初步敲定的是5台设备的采购订单。
0: 近年来，南宁市宾阳县坚持强产业促发展，聚焦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依托全区首个县域新智生产力创新基地精准发力，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此次南宁立德机器人船舶焊接智能装备成功进入韩国市场，实现了广西县域智能焊接装备出口海外零的突破。
2: 近日，由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主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广西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暨广西 AIAR 开发大赛启动仪式在崇左市龙州县举行。活动实现了红色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广西青年学子搭建了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创新实践平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全区天气波动较大，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轮番影响各地。5月7号，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号，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转移至桂东、桂西，也出现局地大到暴雨。9号，降雨主要集中在桂东南及沿海地区，提醒海上作业及过往船舶需做好防风防雨准备。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陈家能多活一天，就剩曹家多一天威信。
3: 我爱他，
2: 是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2: 好，都听康宝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收官了，而咱们广西大部还在延续着不错的天气。今天下午四点，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又将和古一带有31到35度。不过，从今天晚上起到8号，雨水又将会自北向南的铺展开来。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7号晚上到8号白天，较强降雨向南面转移，桂东、桂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8号晚上到9号白天，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桂东南和沿海地区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受降雨的影响，空气质量也相对较好，北海钦州为优到良，其他城市优。再来关注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7号晚上到9号阵雨雷雨增多，未来3天海面平均风力有4到5级，7号晚上到9号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今晚的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3到29摄氏度，柳州阴天转中雨，24到29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北海多云，25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5到29度，钦州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贵港阴天转阵雨，24到29度，玉林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百色阵雨，24到32度，贺州阴天转中雨，23到28度，河池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来宾阴天转阵雨，24到29度，崇左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0: 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2: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

0: 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

0: 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 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5: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7: 这个是快手的，
8: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9: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6: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0: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0: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6: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2: 快！
13: 我们一到二一去看黑电视。
11: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6: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6: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5: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6: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

0: 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哎，邱科长，刚才还没回答我呢，可以带我。
2: 我现在有一件事，有一个绝密的计划，

0: 这个涅槃行动，我想交给你。
1: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帮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
1: 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是运气。十七，
1: 哎，等等，
2: 既然最后一个筹码。

0: 黑，29。
1: 可以呀、啊，
2: 这运势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继续继续，
3: 来来来，哎，今天有份啊，
4: 谢谢。
3: 来来来，给我继续压29，50倍。

0: 你好，
1: 你好，先生。
0: 我找602房间的魏敏德先生。
2: 好的，我帮您联系一下他。
0: 他出去了，他给你们交代过了，你可以把钥匙先给我，我去房间等他。啊，
2: 稍等，我得看一下。啊，是的，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您收好。
0: 谢谢。

0: 先生您好，
1: 啊，你好。啊，我是六零六房间的，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呢？
0: 我刚才把我箱子里的几件大衣拿出来晾一晾，想去取霉味，谁知道整个房间也没有一个可以晾衣服的地方，我就想说把它挂在浴帘杆子上，可能是太沉了吧，就把它给压垮了，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把它给支起来就行。
1: 那你为什么不找服务员呢？
2: 是我弄坏的，我怕他们找我赔钱。懂了，走吧。谢谢啊。这个声音，小四，小四。
3: 20，来呀！魏先生，你透口气。好好好。中了！来，怎么样？东西没找着啊？保险箱里、箱子里都没有。任务结束，这是你收据。
4: 陈科长，
3: 魏先生，这位是？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骆国栋。你好，陈科长。
3: 你好，你好。我车停那边了，你们边走边聊。
4: 好吧。
3: 骆先生是从哪里过来的？
4: 从成都。
3: 哇，好地方。
4: 西北车政站曾办过一期特训班，骆国栋是我的爱徒，跟我学习弹药工程。他很有天赋。
3: 啊。
4: 不过呢，他是一位舞蹈派出身，
3: 这次也是看在我的薄面。 才肯出山帮我，谢谢啊，
4: 老师您太客气了，您的事我是义不容辞的。
3: 骆先生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5: 抗战胜利后我就隐退了。

0: 准备在成都经营一家小小的咖啡馆，说起来是不是有些可笑？
1: 不可笑，热爱生活是好事儿。上车吧。

0: 这东西还挺沉，道歉不得认真一点。要不是上封胶带，它还有点利用价值，我才懒得搭理它，碍手碍脚。听说他已经让陈简去接到那个什么魏教授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说曹操，曹操到。
1: 两位这边。

0: 王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王开呀，
0: 我早就想好了，这次一度会有皇室的样本和资料，我立刻就和军统划清界限，以后只听命于中共党组织，与你一起工作，并且战斗。

0: 魏先生，魏兄，终于见面了。哎呀，关区，好久不见。魏兄，可把你盼来了，
1: 感谢关区又一次给我为党国效力的机会。
0: 哪里哪里，怎么样？路上还好吧？
1: 非常好，就是飞机啊有点颠簸。<笑>啊，
0: 对了，关区，我介绍一下，我的学生骆国栋。
2: 关区长你好，
0: 欢迎你。
2: 好，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好吧？我的太太李琼芳，关太太，幸会。
3: 您好，魏先生，一直听我们家永山啊，到过您的名字，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
2: 是。这是我的外甥女王开雅，她从上海来的。啊，
3: 魏先生你好。
0: 你好，开雅。
2: 关太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谢处长，你这是……这不昨天确实说话有点不着边了，今天啊特意来给您赔个不是。嗨，谢处长，想多了，都过去了，你也别往心里去，啊。魏兄，介绍一下，这是我手下的两位得力干将，谢东天处长，这是吴尔南小姐。
3: 魏先生，
0: 魏先生，你好。
3: 哎，这样，秋芳，你再下面照顾一下客人，我带魏先生上楼谈点事情。快去忙吧，
2: 慢点坐啊，来来来，请请。
3: 关太太，谢谢。开雅，你带他们到客厅去坐，我去弄些饮料。嗯，
4: 好，姨妈，嗯，这边请。
3: 没想到王小姐是关区长的外甥女，不过，王小姐弃暗投明，心有所向，令人敬佩啊。
4: 朱莉小姐才值得让人敬佩。当初我还口不择言地劝你离开米高梅，没想到您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党国精英。
3: 我为当时的行为向您道歉。
4: 王小姐是直接从上海过来的吗？
3: 不是，现在路都封死了，我只能从香港转机过来了。哦，
4: 那跟魏先生是同一班飞机了？
3: 不是，我上午到的。
4: 听说现在香港大雨，这飞机能正常起飞吗？没有啊。
3: 最近香港的天气都很好，航班都照常起飞的。嗯，
4: 看来不能相信天气预报啊。王小姐怎么才来重庆啊？现在兵荒马乱的，哪儿不得也逛不得了。
3: 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我也不会来投靠姨妈还有姨父的。
4: 那王小姐现在是住在关太太这儿了？没有。
3: 住酒店，我还是觉得住酒店比较方便，跟自由一点。
0: 王小姐，别叙旧了，好久不见，跳支舞吧。
3: 好啊。

0: 常开呀、啊，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1: 这几处目标都是重工业设施，大多数建于抗战时期。当时为了抵御日本的轰炸，建造的时候在混凝土中加入的碎钢，其坚硬程度非同一般。如果要是彻底炸毁的话，至少需要100吨的 TNT 烈性炸药。
2: 我知道，毛局长特意帮我弄来了美制烈性炸药。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炸药运过来到我们手上，就是一小部分，50%以下。
3: 冠军，这远远不够啊。
2: 但是没办法，现在是战事，非常的紧张。
3: 如果没有蒋总统特别关照的话，
2: 这点炸药你都拿不来，你现在想要更多那不可能啊。想想别的办法啊。
4: 我倒是有一个方案，不知道合不合适。
2: 你说呀。
5: 哎呦，跳上了。哎呀，你们年轻人啊可真会玩。来喝饮料，给。
4: 哦，不用了，谢谢冯总。
6: 冯太太，这王小姐为什么来重庆？
7: 她呀要去台湾。

0: 我们开雅跳得太棒了。
1: 开雅，姨妈去给你们准备吃的啊。陈科长，快坐那喝饮料。
2: 谢谢姑娘。
3: 谢谢姨妈。怎么，谢处长有话要说吗？
2: 哎呀，虽然先前就知道你们两个认识，但刚才看二位跳得这么有默契，不知道他真以为你们俩是一对呢。
3: 曾经是。啊，或许应该说，我曾经单方面觉得是吧？
2: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此话怎讲啊？
3: 陈科长还是前景先生的时候，为了取得景田先生的信任，维持自己花花公子的形象，曾经猛烈地追求过我。我当时以为我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一脚陷了进去，因此还和吴小姐闹了许多不愉快的矛盾。
2: 啊，你说你啊，陈科长，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有功夫整出这么多花花肠子，太坏了。那你恨他吗？
3: 谈不上恨吧，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了。
4: 王小姐，那你现在还爱陈浅先生吗？
3: 那吴小姐你呢？陈科长是一个好的舞伴，却不是一个好的伴侣，这一点想必吴小姐应该比我更早知道。
2: 汪小姐可能不知道，若男现在是我女朋友。啊，
3: 对不起，那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二位的好消息。
2: 谢谢。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跳舞，刚才看你跳那么好，特别希望跟你交流一下，可以吗？
3: 吴小姐介意吗？

0: 没人去接你。我飞机落地以后，就一个人到了酒店，然后还在酒店遇到了骆先生呢。哦，
1: 还真是巧哈。嗯。不知道王小姐在上海跟一个特务谈恋爱，是不是很刺激呢？
0: 说实话，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
1: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在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有机会一定要跟我好好讲一讲啊。

0: 谢处长，还有吴小姐家庭和睦，您还是少了解比较好。谢谢王小姐的忠告，那我也提醒王小姐一个事情：陈姐啊，她不止这一个身份，你要小心啊，别再被她骗了。是吗？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个。王小姐的眼睛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啊。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在谢处长眼中，吴小姐的眼睛应该更美吧。
0: 谢谢啊，还是王小姐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谢处长，你再这么说的话，吴小姐可能会生气哦。

0: 有心事啊？
1: 没事，前面课班停一下，我想下去走一走。
0: 要陪你吗？

0: 你怎么在这儿？虽然是有事要找你，说吧。
1: 你不进我进门坐坐吗？
0: 小阿弟已经睡了。当年，你、我、钱胖子，我们一起去上海。 一起执行任务，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多少次的同生共死，能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些。直到我看到了那个怀着春阳的碗，还有你冰冷的眼神。芊芊，爱的人就是春阳吧？今天晚上在冠友山家。
1: 看王开雅的眼神，已经完全把你出卖了。你想说什么？王开雅就是春阳。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我真的替景甜感到遗憾。
0: 但凡他拿春阳逼你就范，而不是单纯的肉体折磨，你可能早就投降了。假装不爱一个人，比潜伏任务难多了。
1: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青天说，就缺和长的，肯定是共产党。我看他今天肯定是看王开亚绝对眼熟。如果王开亚就是春阳，他肯定是共产党，而你。
1: 你们这是夫唱妇随啊，想要一起就入我房？
0: 夫唱妇随，臣妾，我早就知道你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我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江天他也只是自己猜测而已。你是真的不了解我吗？还是假装不了解？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如果你真的是共产党，那我们就是敌人，就是对手。我狠起来，会比谢东天狠你半倍。

0: 我早就知道你跟共产党有联系，如果王开雅就是春娘，她肯定是共产党，而你也是。王小姐的眼睛长得真漂亮，让人印象深刻。 这么晚了，跑来我这儿干嘛？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看到谁了？春娘。她还活着。哎，你们在哪里看到的？怪物人家。那她这次来干什么？你知道吗？
1: 还没机会，没多少话。
0: 突然跑来重庆，是组织上又有新任务吗？
2: 不清楚。
0: 谁啊？
3: 自己人。
2: 好久不见。

0: 打算问点什么？就这样做到天亮吗？
1: 你这四年去哪儿了？安然无恙，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你知道吗？我给女子学校写信，去问你的下落，没有回应。我去民房找你，大门紧锁，就连海叔和馄饨摊都一起消失了。我都产生错觉了，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每次收到组织情报的纸条，都希望能看到你的消息。可是我得到的答案，只是春阳同志暂无音讯。有时候我就想，希娜，我是不是只是你的一个任务，你的不完成的任务？

0: 一个任务，让我拼尽全力，坚定不移的去完成，就算死，也绝不动摇。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早就死在黄浦江中。当时我掉进冰冷的江水中，感到绝望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你对我说过的话。
1: 那你会喜欢你的。

伤以后，我被组织安排到了后方秘密养伤，海叔也被安全转移了。伤好以后，我就被派到解放区学习。这四年来，我多么想告诉你，我还活着，真正的活着。可是组织有纪律，我只能保持缄默。这次回到重庆，也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好跟你继续战斗。

0: 坦然地告诉彼此，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不正是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意义吗？
1: 希望我们两个永远都不会再分开了。为什么王开雅是关永山的外甥？
0: 关永山是我养母的近亲，王开雅是我的本名，春阳是海叔捡到我给我取的名字。
1: 明白了。但是关永山是军统的老家鱼了，很难对付。我知道组织有纪律，我不管你以什么身份出现，但是我希望你是安全的。
0: 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
2: 还有个挺棘手的事情，慕若楠知道你的身份。
0: 来之前，组织上跟我分析过这件事，他没有确凿证据，而且上海那边关于王老师的事情也都处理干净了。
2: 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

0: 阿南，特意啊，从沙坪坝给你买了一碗豌杂面，趁热。
1: 你先放那儿吧。
0: 工作呢是做不完的，可面不吃啊，就多了。
1: 外婆，
0: 陈浅喜欢那个王开。

0: 哎呀，不对，应该叫他春阳。
1: 你跟踪我？我去陈浅家的时候，你跟踪我？
0: 看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错，陈浅就是共党，春阳也是，他们俩是一伙的。若楠，陈浅从一开始就在骗你，利用你，你相信我。我们一起把这两个共党挖出来，立一个大功，去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1: 证据呢？证明陈浅和王开阳是共党的证据呢？你这几年处心积虑的对他们，结果呢？
0: 你就是证据啊！你看，你把他们在上海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关永山，关永山这么多疑，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1: 真凭实据，谢龙天，光靠我讲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你觉得关永山他会给陈浅定罪吗？你太天真了，是我想弄出的。
0: 陈浅四年前没有选择你，现在春阳回来了，他更加不会选择你。
1: 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
0: 若楠。
1: 喂！

0: 谢谢啊，开雅来了。啊，开雅来了。开雅，
1: 早啊，姨父姨妈。嗯，早。快坐。哎，吃早饭了吗？我吃过了。哦，对了，
0: 来的正好，我楼上有一份资料，日语的，我也看不懂，开雅懂日语，你帮我翻译一下。
1: 好啊。永生。那我先去了，姨妈。
2: 好。
0: 哎呀，
1: 哎，
0: 在重庆过得还习惯吗？
1: 啊，挺好的。
0: 请坐，请坐。
1: 嗯，
0: 我听说你住在酒店，酒店的开支费用都够吧？
1: 嗯，手上还挺宽裕的。
0: 哦，
1: 姨父，您让我翻译的文件，
0: 嗨，就是那么一说。
1: 哎，嗯，那姨父，你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啊。这就咱们两个人，我就实说了。
1: 嗯，
0: 你之前说的要一张去台湾的机票，现在暂时吃紧啊。这个去台湾的飞机每一个座位你知道吗？20根大黄鱼啊。你姨父呢也不是什么高官，更不算是达官贵人，恐怕是啊，你理解。
1: 我明白的，姨父，我晚点就订票回去。
0: 哎，凯雅，我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千里迢迢来了重庆，这里也算是你的一个家。虽然你现在住在酒店，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看，姨父这大得很，是吧？你随时可以搬过来，自由自在地住在这儿。有空呢，还可以让你二姨带着你，到重庆各个地方去转转嘛。
1: 不用了，姨父。我知道我突然过来也很冒昧，我从小到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大姨把我抚养长大的。大姨走了以后，我就更加无依无靠。我就记得大姨曾经跟我说，我要是有困难了可以来重庆投奔您和姨妈，没有想到会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0: 不是

0: 你大姨跟您二姨的确是姐妹情深。大姨走的那段时间，您二姨一直是以泪洗面的。可是我听说，大姨她当年是姨父您下令枪决的。
1: 不许胡说！谁告诉你的？
0: 我听老家的亲戚们说的，
2: 他们还说什么？
0: 他们说大姨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当时上头要您抓人，您没办法交差。大姨为了掩护她丈夫逃走，所以您就把她给……他。
2: 凯啊，这件事情你没有跟琼芳说过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我是不会告诉姨妈的。
2: 多年过去了，现在你又重提了这件事情。你大姨是糊涂啊，她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知道吗？就算不是我，别人也会签字的，她也会被枪毙的。我们这一代人。 生活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人，不要再打听这些事情，把你们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好就行了。
0: 是，我都听您的，姨父。
2: 记住，这件事情。
0: 跟你二姨绝对不能吐露半个字。
3: 姨父，您放心，我不会跟姨妈讲的。你是想用大姨的死来要挟管事？
0: 一旦李琼芳知道是关永山杀了他的亲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而且这些年来，关永山贪污腐化的证据，全在李琼芳手上。
3: 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万一关永山翻墨。
4: 他不会放过你的。跟他拖延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关永山暂时还没有怀疑我，所以接近他取得情报应该还有机会。你好，你好，辛苦了，走，见。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好了，人都到齐了。
3: 哎，老于，不是说今天会有一位村中区委的同志来领导我们护厂联盟的工作吗？
1: 哦，他临时有事，我们先开会，回头我单独向他汇报。
3: 哎，
1: 黄小阳，
4: 哎，
1: 你去门口放风。
4: 是。
1: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跟敌人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

0: 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庭只活一天，何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4: 我爱他。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下面播送五月六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鸡。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听说是国民党用于炸厂的炸药有200多吨，正在不停地运到城内。
1: 200多吨，这比日本鬼子还狠呢。
2: 是啊，
0: 是啊，这国民党国防部还成立了所谓的工人救国反共军，他们招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社会盲流，来协助配合破坏重庆的行动。这些人的破坏力不可以小觑啊！
1: 这些人就是秋后的蚂蚱，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3: 对，要把他揪出来，简直是太可恨了。
0: 同志们，大家气氛归气氛啊，光靠骂人是没用的。我们大家要集思广益，多想办法，多提提建议。
1: 我认为应该加强工厂周围的侦查，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情报，为最后的解放做充足的准备。

0: 你啥时候动手啊？我说你着什么急啊？没有信号，你知道我们要那条大鱼，它来没来呀？啥大鱼啊？共产党派来重庆领导护场运动的大鱼叫海叔。哎，对，那几个人里面，那几个人是咱们的特务。你小子现在问题怎么这么多呀？区长安排什么事儿都让你知道啊？
1: 你他可真够精明的，安排我都不让咱们知道。
0: 队长。
2: 来了，信号来了，
3: 啥意思呀？
2: 李茂说今天海叔没有来。
0: 啊，没来？
2: 谁？去！
0: 雷子，
2: 干活，
0: 抓活的啊，别开枪。

0: 别动，什么人？哪里来的枪声？听声音好像很近啊。
1: 我们赶紧上！
2: 都听好了，药铺里的人一个不能放，听见没有？
3: 是。
2: 愣着什么？赶紧行动！

0: 进来。
1: 关局长，您找我啊？
0: 陈潜啊，有件事情你听说了吧？王大奎昨天晚上抓了一批秘密开会的工人，都是护厂联盟的成员。
1: 听说了，这些组织背后应该都有共产党。

0: 场幕后指使吧？
1: 没错。
0: 王大奎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的？
1: 我早就在护长联盟里边暗杀了卧底，消息是我跟他说的。
0: 还是您深谋远虑？
1: 哎呀，本来我们得到消息

0: 一个小电工跑就跑了呗。
1: 这个小电工可不一般，他有可能知道我暗杀的那个卧底的情况，所以呢我叫你来是给你这个任务，找到他，做掉他。
0: 那我们为什么不抓我呢？
1: 哎，没什么情报价值，把事情做干净就行了。
0: 明白。
2: 陈科长，
0: 谢处长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来这干什么？我就是来这干什么呀？
0: 消息很灵通啊。
2: 彼此彼此，你来的也挺快的。我呢查到何小阳在重庆还有个哥哥，他现在受了伤，全重庆能找的就应该只有他哥哥了。
0: 谢处长是觉得我需要帮忙，所以就过来了。
2: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觉得我们最近误会有点深，想说一起合作合作，消除一下隔阂吧。你每天都到这摆摊啊？
3: 哎，是。
2: 这家店经常不开门吗？
3: 之前啊，天天都开，今天不知道为啥的就关门了。
2: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4: 大哥。
2: 买竹篓，
4: 今天不做生意。
2: 我从下半城来的，好不容易来一趟，忘带竹篓了，帮个忙呗。
0: 搞什么名堂？大白天的不做生意啊？
4: 我生病了，哎，你们。

0: 上铺是民宅，人少，下面是街道，人多。我觉得他应该往下跑了。
1: 分头坐，你坐上面，我坐上面。

0: 你那边有辣椒吗？辣椒酱在那边，自己加。慢用。
1: 这回第一次小熊看不见了。
2: 小杨，不要乱看，你被盯上了，赶紧撤。

0: 王大奎，你干什么呢？我不上去抓活的吗？
1: 他要杀我呀，处长！
0: 王大奎，谢处长，还有袁冰啊！你刚才在小面摊都跟他说什么了呀？
1: 他刚才在面摊。
0: 你装什么呀？我看着你跟他通风报信的。
1: 我没看见面摊有这么个人啊。
0: 行。 可以，陈科长现在说什么都可以，反正已经死无对证了，说什么都对。
1: 我给他通风报信，我要是给他通风报信的话，他还能被王大奎打死？你们现在人也杀了，功劳也抢走了，不是说消除隔阂吗？
0: 你这套啊，骗骗关永生可以，骗我，拉倒。看不看？走吧，陈枪手。

0: 我以为你留在上海了，
1: 没想到你也来了重庆。
2: 来，面来了。
3: 好，谢谢啊。
2: 我慢用啊。
4: 我主动要求来的，我对你和春燕还是比较了解，我们互相配合，更有利于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
1: 那个林猫对你的行踪掌握得挺清楚，
5: 关永山灭口霍小梁，是担心何小梁听到关于林猫的事情。这侧面的证明，确实有人潜伏在我们身边。
4: 你要想办法去一次石灰石监狱，否则的话，无从下手。一定要把林猫给挖出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
5: 明白。现在是关键时刻，林猫确实是个祸害。
6: 阿南，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7: 任务倒是完成了，不过还是多亏了有谢处长和王大奎的帮助。
6: 谢处长？
7: 啊，谢处长说想借着这次合作的机会跟我消除一下隔阂。
6: 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了呢？王大奎，一定是这个王大奎，我就不该相信这个人。
7: 有个情况我必须得跟您汇报一下。
6: 你说。
7: 这个何小阳就是王大奎开枪打死的。
6: 谢冬天在现场干了些什么？
7: 谢处长倒是喊着说要抓虎呢，我觉得他是不是想把人抓回来再审审？
6: 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下达的命令是一定要等到海叔的出现，不然的话所有的人必须给我按兵不动。那王大奎呢，这是擅自行动，那是因为谢冬天在线上给他撑腰，目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我派的卧底就在里面。
7: 这卧底不是我们自己人吗？谢处长查他干什么？
6: 是自己人啊，因为这个卧底是涅槃计划的核心人物，很明确，这是要给涅槃计划拆台。
7: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谢处长想抓活的回来，是想从何小阳的嘴里看看能不能挖出关于卧底的线索。
6: 没那么容易了，我绝对不会让谢冬天再插手这件事情。我明天就安排他去别的地方开会，你陈姐，你代表我去一趟石灰石监狱，把昨天抓的那些工人全都审一遍。
7: 我去审？
6: 对，不但你要审，而且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个工人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审完之后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7: 再放回去。
6: 对，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这里面就有我安插的那个卧底。
7: 明白，做做样子，还不能让其他人觉察到我们的人就在那些人当中。
6: 对。
8: 有信号的地方站不住了，你千万别怪我。
9: 许奎林，你没死，看来那天我没有看错，你还活着。
10: 貂蝉，
9: 我就知道你永远不会忘了你的代号貂蝉的，
10: 你也忘不了那个和你并肩战斗过的吕布。
11: 貂蝉已经死了，你认错人了。
9: 你为什么活着这么久不来找我呀？你是不是怕我混得比你好，没脸见我？
11: 混得好也只不过是 牺牲吧。
10: 不是，你现在说话怎么跟那些工人代表那么像啊？你真变了。
11: 我早就不是从前的我了。
10: 那我们还是兄弟吧？
11: 兄弟，只不过是年轻时候的义气罢了。
10: 奎林，我是你一辈子的兄弟，就像你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一样。
11: 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10: 你现在在工厂混混日子，参加什么组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交代了，配合，走走形式，这些事都过去了。保密局的大门随时向你打开着。
11: 我要是再也不想踏进这扇大门了，
10: 那你忘了曾经加入军统时候的誓言了吗？须以终身贡献团体。这个团体以前是军统，现在是保密局。
11: 如果我执意要退出呢？
10: 那你是不是忘了他后面那一句话了？如若违反纪律，愿受最严厉之灾。

0: 那我问问你，你参加这个组织多久了？2年多了。昨天开会的时候，你也在？我负责在外面把守。
1: 那休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上了个厕所。
1: 你在工厂的工作是什么？
0: 我是电力厂的电工，检修电路，核查电量。
1: 报表统计，能做的我都做。那这种会议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0: 工友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权益。你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没关系吗？
1: 看来你认识的工友还不少。那你一定知道海叔是谁。
0: 我不认识，你知道？那你知道海叔的下落吗？他现在哪儿？
1: 我认真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海叔。下去，都下去。

0: 现在没人了，能不能跟我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海叔。那兄弟，我跟你说点实话。其实这些年我混得不怎么样，我现在保密局就是一个总务科的科长，主要管后勤。 这次的审讯也是关区长走到后门特意交代给我，希望我能表现一下，有个机会。你不知道这些年你兄弟我被那个谢东天打压成什么样，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来之前，关区长交代过我，让我随便审审就算了。但是如果我这次能够直到海叔的下落，我就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 你想，我们吕布貂蝉再次合体，那保密局还有他谢东天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桂林，你就当保某兄弟，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说的。海叔，到底在哪儿？
1: 吴若楠，有你的信。
2: 嗯，谢谢。

0: 吴若男小姐，于乃令尊蔡将军部下，第49旅旅长李达山，
1: 守卫广东战役中，
0: 蔡将军纵横驰骋，义军独领，众已深殉国，壮烈千古，噩耗传来。

0: 外婆，哎，我见过你。以前，
1: 外婆，我前两天刚来过。啊，
0: 不对不对，不是前几天，是前前小时候，你常到我们家来跟晨晨一起耍的女娃子嘛。
1: 外婆，晨晨小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哦。
0: 哎呀。
1: 我这记性可是越来越差了，这5分钟以前的事儿我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进来啊！哎哎哎！外婆，
0: 哎，
1: 其实记性不好也挺好的，我就是记性太好了，一点也不开心。
0: 我就要与我最爱的人成为敌人了。那你能打赢他吗？我肯定打不赢他，他会别无选择。最爱的人，就像。 樊梨花爱薛丁山，或许是吧。想当年啊，樊梨花跟薛丁山交手，哎呀，樊梨花对薛丁山是一见钟情，没有战败。后来再战，樊梨花拿出真本事，生擒了薛丁山，并让薛丁山娶她为妻。后来。
1: 薛丁山身陷西凉，樊梨花独闯龙潭，救下了薛丁山。外婆说的是樊梨花西征吧？
0: 对呀，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兵书了。
1: 我以前也想跟他成为。樊梨花，薛丁山。

0: 怎么突然找我？我父亲死了，他是为党国而死的。从今天开始，我想做个真正的吴若男，就算知道没有胜利的希望，我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是我错什么？
0: 打算怎么对付陈琴？
1: 王开呀，以目前的形势看，王开呀是能让陈琴露出破绽最新的一个突破口，可以先拿他下手。
0: 已经冷房开呀这么久，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1: 最近没什么动静。王开呀，
0: 骆国栋、韩魏教授，他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没错。
1: 金陵大酒店，
0: 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巧合吗？
1: 你的意思是，
0: 给我几个人。

0: 我需要日夜监视王开雅的动向。没问题。关键是这个洛国栋，
1: 。他不就是一个小助理吗？
0: 我自有安排。
2: 回来啦！
3: 小阿弟，家里来客人了。
2: 啊，
3: 谁呀？
2: 樊梨花。
3: 樊梨花。

0: 说，奎琳会是狸猫吗？
1: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回去啊，永山又要说我。凯姨啊，
2: 嗯，
1: 你陪我去台湾，我特别的高兴。我一见到你啊，我就特别喜欢你。难怪我大姐像疼亲生的女儿一样的疼爱你呢。哎，你怎么没买东西啊？到了台湾可什么都买不到了。
2: 不是说过不了一年半载的又得返工大陆吗？到时候又得回来搬来搬去的，太麻烦了。
1: 说的也是。哎，不过你可别跟你姨父这么说啊，要不然他什么都不让我买了。
2: 放心吧，姨妈，我不会说的。姨妈，再见。
3: 再见。
0: 王小姐，王小姐，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0: 王小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坏人。
2: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就像上次我帮你一样，求你了。
2: 什么忙？
0: 借你的窗户一样。
2: 窗户？你要爬窗户？
0: 对，
2: 这里可是六楼，你爬窗户干什么？
0: 你别管我要干什么，我只希望您答应我，等一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关上窗，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2: 啊，
0: 谢谢你，我5分钟之内回来。

0: 姨妈，
1: 哎呦，你怎么才开门啊？
0: 我刚才睡着了。
1: 哎呦，我吓死！

0: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是不是陪我逛街逛累了？
1: 啊，没有。你妈，您是有什么事吗？
0: 哦，对了，我刚才给忘了，你能陪我去药房一趟吗？
1: 您不舒服吗？
0: 不是我，是你姨父。
1: 姨父怎么了？
0: 哎呀，别提了，你姨父啊，这些年一直做噩梦，也不知道是梦见什么了，一直叫海晨啊，海晨，就是你大姨父的名字。惊醒以后啊，是满身的大汗啊，丢了魂一样，可吓人了。
1: 这好端端的，干嘛老喊大姨父的名字？
0: 就是说呀，而且最近啊，这噩梦越来越频繁了。有一天，我想把他给推醒，他就突然之间掐着我的脖子，我要弄死你，我弄死你！哎呦我的妈，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哦，一说这个我都晕，哎呀，闷死我了，啊啊啊，闷死我了！说到这儿我就心情就闷得我都不行了。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1: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0: 嗯，走。走啊。
1: 嗯，好。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8: 信不信我杀你灭口？
7: 你杀了我，就更没有机会拿到图纸。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别动！老于，
10: 你谁？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3: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7: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8: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0: 海豹，
19: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嚯，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欢迎，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生等你我着，
3: 苦涩煎熬着。我很喜欢他们呐、
2: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步进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8: 来打个起来，
7: 一二三，呼！

哇，你太舒服了吧！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每一

0: 哇，
1: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绝搭，
2: 绝搭。
1: 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3: 哎，有点像穿越舞一曲，
1: 来舞一曲。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可都想着冒烟了，我天！三首歌，这跨度实在太大了。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试一下啊。
2: 灯不离这花，小刘海呀。
3: 这一套。我觉得蛮好的，
4: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5: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6: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7: 真的是全网
6: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8: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9: 芭蕾可以，
8: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哦，一起拉丁，哎。
7: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6: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舞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边。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再见，
5: 来绑个起来，
6: 一二三。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庙的本身，它就是这块土地凝结出了某种它的特点，它的声音。
1: 他用身边最熟悉的声音，与世界诗来歌往。
0: 这种乐器啊，它是这方水土。我更多希望这种声音是一天，知道是广西

0: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东西。那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哦，你随到晚上的话，萤火虫会飞过来，月亮从那里升起来，我觉得它更耐看，所以我还是选择回到大自然里，跟大自然作伴去生活。
1: 他们用音符编织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0: 欢大自然，喜欢乡土。我的故乡是由我来双手来建造了。
1: 这一次，南丹用一场音乐的狂欢，换来新老朋友的相识与相聚，让这片土地生发出越来越多音乐浇灌的鲜花。
2: 借着这个天空旁边的山林，还有你们的笑容，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开心。
3: 那一天的人山人海，热情欢呼，让我爱上了这里的人们。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你们，去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嘿，南丹，你好啊。
2: 我接触的乐器通常是爵士鼓，这完全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鼓，非常的特别。
3: 瑶族铜鼓奏出的声音雄浑有力，像来自远古的回响，让我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多的好奇。那就去瑶寨看看吧。
4: 准备3、2、1，踩，踩，踩，对，有点了，有点感觉了，哎，又反过来，
2: 又反了，
4: 对了，对了，对了，
2: 太难了，太难了。
3: 认识他，爱上他，成为他，这一刻，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瑶族的小女孩，在山间里。

0: 始发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
1: 是天然混响。
2: 这里是我们整个山洞最漂亮的一个地方了。
1: 你看这个
2: 就是这个
0: 还活着的吗？
2: 对啊，它现在其实也在往上面生长呢，有水滴下来以后，上面的中乳石往下面长，下面往上面长的。
0: 这个还活着，
1: 还在生长，所以你会看到它连到天上。
0: 会吗？它会慢慢的连起来。
2: 对对对。
1: 再过700万年。哦，
2: 对对对。
0: 哇，晚上来一定超级漂亮。如果把灯都关了。
2: 对。
1: 所以你喜欢更黑暗的感觉。
0: 我有一首歌也是在黑暗里面写出来的。就是也是去了一个山上，然后是一个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我就写了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就是

告别了白裤子乐队，我们将继续在南丹这片大地上寻找更多的音乐灵魂。他们的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呢喃，简单却又深刻。

0: 欢迎老君，欢迎老波，欢迎二位啊！刚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首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老君，原野兄弟乐队主唱。
2: 我是原野兄弟，老波是节奏这一块的。我们也是一起志同道合，就走在一起，一起持续的玩音乐。
0: 我看我们的这些乐器很多都是用竹筒来制作的，是吧？
1: 铜水河边的这个竹子。
0: 哦，为什么想到就地取材来制作这些乐器？
2: 要拿我们自己做的乐器
0: 哦，
2: 本地的材料。
1: 对，
0: 那像这边我们的这些吉他用本地的这些原生态的原料，然后来制作之后，它的声音音色有什么不同？
1: 更接地气一点吧。民族味比较浓。
0: 对。这声音出来好像就是和普通的木吉他比起来不一样啊，颗粒感有古典味。
1: 这里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编的这个沙篓
0: 啊，
1: 沙篓是白户瑶族他们用来他们狩猎的时候装火药，现在也有拿来装谷物之类的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乐器了，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乐器里面来，加了很多东西，比如像各种螺丝
0: 啊，
1: 加进去它就是一种节奏乐器。这是沙锤
0: 啊，这是沙锤的声音，里面是螺丝
1: 啊，
0: 而且这个完全就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当地的白户瑶同胞的这个生活。
1: 对，一喊可以用，取开盖子里面还可以装东西啊，
0: 就是它既可以当乐器，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罐。
1: 对，
0: 哦，这个有意思。
1: 这个是我们自制的竹鼓，还是用我们本土的竹子
0: 啊，
1: 把它的声音都不一样啊，低音到高音的切换有这个回音，咚咚这个声音，
0: 有咚咚。啊，
1: 石头落进水那个声音，
0: 有，而且这个和我们白裤摇打铜鼓的那个风筒的声音也很像，对吧？
1: 用那个铜咬那个音啊。
0: 对，很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咚咚这种感觉。很欢快啊，有点非洲鼓的感觉，但是音色又不一样。这个是怎么用的？
1: 这个
0: 里面也是装螺丝吗？
1: 这个不装螺丝的节奏啊。
0: 当地的竹编技艺，
1: 一个是装饰作用，还有一个是保护这个发声器的。它是这样吹，假声这样哼歌的形式就可以了。
0: 来，
1: 这个不需要乐理啊。
0: 哦，
1: 都会演奏这样，你看就可以了。
0: 哇，这个快速就能够上手的乐器，
1: 这个很容易普及。
0: 这个是大提琴，
1: 对，大提琴的原理啊做的啊，它可以顶弦，也可以按弦。大提琴全部是按的嘛，按的，马头琴的就是顶的，我这也可以按，也可以顶。

0: 以后就是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不断的推广啊，就会变成具有我们当地瑶族特色的乐器。那那个时候你们创作音乐的风格和理念就已经趋向于就是要采用大自然的原生态，展现本民族特色的东西。
1: 刚开始没有，爱弹吉他我也弹吉他，玩吹萨克斯啊是之类的。
0: 嗯，
1: 我没看到巴农他玩一些这些比较接地气的，比较质朴比较商业的东西，而且这个
0: 那
1: 有一定的共识
0: 啊，
1: 就也走到一起了，就一起玩玩的多年了。
0: 所以后来音乐风格开始做一些转变，是因为受到巴农的影响。
1: 对
2: 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0: 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它给我带来最本质的东西吧，啊，就是，故土的气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啊，带给我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家乡里面带来的。
1: 现在我们在外面做事了，然后呢，很少回家，他就会根据这个歌词呢，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情况。
0: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
1: 嗯，我们是有一定的默契的，这就是兄弟云野兄弟的一些精神。
2: 两位对于就是未来演唱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是畅想？
3: 尽量去创作吧，创作一些，沉淀下来创作一些，有空的时间呢，尽量是去做乐器吧，做的乐器一个是推广，还有一个再重新还要继续再研发一些吧，
2: 就是多去探索新的乐器，新的演唱方向，坚持创作，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民族的东西推广出去
4: 啊。南丹的田野与山脉孕育了许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低语，真挚而深邃，每一段旋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诉说着自然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这里的音乐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带领我们走进一段音符与土地的动感。

0: 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来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好
13: 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7: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9: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0: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19: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22: 把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2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2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把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今天我们要上骑兵最重要的一课，马刀子都出去。嗨，
1: 好了，班长，我们来了这么些天，马屁股都没摸过，浑身都痒痒了。
2: 班长，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我们这马和刀在哪儿呢？我们
0: 瞧你们几个啊，都在这儿。啊，
1: 这板凳就是马，这棍子就是马刀。
2: 不是班长，你这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吧？
0: 这骑兵就这个练法啊？
3: 怎么了？
0: 都过家家嘛。
3: 是啊，我从小就骑着板凳打仗，现在都啥岁数了，还是骑板凳？
0: 我6岁以后就不玩这个了。
3: 是班长，这让老乡们看着不笑得大牙呀。
1: 可不是嘛。
0: 我说你们一个个觉得本事大什么啊？先在板凳上给我比划几下，过了关，再说马背上的事儿。看好了啊！
1: 板凳有啥好比划？
0: 左，
1: 右。
0: 明白吗？啊，
1: 明白了，这有啥不会的呀？小时候骑马打仗，这是我的强项。来来来来，我给你比划比划。哎，
0: 左右劈杀啊，左左右左右，嘿，
1: 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你这耍吧什么呢？啊，我问你，这是什么？
1: 稻草啊，
0: 在板凳上是稻草，在马背上。 这就是马头，你这一刀下去，那马耳朵就没了。你以为这猪耳朵给你下酒了啊？啊？你做的这是什么？
1: 麻包，马屁股。
0: 你反应挺快，还知道是马屁股。你这一刀下去，整个屁股就没了。你们都看见了吗？这还是练过武的，就这两下子，上了战场是打仗，还是自残呢？
4: 啊，下去！班长，我明白了，这就跟练武一样，得先练好基本功，才能上马背。
0: 你说的对，你们四个过来。
2: 来来来来，我这地儿都找好了，就这墙头，
5: 这个墙，
0: 哎，我跟你说，
5: 这不就破塌了吗？
4: 哎，不是这个，这个，
0: 土墙。
1: 我告诉你，这底下坐着，你看，你得把板凳舒服。你看是吗？
4: 合适，你跟没跟人打个招呼？嘿嘿，
1: 哎呀，这墙比那板凳子舒服多了。来来，上来你，来来来，
6: 哎呀，
4: 你别说，
6: 他们抢啥呀？
4: 这都跟马背差不多高。
6: 哎，谁呀？干嘛呢？
4: 又来了啊！
6: 哎呀，
4: 你看见啥了你啊？
0: 走房了啊？
6: 你们两个别跑！哎呦，我不能跑！好，哎，
4: 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这小丫头跟死鳖一样，死咬着咱不放，咱不能背这黑锅，不能让她喊了。
0: 那不能让她抓，来了，
4: 别别别，等会儿，
0: 我知道，
6: 站住，站住，
4: 怎么着？怎么着你？
6: 啊？哎，怎么是你们俩呀？
4: 是我俩咋的了？
6: 刚当兵就偷看女兵上茅房。
4: 我们啥也没看着，
6: 别说，
4: 你给我小点声，别乱喊啊！我俩什么时候偷看你上茅房了？再说我们俩像哪种人吗？
6: 像。
4: 趁你大爷！我们俩要是那种人，走三步就磕死。
6: 你不道歉，还骂人是不是？
4: 我小点声啊！你再嚷嚷，我现在就治你。你怎么一点江湖上的规矩都不懂呢？啊？
6: 啥规矩？啥规矩？
4: 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咱都无冤无仇的，你老找我茬干啥呀？赶紧盖个马干嘛去！
6: 不像，你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跟我到团部说清楚，走。哎哎，怎么着？你还骂人了是不是？出来！你别动手！你别动手！你要敢跟团长说，我现在给你胳膊扭折了，你听不懂？怎么着？哎，干什么你们？
6: 团长，
4: 别跑！
6: 团长，
4: 别跑！
6: 团长，
4: 你拿个烂树叶挡着脸干什么？是没脸见人呢，还是你们俩唱双簧呢？过来！
7: 怎么回事？
8: 他们俩偷看女兵上茅房，还把老乡的墙头给骑倒了。
7: 团长，我们不是故意的。团长，我们是想练骑马，这新兵太多了，板凳不够用，我们俩抢不上，就看那墙挺合适的，就上去了。那不知道里面有茅房，更不知道里面有人，这一紧张，这连人带墙全下来了。
9: 哼，
7: 去把他们连长给我叫来。
9: 是。
7: 你们俩回去给老乡赔不是，然后把墙给人家剁起来。
9: 是。
0: 你带他们去监督他们，如果他们再跑就告诉我。
1: 是。
2: 你们俩再跑我就把你们俩剁墙上。
1: 你们俩立正，向右看齐。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刘春雷。
1: 那你呢？
4: 我还没向前看呢。
1: 那你倒是看呐。
4: 吴彦民。
1: 跟我走。
2: 你这小兵丫头没三块豆腐干大，被老鼠咬去两块半，拿个鸡毛当令箭。我跟你说，惹急老子，我一脚给他踢到爪哇国去。
5: 你少磨叨两句吧，他听着又得呲的你。
2: 听见没？听见没？咋的？他能打我军棍呢？小心我拿泥巴糊他脸。
4: 来了吧？
1: 你说我啥呢？
2: 我没说话呀。
1: 那你那嘴里嘟嘟囔囔的，说啥了？
2: 我喘气儿，你还不让啊？真是。
6: 哎呀，八路同志，八路同志，你看看，这墙啊比我垒的强多了。哎，天快下雨了，赶快进屋喝点水，歇会儿吧。
1: 哎，别走别走，你们把活干完了再说，不然他们该偷懒了。
6: 不会的，这俩青年啊真行，一出手啊就知道是庄稼人。你瞧这活干得多利索
1: 呀。哎呀，大爷您回屋歇着吧，啊我帮您看着他们，放心。哎，
6: 赶快进屋吧。
1: 知道了知道了。
4: 比地主老财。
2: 不是咱俩这八路当的啊，仗没打先学会砌墙了。
5: 那不怨你，啥倒霉事都抻着我。
2: 这腰都快使
5: 了，我也不咋这么倒霉。
1: 哎，起来起来，别靠着了。
5: 又来了，
1: 回头再把这边墙给我靠塌了。你看看这胡彦明干了半天活了，一个累字都没说。
5: 我啥出身呢？我是扛大活的出身，就这活早习惯了，哪像人家呀，饭馆里的学徒，顶多端端碗。
1: 我说呢，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落后呢？原来你是地主家的儿子啊！啊，
2: 你是地主家孙子。
1: 你怎么拐弯骂人啊？
2: 谁叫你先骂我的？你还不让我还嘴啊？
1: 你
2: 是地主家孙女，你们全家都是地主，你掉地主堆里了你。
1: 你们全家才是地主的。
2: 我拿
1: 你这帮手都弄伤了，我都没给你算账。
2: 我拿泥巴糊你。
1: 你说什么呢？

0: 院长，
1: 小武同志，老人家在吗？
2: 在呢，连长。
1: 好，你带我去一趟。
2: 好，好好干活。
0: 哎，你说怪了，这连长咋看着小武脸就乐得跟花似的，看着咱俩脸长得跟马似的？
3: 你的意思是？

0: 哎呀，热死活人呐！你说罚站就罚呗，也不知道谁给连长出这么馊主意啊，还裹件雨衣。
1: 肯定是你惹那鬼毛丫的，雨衣都是他拿来的，你没看见吗？
0: 真的假的？我跟你说，他就是个灾星，你等着让我再瞅着他呢，我非抡圆脸大嘴巴抽死他不可，我得让他知道知道，锅是铜的，喇叭是铁的。
1: 哎呦，我说你拉倒吧，刘春雷。
0: 哎，不是你说，这要生了病八百的，穿它合适？一会儿好，啊，出汗，这衣服扒成小鬼子了。
1: 肯定是。哎，
2: 我就小鬼子有这么好的衣服。
0: 不是你说，这没准是个新鲜东西。咱俩在小鬼子那儿兵营里也没瞅着过啊。
1: 小鬼子好东西能让你瞅？
3: 你俩在小鬼子那边待过？你俩是特务，
4: 不是特务就是汉奸。
0: 滚蛋！少在这胡扯！你爸

0: 跟胡彦明说在小鬼子那边干过，我怀疑他俩是汉奸。
1: 什么？他们俩在这里说日本军里的事儿，被我们俩听见了。
2: 连长，我们不是汉奸。
3: 把东西放下，
2: 放下。
3: 你先让他们俩还我们清白。
2: 怕的喘子，我不是汉奸。
4: 啊！你别说话，
5: 你服不服？
3: 我服你，但我不认罪。凭啥说俺俩是汉奸？俺俩参加八路军打成汉奸了，到阎王老子这我也不认。
6: 先宽下，
3: 送团部。
7: 是，
1: 汉奸走。
3: 走，
1: 赶紧走！
3: 你爸
2: 就是汉奸，
8: 都是汉奸！
2: 站住！
8: 就是汉奸！
5: 这么说，你们俩是被日本人抓起来的？
2: 是，
3: 小命差点没搭进去。说我们俩是汉奸，
5: 那鬼子抓你们干什么呀？
2: 马夫，苦力，不是人干的活都干过。
5: 他是个日本什么样的部队啊？
3: 反正就是骑着马的兵，是吧？我们俩跟这遭老罪了。
5: 你说的是日本人的骑兵吗？
3: 啊，对对对，骑兵。
9: 骑兵是鹰校森一的骑兵吗？
3: 也不知道是森一还是森七，不知道哪部分呢。反正都骑着大洋马，穿着这黑皮靴，戴着白手套，一个个都挺凶的。
2: 有个鬼子官长着小胡子，说是参加过什么会的什么赛马的头把。
9: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3: 没错，就是他，老子早晚剁了他，是吧？就是他，这王八蛋。但是您别说啊，真有一套，人家懂军马，那行军的时候是吧，那马掌一松都不用看，耳朵一听就知道。我还挨了他一马鞭子呢。
9: 你说说，你们跟了他几天？
2: 四五天有了吧？
9: 嗯。快快快，松马，松马！别动，
5: 团长，我绑的我来解。
9: 少废话，快点！哎呦，呵，请！哎呦，
2: 明不白就给绑上。
3: 就是，这捆牲口哪是捆人呢？胳膊都勒麻了。
5: 谁让你俩不听命令的？啊？你俩就欠这么一绑。
1: 干嘛去？
2: 报，首长，没事了吧？
9: 哎，有事儿啊，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
3: 啊，还罚呀？
9: 啊，你们两个坐下吧，
1: 坐。
9: 今天我们讲一讲日军的骑兵情况。
1: 坐凳子上。
3: 不要，这大家都
9: 起立，
3: 高矮。
9: 对啊，都注意了啊！日军华北骑兵旅团，1933年在海拉尔成立，这是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纪律严明，作战凶悍。入关以来，作为华北先遣军的战略预备队，一直想寻找机会歼灭我们。
5: 哎，总团长说的对，据情报上说呀。该部的兵员都来自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很多都是贵族子弟。里面有一个叫西村次郎的男爵，在柏林的奥运会上拿过马术冠军。天皇呢，授予他一个称号，叫皇冠之花。
9: 皇冠之花。这支部队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使用的是444步骑枪和甲型320军刀，就连马鞍子啊，那都是改良过的。
5: 他们的马呀，这都有身份证，是法国的若尔曼马和英国纯种马的混血。跨步到前蹄呢，1.53米，体重呢，460公斤，比我们的马呢个子大，速度快，那冲击力也很强。
9: 在诺尔曼战役中，苏联红军和他们交过手，哥萨克骑兵那都没占过便宜。
5: 对待这个头号劲敌，我们知道的有限。他们两个被抓去当过几天马夫。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呢比较了解。
9: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今天就请他们两个当先生给我们上一课啊。你们两个怎么又坐地下了？
4: 行了，来来来，
6: 我们坐这儿合适。
7: 团长，咱就坐坐坐。

0: 你们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这，不用。
1: 听命令，听命，
0: 坐，来，
2: 起来。
3: 哎，对，你来。哎，大家可要认真听讲啊，不许走神，不许打瞌睡，不许开小会啊。只要是违反了，当场罚交2颗子弹。啊，
1: 哎，不管认真听啊，都要拿笔记。你不识字的，你画也得给我画到本上。好，开始吧。
0: 来，
1: 讲吧，大家鼓掌。
0: 来。
4: 人家早上呀，就是先给马洗澡，是吧？先洗马背，然后呢清理马蹄。这给马洗完澡之后呢，就检查这马呀喂没喂饱。人家都是把马当大爷，自个儿当孙子。
5: 那个不打仗的时候吧，他们就把这个马圈里这个草全拿出来晒，啥时候晒干了啥时候，反正就是马圈里的活啥时候干完了他们才能吃饭，要不然都不让吃饭。
4: 那马呀，他们把自个儿那毯子拿出来就盖在那马背上，让那马背啊和那鞍子隔离开。我估摸着呀，可能他就是怕那马背啊磨坏了，所以才盖那毯子，这样那马背就不会磨伤了。
5: 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查这个马背和马蹄子，有伤连夜治，你要治不好，第二天人骑马你就得拉着走。
4: 对，谁的马谁牵，这是人的死规定。
6: 哎，你们俩说说他们是怎么治伤的。
4: 这弄了一个叫什么草，是吧？哎，就在那马背上揉，在那伤口周围揉，谁的马谁揉，不带偷懒的。有的时候一揉能揉一宿呢，第二天早上还真见效。
5: 是
6: 什么草啊？
0: 就是长着小花小细叶长长的。我
7: 哦，这叫改善血液循环，加强马的愈合。
5: 那个他们还爱给马喝水，他们说这个马要是喝不饱水，这马爱生气。
4: 真是爱生气呀、啊、是得脚气。
0: 得什么脚气？喝水跟脚气有啥关系？
6: 也不是生气，也不是脚气，疝气儿。
4: 哦，疝气。
6: 哥，不管是谁的条令啊，只要对我们有用，就是敌人的，那我们也参照执行啊。
0: 来，接着说。
4: 哎，这个他们出征之前呢，一般都是备3天的粮草，马粮优先。3天以后呢，没有粮草就在当地蒸发。要实在蒸发不上来，那就抢老百姓的。
6: 够了，我，你干什么？你屁股上长刺了，站起来干什么？站。
0: 我是问他们，
6: 他们的马一天喂几次啊？
5: 报告，3次，大半夜还喂呢。
6: 都喂些什么？
0: 说呀，
7: 喂些什么？
4: 那喂些什么？你坐着说吧，你站起来。
8: 口舌脊梁。
0: 小罗成，
9: 你小子跟着装神弄鬼啊？我还以为是哪个深山老妖呢。这推下。是我们都认识。
10: 我说怎么是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啊？我还以为八路军能派什么好鸟呢。吴一鸣，我没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啊。说说吧，偷我们家马的事儿该如何处置啊？
0: 你少在那胡说，我没偷。
9: 你没偷？你没偷我们家马呢？
4: 哎呀，你跟他置什么气呀、啊？咱今儿还有正事儿啊！你老提你那马干什么呀？
9: 不是，那马是娟子送给八路军的呀。
4: 行，你人都，人家娟子说了，那是她的嫁妆。再说了，小鬼子现在都打进来了，谁家不捐点东西啊？是不是？我们家捐头驴呢，让你捐匹马咋的了？你们钱多地多人多，亏着你了。你瞧你们这一个个撑的肚子都流油了，快！
10: 我说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你说的倒轻巧，不是？你们两个当八路军，啊，我们罗家赔了闺女又折马，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想的也够可以的啊！偷我们家马还偷我们家人，你还是个东西吗你？
0: 你嘴给我干净点！我现在是八路军骑兵团的信使，不是你罗家的长工。
10: 行了，换了身衣服我就不认识你了，口气不小啊。行，马的事儿我一会儿再给你算账。先说正事儿，信呢，呈上来吧。
9: 这是我们团长和政委联名给你写的信啊。

0: 还真把自个儿当玉皇大帝了。来，
1: 哎呀，写的什么呀？
2: 自个儿不会看。
1: 嘿，告诉你们，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要想要建坛不难，300大洋，少一个子都不行。拿几张破纸就想打发我，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
3: 小罗成啊，
4: 别怪我们没告诉你，你就是作死
1: 找死。我说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这儿有多少人，
5: 我外头还好几千人呢。
1: 你们八路军骑兵团有多少人啊？最多也就500-600人吧。就算是我这几千人全是熊包蛋，你们八路军都不一定吃得下去。
4: 我说小子，你现在真是有点活腻歪了，怎么着还真想跟我们骑兵团练练？
1: 你们八路军骑兵团不想打也行，
2: 有钱有电台，没钱滚蛋。
3: 你呀，我告诉你，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行，出来，咱走。
1: 走，
6: 慢着。
1: 我说让你们俩走了吧。
7: 排长，孙新的回来了。
6: 你们俩怎么造成这小样了？
8: 怎么这么臭啊？
6: 你怎么事啊？
8: 报告团长和政委，六零会那帮王八蛋泼了我们俩一人一桶大番。
3: 他们还把信烧了，说想要电台拿300大洋。
6: 看来我敲打他们一下不行了。
9: 就是，老总啊，我看着一分军事九分政治啊，根本不行。咱们应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3: 团长、政委，我们申请打头阵。
8: 我就要出这口恶气，要不然没法活了。
6: 打仗不是出气。
2: 快，
6: 回连里洗个澡，换件衣服，快去。
8: 那这个衣服，
6: 哎呀，走，快走，拿走，圆的。
7: 对，等会儿
6: 啊，猛子，哎，六旅会长，
7: 算了，
6: 你把你马牵好了，
7: 同学，
6: 去把各连连长给我叫来。
7: 是，哎，团长，您这都点了将了，咋改主意了？
9: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宗团长啊，是怕你收不住马刀。
6: 这个事儿啊，你干不了。
7: 你这是门缝，你看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不懂啊，我懂。张飞出动在西呢，我打就不行。
6: 你是张飞吗？你只有张飞的猛，你缺乏张飞的细腻。
7: 试完了再说，捅了娄子，你撤了我下凡喂马去。哎，
9: 咱个军中无戏言啊！
7: 我立军令状，我韩永正，对待六旅会，你们放心。
6: 行了，就你去吧。来，记着啊，给我拿捏好分寸，明白吗？
7: 明白。
10: 话说我们二人来到这六离会大殿的门口，那俩大红门5-6米高啊，我们俩推着这门慢慢就进去，往里看，苍啷一下出来俩壮汉，2丈金刚，一人手持一把青龙偃月刀啊，那壮汉的腰得有这么粗，有这么粗没有？
11: 有仨这么粗。
10: 有仨这么粗呢？那刀就架我们俩脖子上了，我们俩眼都没眨一下，纹丝没动，一个反手夺刀，啪啪，那俩壮汉就趴下了，我们俩直奔六离会那堂主那屋子去了。就看那堂主慢慢一个转身，吐出一火球来。
12: 吹牛呢，噗，还喷出个大火球，我看喷出两桶大粪来吧。哎，你们俩训完团部又来这儿训来了是吧？哎，大伙闻闻啊，身上臭着呢。来，嘿，这味儿至少5-6天才能散尽了。哎，我可告诉你们俩啊，今天晚上你们俩只能睡外面，这宿舍不能要你们俩了。
3: 范秉正。我说你是不是说屎壳郎呢？你那别人闻不着臭味，就你闻着了啊！你
12: 这大家全闻到了是不是？你们俩换了一身。

0: 衣服，我告诉你啊，那肉是臭的。哎，不行，你闻闻，你闻闻身上。
1: 你啥闻？我这有完没完了你们啊？别老在这幸灾乐祸。是，我和严明，我们俩是让人一人扣了一盆屎，但我们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俩的任务，对不对？
2: 他们这是看咱俩立功，他们眼红啊。
3: 是，我们是扣了两盆屎，那咋了？我们为胜利做出牺牲了，那我们就是英雄，你行吗？
1: 行吗？有本事送信去，
4: 敢去吗？
0: 哎，听见没有？扣了屎盆子就是英雄。哎，兄弟们，咱再找一点往他身上多泼一下，行吗？
5: 好。
1: 别起哄了啊！
3: 你行吗？
0: 不是，
3: 你能当英雄？你能当英雄？
1: 别提了啊！
6: 这事还好意思说呢？不嫌丢人啊？想看打仗的，跟我走。韩连长可出马了。
7: 啊啊！哎，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3: 走走，
0: 走，快快快！
8: 你们随时走啊！
6: 说，
8: 我们庄主叫你单独过去。
6: 原地待命。
9: 连长，
6: 是。
7: 有人说韩连长以前当过刀客，是真的吗？
6: 他不是刀客，他爹是。当年因为帮助红军，被白军给杀了。那年韩连长才15岁，提了一把关东刀，就偷了刘志丹。
7: 哎，那我还听说韩连长一个人打过一个排的敌人，这是真的吗？
6: 这当然是真的。
7: 哎呀，别急。
10: 来者何人？
11: 我是八路军骑兵连连长韩永正。你什么人啊？
10: 六黎会小罗成，听说过吗？
11: 听说过。打伤我们八路军战士，抢了我们电台的就是你吧？
10: 那都是误会。那什么抢和不抢啊？我们那叫捡。
11: 好，捡来的，把捡的东西还给我们。
10: 还啊，我没说不还啊。但是这次来呢，是想跟八路军的长官商量件事儿。
11: 说，
10: 你看啊，这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那我们也是抗日的队伍，那就应该互帮互助，你说是不是？最近呢，兄弟们手头有点紧，您看看把兄弟们都饿的，一个个跟皮包骨头似的。这八路军应该帮助一下吧，给点钱呀、粮食啊、弹药什么。
6: 少废话，
11: 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参加我们八路军，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第二条路，叫你手下这些人啊，放下手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种地，本本分分的做个老百姓。
10: 我也给你两条路，第一条，给钱给枪，我还你电台。第二条，兄弟们，上。不给的话，今天你的四条马腿儿，看来是得留下。
6: 交还是不交？
10: 不是你给还是不给啊？
11: 小罗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别打！你们打的，别打！
6: 哎，上了。
7: 看见了吧，这才是真正的骑兵。你白长那么大个子了，这吃饭费粮穿衣费布，还顶一桶粪水回来。
6: 你们都给我好好学着点啊！吹冲锋号，让各连发起攻击。
12: 是。
13: 哎，老宗，嗯，还真打呀、啊？哎，这不是根据你的指示吓唬吓唬他们吗？
6: 马林的老底子是红25军手枪团。

0: 马鞭骑兵以后啊，按照他们的操点来，刀军马刀冲锋，下了头来，动能尿裤。嘿，高举高砍。好，好，好。班长，这咋晚呢？是哪部分编过来？这刀怎么是斜拎着的？
1: 他们是丹山红二十六军的，都是跟曾团长学的，喜欢斜劈马刀，有隐蔽性，省力气，刀面还能拍马屁股，当马鞭使。
2: 中间那个红马鞭我知道，
3: 是红四方面军的。
0: 你还真说对了，他们是鄂豫皖红军骑兵，作战很猛，喜欢平举马刀，正面冲击敌人。

0: 新兵连不让乱跑啊，你俩是不敢去啊。那你俩别去了，我去，你们给我打个掩护，就是我尿尿去了。
1: 哎，那有纪律。
2: 哎哎，白平志
1: 出来。
0: 连平，哎，咱俩得分分工啊，谁负责抓马，谁负责扑人夺枪，咱得先说清楚了呀。
1: 行啊，你管人，我管马啊。
0: 嘿，我说你这小子，这再怎么说也是我姐夫呀，我不太合适。
1: 是啊，那是你亲姐夫呀，那万一我拦人拦出好歹来，我说不清楚。
0: 这到底是我姐夫还是你未来媳妇？站住！我说你们俩干什么呀？攀上高枝了，也想趁火打劫是吧？闪开！
3: 让不开！下马受绑，饶你一死！
0: 不闪是吧？那我可真冲了啊！
4: 怎么着？
5: 我告诉你，东山大少爷才出门几天你就没规矩了是不是？
6: 我管你指定是谁，我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不认家可恭。
0: 我前边轻点轻点，别给弄死了。
6: 我弄死我还有安全的。都得行。
0: 哎，起来起来。
5: 我听
0: 有枪没有师长？啊，
7: 我什么枪？我没枪。
6: 搜他。哎，卡布裆里有没有？搜他后头，
8: 还不老实呢。
0: 嘿，这枪藏哪儿了？
9: 啊，药箱没有，要命一条。
0: 嘿，不是你还跟这装着好汉了是不是？
7: 啊，
0: 你穿个八卦图装什么蛤蟆精？你还跟老子玩上西游记了？你要是蛤蟆精，我就是齐天大圣。
6: 你少从那扯闲篇，问他枪子在哪儿
0: 啊？对对对，你赶紧把枪拿出来告诉我，要不我俩在这弄死你啊！
8: 弄死我！我告诉你，老子天上可是有位置的人。
6: 你还有位置？这有什么位置？你位置早让人顶了。我告诉你，我们八路军不信这个邪。你要是跟八路军对抗，你就是我们敌人。把枪交出来，交出来！以前的事一风吹，不断你的。
8: 你先松手，
0: 你先交 枪。
8: 你松手，
6: 交枪。
8: 我交不交？
6: 哎。不交枪，小心我们弄残你！我告诉你，
0: 少爷，
8: 我告诉你们俩，你们俩要把我弄不论好歹来，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还能听着你们俩？
0: 嘿，
6: 少爷，
8: 我你干什么？我叫，
9: 在马鞍子里啊。
6: 松开，
0: 松开！你安好，我去看。
6: 还想动？别动！有没有？出来！有没有？
0: 有！找到了！找到了！
10: 李明，你先讲讲。哎，这就是传说中那日本的王母盒子吧？
6: 哦，摸！
10: 你瞧多新呐，
1: 连长都没有。
10: 是啊，咱俩要把这枪拿回去，把
0: 那
10: 枪
0: 整那边来。哎呀！
6: 怎么这么响啊？

0: 太响了。
1: 是啊。
2: 打哪儿了？幸亏打手上了。
1: 真打呀你？
0: 我枪走火了。
2: 姐夫咋样你啊？啊，亏打手
0: 了。你把枪拿开，你先拿开。我拿开，拿开。不是，这东西不是你玩的，你还给我。
2: 还你？
0: 做梦！这是我的战利品，你还得跟我回去呢。走，跟我见团长去。
2: 走。
0: 我枪和马都给你了。你别六亲不认啊！我告诉你们，
2: 我六亲不认，你认呐？你认，你泼我们俩一身大粪！赶紧走，
0: 见团长去。走，啊！要想当骑兵，就跟我学，自个儿弄马去。哎，没马你怎么当骑兵？哎，看我这马怎么样？啊？哎，看，
3: 大眼睛，双眼皮儿。
0: 哎，瞧我这马怎么样？
4: 你们俩真可以，入伍没几天就缴获这么重的战利品，要是在我们骑兵连够上请功了。
5: 哎，不错，有了这马，有了枪，你们俩就可以提前结束新兵训练，武进骑兵连去了。
1: 做梦，马我参军的时候是有一批了，这批给春雷，那枪就这一把，俩人怎么分呢？
4: 可以换呀，你们俩这是嘎巴新的王八壳子，还有这么多子弹，换两只汉阳道都有富裕。
1: 能换？
0: 换啥呀？哥们儿是不管那些了，现在我是穿着马靴，手拿着哥萨克军刀，再加上我这匹骏马，打今儿起我就是正式的骑兵了。
6: 刘春雷、胡亚明
7: 到，
6: 韩处长叫你们进去。
7: 是。
0: 哎，牵着我这马到那边喂点水去啊，别给我弄丢了啊。
6: 好，进去吧。
8: 长官，我保证我说的句句实话。
9: 报告，进来。
0: 团长，
9: 各位，你们两个跟他是亲戚？
8: 长官，要不然我介绍一下吧。
9: 这位，
8: 我小舅子，我是他亲姐夫。
9: 那位，
8: 我们家倒插门的女婿。
10: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11: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8: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5: 我爱他，

0: 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喊你，
2: 是个任务卡。
3: 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层元素深度融合，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
1: 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街路就。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8: 来，打个起来，
9: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热，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0: 们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里有一个歌舞厅，
2: 哎，又是穿越
1: 舞衣学，
0: 来舞衣学。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1: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2: 我觉得蛮好的，
3: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5: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6: 真的是全网
5: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7: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8: 芭蕾可以，
7: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6: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5: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舞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约。
1: 在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来，把它起来！
5: 一二三，呼！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中国骑兵前进！
2: 你们两个跟他是亲戚，
3: 要不然我介绍一下吧。啊，这位我小舅子，
4: 那位
3: 我们家倒插门的女婿。
5: 报告团长政委，我们绝对不会包庇他的，他是反动军官，
6: 是，
5: 他是土匪恶霸，
6: 是，
5: 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6: 是，
5: 绝对没有怨言，
6: 是。
5: 我姐嫁你算是瞎了眼了。
3: 我小舅子，我是你亲姐夫啊，你怎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
5: 这会儿你又怕火坑了？我们送信那会儿你不装大爷吗？这会儿怎么成孙子了？你装大爷呀？
3: 对啊，哎，我是大爷呀，在八路军还是我祖宗呢。
7: 你们俩刚入伍，这觉悟挺高的呀，啊，能大义灭亲，那精神上这也是可嘉的呀。
8: 首长，批准我们加入骑兵连吧，我们枪马都有了。
5: 对，
2: 你们两个缴获的枪
8: 这儿呢。
9: 哼，好东西。
2: 子弹呢？
8: 这儿呢，在我这儿呢。
5: 一发都不少，马跟外面拴着呢。
9: 我说你这支队伍人都是怂包，倒有几件好家事啊。
3: 长官喜欢？哎，那全孝敬给长官了。长官，我外面还有一匹马，也贡献给八路，算是我支持抗日啊，支持抗日。
9: 你们两个，
6: 到
5: 到，
9: 连马带枪，包括这些子弹，都还给他。
3: 还给他？真的？
5: 凭啥呀？
7: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面对强大的日寇，只要他的民团不向日本侵略者投降，我们就要统一战线，减少摩擦，相互支持，那是共同抗日。你们俩想通了没有？
10: 想通？
5: 没想通。想通
6: 没想通？
9: 想不通，回去慢慢想。
2: 捎带子给你们个任务，
9: 把他送到村口去。

0: 不多送会儿了，得赶紧走你的嘛！依着我，你小子得爬回去。再落我们手里，不死让你拖层皮，我们可没团长那么大肚子。哎呀，热脸贴冷屁股。哎，你们俩现在心里舒坦吗？啊，把亲戚往外推，人家都不领情。 我说你们俩当着骑兵有什么意思啊？干脆别干了，跟我干得了。就你们俩这身功夫，弄个一年半载，我给弄个副司令什么的等等，怎么样？
1: 甭吹，小子真有诚意，把你那枪给我。
0: 小样，你练梦吧，
2: 少在这瞎窜的了，走不走？不走，赶紧走！
0: 不识好歹，
3: 你们就待着吧。
4: 看看我回去是怎么打日本人的。走。哎。不，这好一会儿。
5: 哥们，
4: 走，全场。哎，
5: 歇了。
4: 干净了，
5: 干净了。
4: 哎，我听说。 来亲戚了，哎，哈尔滨去，哎，送走了，
5: 送走了，可好？挺好，挺好的。哦，给我复述一遍战前的命令：
6: 新兵不允许参加战斗，
5: 在集中高坡上观战。哈，记得挺清楚啊。你俩干什么去了？啊，
4: 啊，我俩当时是这么想的，那村里啊，我们熟，抄个后路过去，缴获点战利品。
5: 我小子那玩的大，熟。那谁的主意啊？
6: 我的主意。
4: 他带我去的，我还在那看热闹呢。都缴获啥战利品了？给我看看。
5: 缴获了一把王八盒子。哦，
4: 王八盒子呢？人家团长说让还给小罗成了。
5: 哎，那战马呢？
4: 也让他那骑那给取走了。
5: 哦，
4: 哎呦，
5: 哦，盒子你俩是白跑了趟玩了一趟，是吧？
4: 没有。
5: 没有，哎，
4: 是这东西没落下，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好歹也算感受了一回实战的过程，还是很重要的。
5: 连长，那感觉太棒了，哎，就是这枪有点小，你离得太近了，你瞎抠。你咋跟谁学的呀？
4: 您呢？
5: 跟您学的呀？我们看着您在上面打架，真棒，太漂亮了，我们都。
4: 您那大马刀挥的，哗哗，我们憋不住了，上次战士。
5: 我是奉命出战。
4: 那你俩进村谁的命令呀？啊，是谁的命令？刘金奎，你的命令啊？不是，你俩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命令。知不知道什么叫散兵游泳？知不知道什么叫榴弹啊？你俩胆子可真大，啊？胆大。哎呀，不是。
5: 不是，不是连长，我这有点晕了。您这是批评我们呢，还是表扬我们呢？
4: 听不出来啊？
5: 我真没听出来。我哪敢批评你呀，刘春来？啊，你在骑兵团有一号啊！啊，脱了你的军装，迁回你的驴，回家卖你豆腐去吧！啊，骑兵团留不了你这号人物。
4: 哎，别呀，连长，
5: 不是连长，您这可别吓唬我。
4: 放手。
5: 连长，我们当兵是来打鬼子的，这鬼子一面没见着呢。
4: 你们把他撵回去，那我们回去怎么向父老乡亲们交代呀？
7: 是啊，
4: 一颗老鼠屎换一锅汤。你告诉我，骑兵团能留他这号人吗？
7: 不是连长，您这是要让我走，就是要我的命啊！
4: 要你的命？
7: 等不着要你命那一天，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我不用要你的命，你自己就把自己的命给玩没了。
4: 不是连长，我就是没了，我也得在骑兵队里没了呀！您消消气儿，
7: 我是犯了不少错误。 但您再想想，我那比赛我还得了好几回第一呢，是吧？咱就说送信这回，我们俩冒死送信，被泼了一身大粪，我俩一点都没怕。再说这干活，遛马、除草、喂马、定马掌，一样没比别人少干过。我这没功劳也有点苦劳吧，连长？您好好想想，再给我一个重新当兵的机会，我求求您了，连长。
4: 连长，这错由我一份，您把这错匀乎匀乎，
7: 您怎么发都行，您别让他回去，我求求您了，连长。
8: 连长，我求求您了。连长，你不看丧面，看佛面，你给他们俩一次机会，啊！
9: 把帽子戴好了。连长，连长，斗气归斗气，这小子练武不打鬼子可惜，皮
1: 求的情啊！但是我要再给你强调一遍，作为一个八路军的战士，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再有一次，自己绝不该回家。
2: 是，谢谢连长，我保证再也不犯错误了。
1: 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人每人罚站三班岗。
2: 是，我要求五班，
1: 就五班岗。
3: 班长厉害，
2: 班长。

1: 谢谢你了，我以后一定给您争气，我保证再也不犯。
0: 站岗去！来，我看看子弹少没少，你可别昧一颗啊，回头我可没法交代。
2: 查清楚了啊，枪膛里一颗，弹袋里四颗，丢一颗我不负责任。
0: 嗯，行了，小同志，回去吧。
3: 回来。
0: 回来，又咋的了？我跟你说啊，连哨时间长，可千万别睡着了。我告诉你，再睡着不是小事儿，
3: 睡不了了。我刚才在河里都洗了澡了，现在。

0: 死了。
1: 首长好。
0: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你们好，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洗衣服。
3: 那是谁的帽子啊？哎，你去把马印一印，帽子给我。

0: 这是你们画的？这是个老兵油子了，都睡出经验来了。
1: 首长，他不是老兵，入伍还不到半个月。
0: 真的吗？
2: Mm-hmm.

0: 你活腻歪了你！老子枪你也敢抢？别打了，他陈司令。
1: 啥陈司令？回头，他是军区陈司令。啊！哨兵值班睡觉，后果很严重，你知不知道？
2: 司令怎么亲自来了？肯定有什么大的了。哎呀，哎，司令，别跑！你到什么？别磨磨嗖嗖的。这是啊，给你说，这是我知道。我跟你说，我没有。那你姑姑囊囊什么东西？
3: 不是，
2: 拿出来。不是，你站好了，真没有。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啊！站好了，口罩什么东西？拿着。
3: 没有，拿
2: 着，拿着。往哪看了？连长跟你说话，你往哪看了你？
3: 团长，
2: 吃了欢喜豆了。
3: 严肃点，
2: 给我进来。 司令，政委，司令连长韩猛，韩永正报道。一连连长李奇报道。哎，陈司令，政委，猴子，哎，又在欺负人啊！司令，根本就不是你说那么回事儿。这小子太抠门了，我在西平连捞不着账的，他们可好，端了一个乡公所，我说，把子弹给我分点吧。哎，结果这小子不给，你给评评理，
4: 不是我什么，
2: 我说错了吗？
4: 没错。
2: 我说错了吗？你白活什么呀？走走走走走，这老团长来了，肯定有重要作战任务啊！
5: 是吧，团长？
2: 这贺老总率领三五八旅，伏击鬼子，打死一个大队长不说，还杀了700多人，也该轮到我们打场硬仗了吧？
5: 那是是
2: 是吧，团长？
5: 是是。
2: 哎。
5: 猛子，你就别再惦记我那仨瓜俩枣了啊！
2: 老团长，快给个作战命令吧！北马村的战斗以后，我就再也没打过仗了。你瞧瞧，我这马刀都生锈了。
6: 是啊，可不是。
5: 哎，营两干部都到齐了吧？
2: 都到了。同志们，陈司令亲自来，八成，啊不，那必定是有一场大仗要打。 同志们，小鬼子的华北骑兵旅团追了我们整整一个多月了，是不是该教训教训了啊？
7: 就是应该教训教训他们。
8: 对，
7: 走走，
8: 就该教训他们了，
7: 是吧？哎呀，这回是真该回家了。我这就是那窝头掉了一个，有多大脸现多大眼，这就是倒霉。
8: 打谁不行？我偏偏打陈司令。
7: 到处都在打仗，你回去干嘛去啊？
8: 干嘛？卖豆腐呗。 省着我爹老说我这饭馆三年。

0: 学徒白学了，回家我也给他争争气。嘿，这卖豆腐跟打仗可不一样，稳赚不赔。做不好没关系，这水少了呢叫豆腐干，水多了呢它叫豆腐脑。这要没豆腐呢叫豆浆，薄了呢叫豆腐皮儿，臭了叫臭豆腐。嘿嘿。哎呀，
1: 八路军就这么一个骑兵单位。 不光是总司令黄四刘邓首长，都非常关心。所有的军马都调配给了你们，步兵档次一个月的津贴费是1元钱，骑兵给2元，那是步兵一个排长的待遇。我们现在还没有炮兵，就是说除了步兵以外，你们是唯一的兵种。经期，把你们这些人当宝贝档子。
2: 是，好，轻易都舍不得使用，但是骑兵团确实是好样的，从来没有辜负过使命。不光是开辟根据地，光是打通交通线，掩护军区机关机动，你们的任务都完成的非常漂亮。首长很满意。
3: 陈司令，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任务？你就只讲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保证完成。
4: 对，绝对
5: 命令吧，陈司令。
1: 这里啊，确实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你们骑兵来完成，特别的困难。
2: 没有骑兵完成不了的任务，是吧，团长？
1: 司令，你就下令吧。好，我现在宣布军区命令：1290骑兵团，番号取消，样子裁撤，全部。
0: 改编为步兵。为什么呀？牙疼啊你！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都怎么回事？又不是给我送殡呢？啊，都哭丧个脸！这不让当八路，咱就不当呗！哪儿不能打鬼子？这全中国这么大，这么多鬼子呢，是不是？
6: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春雷，咱这就算吃一堑长一智吧。以后甭管到哪儿，嘴上有点把门，别到处瞎说瞎动的。哎，咱从小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这就算生给掰开了。
0: 光屁股长大的，这回就要分手了。我真舍不得你走。之前有对不住的地方，别往心里去。怎么说，表妹也是在你这苦里吃过老少，虽然没几天，也算战友一场。
7: 对，弄完以后到哪了？都别忘了我们。
0: 忘不了。哎，你说俺这从小到大。 也没这么多朋友，也不知道啥叫集体。今儿只是要分手了，才知道战友们亲。哎，都好好活着啊！你们打仗上战场跟我可不一样，那子弹可不长眼，留点神，打不过就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这乱世，只要哥几个不死，将来一定有机会能见面。

骑兵的黄金时期是在冷兵器时代。自从有了机关枪，骑兵的突击作用就大打折扣。现在有了重机枪，有了火炮，还有装甲车，这些都是骑兵的扩性。集团冲锋、伤亡太大，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了。同志们，侵华日军装备很强，小队就有轻机枪。 中队有重机枪和掷弹筒，粮队就配属了三炮和迫击炮，师团还有装甲车。骑兵同这些东西作战，后果会很惨啊！现在西方各国都在裁减骑兵，美英法德已经取消了骑兵将制，苏联也裁减了80%。经期不是不想保留你们，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没有办法，后勤保障成本太高。

0: 作战伤亡代价太大，只能裁撤。
1: 宰了骑兵，我就退伍。
2: 你干什么你？疯子，不许耍态度啊！
3: 当兵第一天就在马背上，
2: 下了马背，
3: 我不会打仗，我。
1: 对，
2: 你给我坐下，坐下。
1: 干什么？
2: 我知道。 你们这些骑兵干部肯定是想不通，因为你们都是在马背上拼杀出来的。当时想不通，也要执行命令。八路军是在敌后作战，后勤保障非常困难。刚才我和你们团长政委算了一笔账：一批军马一天要吃8斤粗粮，12斤草料；骑兵团400多匹马，再加上人员的消耗，一天就要3000斤草料。
4: 像这样一个村子，只能负担你们3天。然后，
1: 是不是因为我你受连累了？我找陈司令说去，那人是我揣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5: 可是个子事儿，别瞎掺和。
1: 关连长的级别，罪过不小啊。
4: 肯定是你打司令，把连长给连累了。
1: 啊？那么大一个官，程程的时候就是团长，让你个摁在地上，这事没完。
4: 不是，我这军装都脱了，我还怎么着啊？还得扒我层皮呀！
1: 我找团长去。出来，
4: 我犯浑。出来，出来，哎，快点出来，出来！我要去找团长跟政委。
1: 团长在里边开会呢。同志，我们也是想替韩连长喊个冤。
4: 那陈司令是我一个人打的，一人做事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凭啥关连长禁闭啊？关韩连长禁闭，那是因为人家不想干了。
4: 啊？什么？为啥不想干了？
1: 不是，人家几岁就参加红军，人家凭啥不干了？听说呀，骑兵连要解散了。
4: 啥？
1: 解散？
4: 骑兵连要解散？
1: 我们参军就是奔骑兵团来的，我们就要当骑兵。那他解散了，
4: 我也不干了。
1: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4: 哎哎，别摔我东西！
1: 这还弄了个树倒猢狲散。
2: 合着咱哥几个是前后脚，那你们俩说是我先走啊，还是等你们俩收拾东西一块儿？
1: 你就别听现在的话了。
2: 什么决定的？还在里边说着呢。哎哎哎！我不进，我不进，我不进！这个侧边行动是经党委认真良心以后做出的决定，所以不管有多难，一定要把这个命令认真的执行下去。
6: 长官，霍保长说的句句实话。小罗成说的公路是这条吗？
7: 对，有多少辆车？50辆车，主要是去拉粮食，还有机车物资和弹药。
6: 司令员，
7: 嘿嘿，我有一个建议，请首长考虑。
6: 讲啊。
7: 这骑兵团的裁撤能不能缓办？ 我和老邝的职务能不能缓调啊？怎么缓办？是这样啊，你看，骑兵团的燃煤之急是给养啊，现在是夏季，给养中的青草这不是问题，主要是缺粮。我们得到一个情报，救援，来把地图拿来。在张河店附近的韩大公路上，有日本固定的一个运输队，3天一个往返。 给日军华北骑兵旅团送粮，只要我们截获这批粮食，那就是一石两鸟啊，既解决了我们的给养，又给日军的给养造成困难。
6: 打伏击战，骑兵使不上劲。
7: 司令员，你看啊，张河店附近方圆200里，这是敌人的控制区，所以他们的车队才敢大模大样的。50辆车押送人员还不到100人。
6: 只要我们发挥骑兵的优势，长途奔袭，在天亮前埋伏在公路两旁，就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8: 你的2个主力粮都不在，光一个3粮，能打日军一个中队啊？
7: 我，
8: 哎，司令员，我们有办法，我们把司政后机关全动员起来，哎，还能再凑出半个连，是吧，老总？
6: 对，
8: 加上了新兵连，打个伏击战呀，够了。
6: 新兵连能打仗吗？
7: 哎，我们把警械、首装、佯攻还有搬运任务都交给他们，这样就能腾出所有的作战部队。那好钢啊，都得让他使到这刀刃上。司令员，
2: 你们打算？

1: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2: 什么时间动手？越快越好啊！哎，如果司令员能够批准，傍晚就睡觉，午夜就开拔，明天拂晓前到达韩大公路，进入阵地。
3: 司令员，您看。
4: 好，我批准。
5: 谢谢司令员。
4: 司令员，哎，还是把猛子放出来吧。关键时刻少不了他这把刀啊。
6: 那是。
4: 你们啊，不要高兴得太早。裁奖骑兵团不是不棒，而是谎棒。只要仗打得漂亮，给自己搞到给养，这个仗马才可以多骑几天。
7: 没问题。
5: 谢司令员，
4: 我们就到这仗。
7: 这还差不多。
5: 上哪仗？
7: 啊！快回去集合！快！
8: 你干什么呀？
7: 打仗啊！
8: 人家想打仗，你凑什么热闹？不回家磨豆腐。

0: 三连集合完毕，
1: 新兵连集合完毕，
2: 我进。
3: 我注意了啊，今天请陈司令给我们讲抗日形势，大家鼓掌。
4: 同志们，
5: 队长，
1: 敬礼。
4: 啊，请稍息。现在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啊！日军不仅占领了我们东北强境，而且在华北战场不断地向我国的内地发动进攻。
6: 哎呀，大个子！
4: 我跟大家
6: 都什么时候了，马上要打日本鬼子了，你还想着回家的事儿？
4: 上海、杭州，
7: 那怎么办呢？人家都不要我了，我还上赶着跟着人家屁股后边啊！
6: 总得想个办法解决问题吧。
4: 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8: 哎，要不这样，你呀、现在就去找那陈司令，说几句软话，低头认罪，那不就得了吗？
7: 不行，那我什么时候给别人低过头啊？哎呀，我说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别老围着我转悠了，行吗？
6: 是，你就算不低头认罪，也得想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举措，让领导重视你，让大家看到你的过人之处。
4: 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
6: 实在不行，让人出出气算了。
4: 现在日本侵略军，
7: 我让大家揍我一顿
4: 啊！屠杀我们的亲人，这雷子狂，我要不要罗辑公开杀你？
7: 我真能回骑兵连，让大家出出气，揍我一顿也可以。哎，走走，帮我个忙，帮我个忙。
9: 八个鸭绿，八个鸭绿。花姑娘在哪里？
10: 打了工人小日本！
11: 哎呀，你们不要动！
1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3: 别动！我，我，
14: 严明，
13: 我，
14: 自己人，
13: 春雷。
4: 啊，原来是你小子。哎，你这个日本话是在哪里学的？
7: 嗨，我原来这入伍之前呢，我被这鬼子呀抓去当了几天马夫，听他们那儿说了几句，什么这撒尤那拉、巴嘎米西，听了几句。
4: 这是个人才呀，怎么就不要了呢？

0: 我不是
1: 啊，就因为摔我那一跤啊。哎呀，算了，不要追究了啊，说明他还是有真本事嘛。把这个本事用到战场上去杀敌人。
2: 是，谢谢首长。
3: 熊样的。
1: 怎么，猛子，你还不想要啊？
3: 不是，孙司令，这小子你是不知道，这小子他太捣蛋了，老犯错误，
4: 比你犯的错误还多呀。
3: 不是我，
4: 行了，作战部队不想要就送宣传队去，我看他也就做个鼓动工作还行
3: 啊。
5: 好呀，
3: 团长，
5: 我们要大个子跟我们走。
3: 不是，团长，
6: 连长，您帮我跟人说说去，我可不能跟他们去，我得跟着您啊。
7: 你跟他们去？你跟他们去像什么样子？你长这么大个子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这么大个子就得上火线、披马刀，那才是你的正事。
6: 哎，是，
7: 跟着他们蹦蹦跳跳、混吃混喝，成何体统？走吧。
5: 哎，啊，谁混吃混喝呀？哎，你不要以为你是战斗英雄，你就能随便污蔑人。这事儿你得说清楚。
8: 韩连长，
7: 我说混吃混喝了，
6: 您说的是蹦蹦跳跳。
7: 对呀，我说是蹦蹦跳跳，小吴同志，是蹦蹦跳跳。
5: 战斗英雄，你也不能随便的歧视女兵啊！给你衣服。哎哎
7: 哎，不是，小吴同志，
3: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那样，我都让他快气死了。
9: 李满志，出去，杀！枪和你的命一样重要。给我看好了，
10: 杀！
9: 老大人，出去！
11: 是。
9: 努力。郭彦明，
10: 到。
9: 出列，
10: 是。
12: 嘿，班长，
13: 假的。
9: 哦，真的发完了，先背上啊，这也能吓唬小鬼子。努力。
13: 是。
9: 刘春雷，
10: 到。
9: 出列，
10: 是。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中国骑兵，前进！

0: 等你打仗回来，亲手给我戴头上。一会儿看好了，活着把他带回来。
1: 还没睡呢，你想卷子呢？
2: 少胡扯，我是怕睡着了听不着集合号。你咋不睡啊？
1: 哎，我也睡不着，我这一闭眼睛，这脑子里面全都是刀啊、马蹄子呀，哎呀，
2: 怕了？
1: 胡扯！我怕，刀都磨好了，我现在着急，想赶紧到明儿早上跟这鬼子好好拼一拼，报报仇。
3: 你们俩说话声音能不能小点？大半夜的让人睡觉啊！
2: 谁不让你睡觉？
1: 吓死个活人呢！你发什么癔症？
3: 谁发癔症？你们俩说话睡不着。
1: 你数牛，数不到20头，保准睡。
3: 我都数了200头了，没用。说话声音小点。
2: 真是。哎，你说给东家干活那会儿，
3: 干啥？
2: 你说给东家干活那会儿，哪有睡不着的时候？脑子一挨枕头就着。
1: 哎，我真睡不着。哎，还有没睡着的没有？
4: 有啊，
1: 都没睡呢。
4: 没呢。
1: 哎，我说咱哥几个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走走走，小点声。
5: 我说咱哥俩明儿可说话就上了战场了，这从小到大咱可没杀过人，
6: 那功夫是白练的，大刀高举过头，咔，
2: 就看人身上了。
1: 哎呀，行了，瞎琢磨啥呀？大不了就一死呗。哎，人不都说吗？咱这死来叫光荣。这不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吗？
6: 这说的叫啥话呀？没上战场，先把自己说死了。
1: 对对对，不吉利，不吉利。
7: 这不睡觉都干嘛呢？
6: 明天就打仗了，我们高兴的睡不着觉。
8: 是，互相这鼓舞士气。
7: 鼓舞士气啊？害怕了吧？
8: 不怕。
7: 啊，谢谢啊。我当新兵打的头一仗，那心里也突突的，眼瞅着那个小鬼子端了个刺刀就朝我冲了过来，我稀里糊涂的噗呲一刀给他捅漏了。小鬼子天生胆小，哎，那个头还没咱高呢。战场上就记住3点：手快、眼快、刀快。哎，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啊，睡觉去吧。谁要是不睡觉，取消他明天参加战斗的资格。

0: 比方说啊，这是韩大公路，啊，比方这个是鬼子的军车，你们三连打主力，埋伏在公路的两侧。
1: 是
0: 啊，机关部队。

0: 南杰一头一尾，新兵连，你们分成三部分，三排负责警戒，二排看守军马，一排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战斗。
1: 是，
0: 机关部队归你指挥，都听清了啊！以我的信号为准，要舍头打尾，集中兵力打后半部分的车队。
1: 是，
2: 我们的指挥位置就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好，马上准备。
3: 是。
1: 把马桩子给我顶紧了，把马拴好了。
4: 天平，
5: 嘿，
1: 有出来一会儿，这，哎，这，嘿，有出来，胡来明，
5: 真的。
4: 到，
1: 到，
4: 干什么呢？你们啊，什么时候了？韩东，还有没有纪律？
6: 刘大个，再欠你手爪子，给你剁了。
5: 剁一个我看看。
1: 哎哎哎，
5: 你俩能不能省点劲啊？一会儿敌人来了，咱们追不上了。
4: 照样追。
1: 见着鬼的还能想着疼的事儿，兔子也能追上羊，
4: 跟他较什么劲？他一个卖火车的，咱都是有功夫的人。
1: 哎，行了行了，哎，班长，咱现在就过去吧。
4: 过哪去啊？
1: 这不是路边打伏击吗？咱也不能老在这玉米地里待着，这算怎么大事儿啊？
4: 我告诉你，咱们的任务就是守马桩，把战马守好了，任务就完成了。
1: 啊！
4: 啊
7: 我们骑了一晚上马，屁股都快磨漏了。
1: 让我们守马桩啊！就是啊，你这还咋立功砸缴获战利品呢？回去还是个没枪的新兵蛋子。
7: 不杀鬼子啊！
8: 我说你们一个个急个屁啊！啊，
7: 我都没急。这第一仗啊，你们就给我看看热闹就完了，别他娘的吓得尿裤子就行。
8: 班长，你还别门缝看人，我们申请上前线，
7: 我们俩都会功夫，我们要抓俩活的回来。
8: 我也能看。
7: 找班长，走，哎，都给我过来，回来。 我说你们还有没有纪律？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忘了。我告诉你，枪响以后才是真正的考验，守马桩也是艰巨的任务，战马不能有损伤，也不能暴露。都给我坐下，坐下。
9: 有情况。
10: 老总，我们报了。

0: 你俩上哪儿了？没事吧？我没事，我中弹了，彦兵。啊，没，出来，出来，你可别吓唬我，你上哪儿了？
1: 我临了，连个枪都没摸着，我骨头就折了。
0: 春雷。
2: 疼死我了！
0: 刚刚穿这身衣服，这个不能死，你给我顶住了！
2: 坚持住！
0: 你上哪儿了，到底？
1: 你眼瞎呀？你别看这都湿了，这都流血了！
2: 我都肯定死了。
0: 起来！趴下！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半的日军，朝守马庄的方向跑去了。
1: 我看见了，快去通知韩连长，让他增援驻马店。
2: 是。
0: 娘的，吓死俺了！哎，
2: 咱仨这可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命硬。
0: 有福个屁！
2: 哑弹还折腾半天。
0: 看看你们的马啊！

0: 你裤子，你尿尿我一裤子，你还得吹啥呀你？
1: 刘书磊，你
2: 来来来来来，汤打多了，别撒裤子上，撒湿了啊！来来来，
1: 你说这俩小子，打一回仗，这不知道臭美成啥样，老白有啥呀？杀几个鬼子一共？我杀那么多人，我也没说，啥也不说了，赶紧盛点得了。是是是，你的功劳啊也不小。
2: 那当然。
1: 你说说胡彦明吧，杀了鬼子，你呢？ 这一刀下去，差点把韩连长给砍了。他脸皮厚，哎，嘿，我逗你呢，大个子。
2: 谁跟你逗了？你要是个男的，现在我就给你扔河里去。瞎咧咧啥呀你？
1: 你有本事你打鬼子去，你在这。

0: 我较什么劲？
1: 我什么时候砍着连长了？
0: 你一个鬼都打不死。
1: 哪只眼睛看见我砍着连长了？
0: 大家都看见了。
2: 行，别说了。
0: 他本来就是
3: 没个枪杆子高。
4: 赶紧吃饭，看啥看？吃饭。
5: 你跟女同志斗什么气、啊？
1: 我招他惹他了。
5: 大早上起来来回100多里地，肚子饿咕咕叫。来，吃点。
1: 我不吃，我这一肚子火，我吃个屁。
5: 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
1: 好啥？
5: 好鸡。哎，
6: 这叫啥话呀？啥叫好男不跟女斗啊？谁是鸡，谁是狗啊？那革命队伍里男女平等，你动手打人那就是违反纪律。
5: 我打个比喻，
1: 你装什么假正经？跟这儿咱都一个村出来的。
5: 就是
1: 你别以为你脚条枪你有啥了不起的，这就是韩连长来早了，他要再晚来一会儿，我咔咔咔，我至少再劈10个鬼子，是不？
5: 对，
6: 刘大个，有本事你早劈呀、啊、你别等连长来了你再劈呀、啊、你往连长脑门上劈呀、啊、你
1: 谁往连长脑门上？哎，
5: 出来，
1: 我啥时候劈了连长了？
5: 连长来了，
6: 连长，
5: 去，反应。
6: 欺师
5: 灭友，行了。
7: 哎，今天啊是你们新兵的头一仗，啊，大家都谈谈想法，咱们改改规矩，边吃边做总结啊，都坐都坐。
5: 连长，
8: 哎，好，谢谢。柳春来，你怎么不吃啊？
1: 也没人给盛。
7: 李班长，给柳春来个窝窝头。
1: 来，不用了，不用了，我吃不下去，我不饿。
7: 不饿是吧？不饿就回答我的问题。
1: 回答啥问题？
7: 说说体会。
1: 啥体会？我没体会。操！
7: 平常柳春来这个同志啊，话比较多，这节骨眼上没话了。没事，想什么就说什么，什么都可以说。说吧。
1: 啥都能说。
7: 啥都能说。
1: 那就是说心里话呗，
7: 我就听心里话。哎，
1: 那我就想首先先问一句，那凭啥人人都发了杆枪，到我这儿一口破锅一个破棍儿啊？我这稀里糊涂背个破锅跑了一宿，这稀里糊涂又跑玉米地里去了，稀里糊涂在玉米地里打了一架，现在稀里糊涂在这谈体会。那我现在体会就4个字儿：一盆糊涂，糊涂一盆。
4: 闭嘴吧你，刘春雷。那没发枪的人多了，人照样打鬼子，你稀里糊涂的，你一盆糊涂，人家也一盆糊涂啊，少在这给咱村人丢脸。
1: 我说严明，咱村咋还能丢脸呢？你这大英雄跟这撑着，那丢啥脸？咱村有你长光了，那不搅和条枪吗？
7: 行
1: 牛，
7: 行，坐。刘春雷
1: 干啥？咋的？
5: 春雷，
7: 刘春雷，
5: 废话，
7: 我说话你说话呢？刘春来，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行军锅。那天晚上夜行军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穿上这身军装，就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一个八路军的战士，第一点，服从命令。新兵的头一仗啊，有吓傻的，有犯蔫的，有哭爹喊娘的，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这都很正常。为什么呀？咱们都是庄稼人啊，谁天生会打仗敢杀人啊，对不对？哎，但是你们要记住一点，要想从一个新兵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骑兵，关键是战后总结。要明白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每打一仗一总结，每打一仗一总结，这个仗打多了，你躲啥呀？是打仗也不是打你，仗打多了，总结的多了，这心里就跟明镜一样，就跟上后山打兔子没什么区别。
9: 回来这仗打赢了，人家给寄养，还能保住骑兵团。这倒好，仗也打输了，骑兵团能不能保住，这也不知道。看他在陈司令面前，自己打自己嘴巴。
10: 只要能保证骑兵建制，我宁愿打乱自己的脸。
9: 现在不是说你打乱自己的脸就能保住这个骑兵团，
10: 说多好的骑兵啊，这怎么成了西洋兵种了？这是，那中国不像欧洲，没有那么多好公路，那这家伙部队供你用不上，乡间小路那还是骑兵来得快吗？我敢说，中国骑兵至少还要用30年。

0: 军区首长来的，肯定是司令员行胜问罪的。老总，那你接呀、啊？陈司令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来，是祸躲不过呀、啊。
1: 来来，我说，啊，你接，你接，你看，这总结是你的事儿。
0: 我接？不是，这报告是咱俩，不是，这像个什么样子？
2: 等等等等，嗯。
0: 还是我来吧。这场战斗的教训是什么？啊，第一，听清了。第一，情报不够准确；第二，准备不够充分。咱这些新兵新马，与老兵老马的差距太大；第三，守马桩的位置离火线太近，仗一打起来，这目标就容易暴露。大家都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吗？
3: 明白。
4: 刘春来，你明白了吗？哎，不是连长，我明不明白有啥用啊？反正这都是黄瓜打锣，就这一锤子了，总结啥呀？还？
0: 什么叫黄瓜打锣呀？
4: 您不知道啊？你们知道这回陈司令来咱这干啥来的不？
3: 不知道，
4: 知道不？
3: 不知道。
4: 裁剪骑兵团啊！裁剪骑兵团，你还都不知道呢？ 咱团长为了保住咱骑兵团，求着陈司令领着咱打一仗，说给部队弄点给养回来。你说咱这打了一天一宿，半袋草粮都没弄回来，你回去咋跟陈司令交代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一锤子买卖了，咱这还总结啥呀？反正我是一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骑兵当不当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大不了哥们回家磨豆腐去。哎，欢迎大家以后到我们春雷豆腐坊来，俺们那啥都有。
5: 有豆腐脑，
6: 你要回家磨豆腐，我现在可以让你回家磨豆腐。刘春雷，把嘴闭上吧你！
7: 不是人家，
6: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团呢？你满脑子豆腐，你快变成豆腐脑了！
7: 那陈司令说的跟我有啥关系？我也不想让他猜忌。
5: 谁让你当大喇叭了？
6: 全体集合！
8: 他说的都是实话呀。哎哎哎，
5: 不要低头，不要低头，坐下吃饭，吃饭，吃饭，这个饭凉了，回肚子痛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吃饭吃饭。
6: 来，既然陈司令吃饭，大家既然吃饭，快吃吧啊！哎呀，这个北方人啊，就是个子大呀，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啊！啊，哎，怎么就要回家磨豆腐了？哎，司令，那是个别人，不代表我们大多数啊。
5: 这个个别扔在哪里啊？让我看一看。
6: 我，啊，原来是你呀。 这里面就属你个子大呀，可惜竟没有死到地方啊！我听说你还砍了你们连长一马刀啊，是不是啊？
8: 没砍着，
6: 当然不能砍到了，砍到还了得！哎，还有一个第一仗就缴了枪杀了鬼子的是哪一个？
9: 报告陈司令，吴延明。
6: 啊。
10: 好样的，
6: 第一仗就有斩获，以后够鬼子头痛的。哎，蒙子，他缴获的那支枪呢？啊，
10: 带着。啊，
6: 吴阳明，到。这支枪，奖励给你。
10: 真的？
6: 拿着它再接再厉，多杀敌人。
10: 拿着。
9: 是。
6: 罗东啊，我要替你们两个做个主了，可以吗？
10: 可以啊，吴阳明，到！我向那提升你为班长，今后带领强帮战士，奋勇杀敌，为人民立功。是。好。司令同志，那我这个班长是啊。
6: 你是想问你这个班长是骑兵班长还是步兵班长，对不对啊？啊，我就知道你们大家都想问这个问题呀、啊。哎，那你们讲，坐坐坐坐坐，
8: 大家都坐吧。
6: 按照你们团长的军令状，打赢这一仗，搞到给养，骑兵团保留。那你们讲。

0: 打赢了没有啊？哎，猛子，你来讲一讲。
1: 陈司令，小鬼子突然增加了一个中队，要不然啊，找他几十粮食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什么叫要不然啊？坐坐坐。哎，刘松雷啊，你来讲一讲。
2: 我就觉得这仗吧，好像是没赢也没输。
0: 你们两个啊，一个狡辩，一个跟我兜圈子，都是不肯认输啊。按照你们团长的军令状，这一仗就是打输了。骑兵团、裁撤、战马上缴，全部改为步兵将制。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安静安静啊，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这一仗虽然打输了，但是想出了骑兵的长处，可以长途奔袭，又可以快速撤离。哎，你们团长讲的对啊，华北地区啊，平原多，公路少，便于骑兵机动，游击敌人。准确的讲啊，你们啊，可以改成步骑兵，上马机动，下马打仗。所以啊，分区党委经过研究，上报刘邓首长批准，骑兵团暂时保留。
3: 1938年5月，宋任穷指挥骑兵团占领了永年县城。同年7月，129师政委邓小平抵达河北南宫县，亲自主持冀南地区部队的整编工作。
4: 跟上了。怎么了？
5: 前方就是宋营地小陈庄，村里的乡亲们正在积极准备欢迎我骑兵团进驻。团部命令，所有人进庄之前全部下马，整顿风纪，向群众展现我八路军骑兵团军容。
4: 明白了。停止前进，全体注意，把绑腿打紧了，马镫擦亮，
6: 马刀挂好，背包统一交给御守办，轻装进村，下马。
0: 来，给我吧。
7: 宋敏林啊，
0: 嗯。
8: 何连长，
9: 枪我看。
0: 啊？这有啥看的？等进村以后的啊。
8: 跟我呗。叶明，叶明。
0: 叫啥？
8: 好好好，班长。哎，
0: 说。
8: 那个，这儿离咱们村儿不远，你给韩连长说说。回去看看去。
0: 哎呀，

0: 我的，还是来的时候这身一双皮靴，一把马刀，我说啥？
1: 也是啊，你说咱们仨出去，这枪都有了，他啥也没有，回去多少人笑话。
2: 少从这扯着片灯了。
3: 春雷，等家要请来了，这把枪我借你呗。
0: 啊，用不着，我用不着啊，不稀罕。
3: 我说我把我的枪借给你呗，咋听不出好赖话了？现在
0: 你说的这是好话呀？我真听不出来好赖话了。现在你这叫猫哭耗子假慈悲。
3: 我说刘大个，你现在个儿越长越高，怎么心眼越来越小啊？
0: 我小心眼啊？刚才我想看个枪你都不给我看，我小心眼儿？
3: 那现在是看枪的时候吗？连长现在整理装束，你装束整齐了吗？你看枪
0: 啊？那你说你要把枪给我，是那你给我，我现在我背着进村，你给我，
3: 你架劈下来我借给你。现在架劈你来，你拿枪干啥？
0: 别给我扯了，你不还是小心眼吗？你不愿意给我，
3: 这跟小心眼有啥关系？我
1: 说，要不然你们俩打一架得了。
3: 有你啥事儿啊？整理装束，你看你背包带着啥玩意儿？这是
4: 吵什么啊？胡元明，怎么回事？
3: 没事了。
4: 刘春来，胡彦民当上了班长，不服气是不是？啊？别看你高他半个脑袋，没用。打仗靠的啥？靠的就是真本事，靠的就是硬碰硬，靠的就是这个脑袋瓜子。谁打得好，谁就提得快，不能不服，不服也得服。你要真有那个本事的话，下一招，啊，杀敌，缴获武器回来，我就给你立功，我就奖你枪。耗子里扛枪，窝里横，没用。上马，出发，都精神点啊！
1: 走，撤。
5: 还给咱们吃大白馍吃，
6: 吃馒头，吃馒头，来，
7: 哎，不是，别这样，瞧见没有？
5: 谢谢。
7: 这村的老乡觉悟就是高，给咱蒸馍吃。哎，来，下去看看去。
6: 尝尝，
8: 这半年都没吃过白馒头了，
7: 走，
8: 这闻到味儿我就，
6: 好的，
8: 去，你去拿一个去。
5: 谢谢您啊。哎呀，
7: 哎，
9: 这个也挺香。
7: 你瞧，这面发的多虚啊，一看就见功夫，
8: 对，
7: 知道吗？
5: 哎，我跟别自己动手拿。
7: 又是你啊！你还阴魂不散了是吧？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见面就跟我掐，
10: 我不是怕你犯群众纪律吗？
7: 不犯啥纪律啊？人家老乡给咱蒸的馍，我吃一个叫犯纪律啊？那你俩为啥吃啊？
10: 那我俩不一样，那老乡给我们的。
7: 嘿，我这暴脾气，谁也不吃了。
8: 你小心点，你
7: 走，门我这没看黄历，走。
10: 要不要吃？你叫声姑姑，我就都给你。
7: 我还喊你声姑？
8: 行。春雷，我看这女同志啊，就要针对你。让女同志说两句，那是你的福气。你啥也不懂，我发现。
7: 服个屁气！我连口馍都没吃上。她要不是个丫头，早锤她了。
8: 行了。

0: 呦呦呦，还小心眼呢啊！来，给你看，给你看，给给给，拿着吧，是吧？咱是老百姓的队伍，人家给啥咱就吃啥，咧咧人家说你破坏军民关系。
1: 在屋里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哦，对了，管理说了，本地入伍的战士可以回家看看。崔敏芝，
2: 嘿，这
1: 咱们连队就你们仨，记着啊，按时归队，不许迟到。
3: 哎，是，
4: 报告连长。
0: 我申请放弃探亲，我想多留点时间在连队，多练马上技能，多杀鬼子，

0: 早点成为主力部队。瞧瞧，你小子班长的觉悟啊！好好学学吧啊！
1: 不是你有毛病啊？你咋想的？到家门口了不去看看娟子？
0: 就是，
1: 当兵这么长时间，没杀几个鬼子，我没脸回去。啥时候多杀了鬼子，啥时候再说。
0: 不是，等你杀完鬼子猴年马月了，你小子怎么没良心呢？现在，
1: 不是你逞什么英雄啊你？
0: 让他逞吧，他就爱装，越来越烦人了。走走走，不理他，不理他，走走走，
2: 不杀鬼子，白吃馍才没良心。

0: 谁呀？
1: 我。
0: 是彩霞姐。嗯。
2: 哎，妹子，
1: 我这女生学的怎么样啊？
2: 行行行，让我进去。
3: 你给我出去！
2: 去哪儿去啊？我是你姐夫，这是你姐姐。
3: 你不出去，我就喊人了。
2: 喊喊喊喊喊！哎，妹子，做鞋呢？给你姐夫做的吧？哎
4: 呦，还挺合适。
2: 还是我没心眼好。
3: 那是我给春雷哥做的，你给我放下！
2: 我说妹子，这是你护身符啊，整天拿着。我说，这脸红什么呀？是不是见你姐夫这心扑通扑通的？哎，这我也是。
3: 给我滚出去！
2: 我说你把这东西放下行吗？我告诉你啊，你要从了我。啊，有你好果的事，好吃好喝的啊，穿妹子，的，哎，跟你姐夫玩会儿，
3: 你放手！
2: 哎呀，来了来了，喂，我活腻歪了你啊！你再动的一只都打断你脊梁骨，
5: 刘春来，我可是你姐夫，你真踹呀！
2: 你还不赶紧滚蛋！
5: 刘春来，你给我等着，我。

0: 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哎，你别哭了，我向你保证，以后他再也不敢来欺负你了。啊，
1: 我说话算数。
2: 我穿这身衣裳，哎呦，还穿的真紧身，
0: 看见门口我就马了没有？
3: 看见了。
0: 那是我自个儿缴获的。
2: 春雷，
0: 你欺负他了？啊，当齐天兵还脾气见长了？
3: 没有，不是这么回事。
2: 爹，咋了？
3: 是小罗成啊？
2: 他把你咋了啊？
0: 没有，还有春雷哥回来了。
2: 哦，
0: 这个畜生！
2: 爹，你干嘛去？
0: 我打断他的腿。
2: 他爹。 你也管不了他，跟他爹说，让他爹管他。
0: 行了，爹，我刚才揍的不轻，这会儿你找不着他了，
3: 这个王八蛋。

0: 这乡间的小路走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0: 提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来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1: 哎，春莲姐，怎么就煎一个鸡蛋？哎，
2: 家里没鸡蛋了。
1: 没鸡蛋了？
2: 啊，
1: 不，昨天还有五六个吗？
2: 我把鸡蛋都换了盐了，这个蛋还是才下的呢。
1: 哦，春莲啊，春莲啊，春莲啊，
2: 哎，
1: 来吃饭了。
2: 哎。宁可我饿着，我也不能让我这马饿着。快吃饭吧，
1: 吃。
2: 爹，我这打小就不爱吃鸡蛋。娘，哎，你吃，就当我孝敬您的。
1: 行了行了，
2: 您吃您吃您吃。
1: 你也别让了啊，咱家呀不缺这一个鸡蛋，你在外头当兵啥时候能吃上鸡蛋呢？
0: 你要是孝顺我呀，就常回家看看。快吃吧，啊！快吃吧。这孩子。

0: 我给你的，你就吃吧。吃吧。孩子当几天兵懂事了啊。嗯，孙俪啊，你和秉志一块回来了，那彦明呢？他怎么没回村看看？
1: 人家严明现在在部队厉害，人家现在是大人物了，都当班长了，一天到晚净琢磨什么时候当英雄呢。那想当英雄，就不知道回来看娟子了。娟子对他那么好，把家里的牲口都牵给他了。为了这，他爹差点把他逼得跳了井，真是没良心啊！
2: 啥叫没良心？人家现在讲究阶级，那娟子家是地主，严明现在躲都躲不及呢。哼。

0: 回来就走，多住两天呗。
1: 我真得赶紧回去了，娘。爹，荷花，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这就走了。
0: 有人回来就捎个信儿啊。
2: 我让
0: 家里惦记着。
2: 嗯，你送你春丽哥。
1: 哎呀，行了，爹，还送啥呀？我走了。哎，
0: 送送送送，来，荷花拿着，啊，送春丽哥啊。送到村口就回来啊。
1: 行，那就送到村口吧。
0: 哎，
1: 走了。

0: 这段时间真是够您忙活的了啊，里里外外的还得照顾我爹和我娘，够辛苦的。
1: 不辛苦。
0: 哎，你说你想要点啥，下回我给你带回来，什么狐皮筋了、红头绳了、鞋面布，啥都行。
1: 我啥也不要。
0: 我又不是去抢，我们八路军有津贴，省点就够了。
1: 我不要你省，穷家富路你自己留着用吧。
0: 就是一点心意嘛，我想让你高兴高兴。
1: 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你帮我牵着点马，
1: 快点儿，等你半天了，你真是。
0: 你赶紧回去吧。啊，咋的？你想说点啥呀？
2: 我能去部队看你吗？
0: 别去了吧，我这都回过家一回了，你要再去那不太合适，人家胡彦明村都不敢进。你赶紧回去吧，爹娘还等着拴门呢。
2: 嗯，我知道了，你先走。
0: 为啥呀？
2: 我想看你骑马的样子。
0: 嗓子痒上了你啊？

0: 哎，啥意思啊？你这是还等我们呢？
1: 春雷，秉志，走半天口渴了吧？啊，给喝水。嘿，喝嘞。哎，
0: 见着娟子没有？
1: 没有啊。
0: 你好不容易回趟村，你咋不让你二姐家看看顺便？
1: 你看我就知道你小子这么问，我就故意没去。你说我要见着娟子，她不得冲我发火啊？我说啥？
2: 你是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吗？
3: 你替我说说呀！
4: 我替你说啥？我不对上忙，我走不开呀！
3: 你可拉倒吧！谁让你自个儿装像不进村里呢？嘿，给你水。
4: 叔，
3: 啥？娟子来了。
5: 哎，吃过了吗？我听我嫂子说，春雷哥昨天回来了。啊，是回来了。那胡延明呢？他俩没一起回来啊？没有。你坐下吧，坐下。坐吧。春雷哥咋说的？啊，春雷说，哎呀，你看我这脑子，他爹呀，他是咋说的嘞？
6: 这个军队上的事儿，咱说不好。啊。
4: 就是这话。走，我带你去部队。
7: 娟子，我不。
4: 为啥？
7: 他没出过门。
4: 叔，婶儿，把你们荷花交给我，你们放心吧。春雷哥不让我去。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了？怕啥呀？我带你去，走。
7: 不，哎，娟子。娟子，晚上这。

0: 磊
1: 到，
0: 吴延明
2: 到，
0: 出列。

0: 娟子，我们这马上有比赛了，你先出去。
1: 你还知道我是娟子？
0: 不是，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们马上有比赛，伤着你，先出去。
1: 你对得起我们罗家吗？
0: 我回头好好跟你说，你先出去，一会儿撞上你。
1: 这大红马还是我送给你参军用的呢，你现在当上骑兵，你就不认人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1: 那你说清楚。
2: 哎，娟子，这这么多人呢，给我们俩留点面子啊！这马上要比赛了，比完赛你们俩一边算账去，好吧？荷花，快给你娟子姐拉到一边歇会儿去，别让马踢着了，快点。
3: 娟子姐，咱们走吧。
4: 别管，跟你出去。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对荷花的？你们两个人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5: 嘿，你俩干什么呢？啊？
1: 八路军同志啊，
6: 这这这，
1: 赶紧跟你说一下，
6: 快，
1: 我没说完呢，
2: 拽点边上去，
1: 我还没说完呢，
2: 别伤了，这
5: 老乡，让我们先比赛啊，来，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5: 比赛，
6: 走走，快快快快走。

0: 这怎么算啊？
1: 我不碰你，让他抢走了。
2: 这怎么算啊？从马上摔下来了啊？
3: 你们全胜，我们输了。
2: 你要是不服啊，改天咱再战。
1: 战。
3: 好啊。战。
4: 你要不扑，我就抢着那麻包了。
1: 抢着也是你和麻包一起掉下来。
3: 哎
0: 我发现你
3: 还争呢，啊？这一较量分出高低了吧？这就是白魔跟花卷的区别。一个真正的骑兵，马背上见功夫。解散。撤。
4: 没事儿啊，改天再赢他们。
3: 好。
5: 哎，小眼镜，今儿咱可开眼了，原来队伍里有两只喂不熟的白眼狼。
4: 哎，我说你脑袋让马踢了，别老在这幸灾乐祸的啊。
6: 哎呀，您够难受的了。
5: 谁把马踢了？
6: 走吧走吧走吧，
5: 你这。
4: 你干嘛去啊？啊！
7: 娟子姐，你别生气了。
3: 撤！
7: 店里哥哥车里哥追上来了，
6: 追上来就追上来吧。
7: 哎呀，人家都追上来了，就算了吧。
6: 你要是想见你吹了哥，你就去，我先回去了。

0: 真的，你让开！
1: 我不让。娟子，
0: 你别冤枉我，我没忘你的话。我对不上，有事儿，我实在走不开，节骨眼儿的我。
2: 叫你忘恩负义，叫你忘恩负义！
0: 哎哎哎哎哎，娟子，你别真打呀！这是抽马的鞭子，你怎么能抽人呢？
2: 文明，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为了你，我家都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我什么都豁出去了。你到了村口，你到了村口，你都不进门，你还说我们罗家剥削你？行，算是我瞎了眼了。再不想见，金凤姐，
3: 娟子这一翻脸。
1: 能指望他回心转意，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真是自作自受。你跟娟子胡扯啥了？你抽什么风啊？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你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再说我回村里，我都没见着娟子。
4: 你没见着她，她咋知道你回来的？
1: 不是，那我碰着我姐了，我姐问我呀，说严明哪儿去了？我说严明跟马一块训练的，我就这么说的。你自己弄的风流事那么干净，怨谁呀你？
4: 你不回来再说我欺负你，那娟子能跟我发火吗？
1: 你没欺负我，你就是欺负我了。我咋欺负你了？你还说你没欺负我？搬会上你恶心没恶心我？
4: 说没说我嫌军饷少，说扒了军寒碜，不是你说的，
1: 那是你先找的我茬儿。我控诉我受剥削，你就说我不仁义，我咋不仁义了啊？你就是不仁义，你还仁义啊？你要仁义，你那么对待娟子，人家娟子又赔人又赔马都给你了，抽你100鞭子都不嫌多。
4: 我受多少剥削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除了罗家，那一家没剥削过我。你扯娟子干啥？那不是你说的吗？啊？
1: 我当一年的学徒给我十几元大洋，我当一个月八路军，才2元法币，够随礼捅出来的。是我说的，我说的咋的了？我说的是事实啊！咱一个月是不是发2块法币？买条毛巾就2毛5，我嫌少咋的了？我知道当八路军不是来挣军饷的，我发完牢骚还不行啊？
4: 你别给我发，要发回家发去。我是班长，我不包庇落后分子。
1: 呸！你当个破班长，你还蹩脚，你自个儿怎么着了？胡彦明。 忘了原来你是干啥的，扛大活的，真把自个儿当根葱了你啊！你这就是当了个破班长，你要当个司令还不知道你怎么着了呢？别说我跟娟子，自个儿亲爹亲娘都敢不认。呀！我说你小子真他娘的六亲不认你啊！啊！
5: 你在班会上恶心我！你再说，你扛大包！
6: 住手！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7: 村长，我们俩这儿练摔跤呢。
5: 摔什么跤？摔跤？怎么又是你们两个？

0: 是我先动的手，我错了。我请求撤出我班长的职务，我不配，我愿意申个反省。
1: 我说胡彦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是个班长，你怎么先能动手呢？啊？说话呀！
0: 说话呀！为什么打人？为什么打架？我还没记事儿，我爹娘就没了，我连个名儿都没有。村里的孩子就叫我野孩子，说是野种。我7岁的时候开始扛活养活自己。

0: 们又骂我是扛大包的，臭扛活的。后来我进了罗家，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胡彦明，我这才算有了个名儿。可他们还是瞧不起我，吃饭不让我上桌，睡觉让我睡马圈里。可我知道，我穿上军装这天起，我算是有身份的人。我是八路军战士，自打我拿上这杆枪，我就能打鬼子，我就是用命救他们的人。他们不能说我是臭扛活的，不能瞧不起我。刘春雷，这是我的战友，是我的兄弟，打我骂我没关系，可不能瞧不起我，不能说我的爹，说我的娘，我连他们不要我都不记得了。我，
1: 哎，彦明，行了啊，行了，玩柳川雷，这就是你不对了。你俩是一个村的，他的心病你都知道，还往人心窝子里戳。你说你，
2: 你说，不是，反正这不是话赶话，这是说到那儿了吗？他也说难听的了，
1: 说你的问题，
2: 说是。
1: 你站好了。
2: 哦。
1: 春雷，你说你的事儿，你别老说人
3: 家。你别带着去，有你啥事儿？
4: 胡班长放弃探亲，那说明班长觉悟高。哎，要不是你在那边挑拨离间，那女的会自个儿来找上门来？
5: 就是，让人当老百姓的面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你要负责。
2: 负啥责？枪毙了我呀！枪，
1: 刘春雷，整个新兵连得救你的头难听，是不是？还想不想在队伍里干？想不想？
2: 连长，你消消气儿。
1: 想不想？
2: 想。
1: 好，想干就要遵守这个纪律。
2: 连长，
1: 我看八路军心里治不了你了，是不是？
2: 连长，你别生气，你消消气儿。
1: 我消什么气儿？
2: 我知道错了，
1: 我能不生气吗？
2: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6: 连长，该吃饭了。
1: 胡彦明认错态度不错，免于处分。
2: 连长，其实我那饭馆三年学徒也没少遭罪。每回人都说月头里发钱，每次都拖到月尾。我那做豆腐那……
1: 行了，我说的是态度，你这态度问题。今天晚上罚站两班岗，明天接着开班会。
6: 行了啊，瞧你俩。
1: 行了，散了。哎，排长，你给连长说说好话。
6: 有你什么事啊？
1: 哦，
6: 一边待着去。
1: 哎，散了啊！
2: 别往心里去啊！咱俩谁跟谁呀？咱小时候不经常怎么着，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也不是真想怎么说。
7: 坐好了啊！
5: 好了。
7: 啊，
8: 哪个村的？
7: 八路同志啊，我们就是这个村的，今天晌午出来的。
8: 写路条没有？
7: 有。
8: 走吧。
7: 哎，
9: 慢点啊！
7: 走好了。

0: 明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崔明顺。
1: 干嘛呀你？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0: 哎，你看大不大？这要烤熟了，又香又甜呐。
1: 有洋活吗？
0: 太了。
1: 咱俩去那小沟里去，那儿比较隐蔽。

0: 哎呀，这肚子饿，咕咕叫。哎呦，
1: 真香，真香！
0: 哎，回去你可别忘，别忘卖。那火柴呢？这儿。得有点潮啊，怕不好点。
2: 这柴火还行。
0: 找点干柴，
2: 还行这个。
0: 哎呀，咋了？你
2: 看见啥了？啊？
0: 我看见鬼子了。
2: 哪了？
0: 哪儿呢？
2: 哪儿了？
0: 哪儿呢？行了行了，哎，你现在赶紧回去报告去，你就说马上就进村了，估计是个小队二三十人，赶紧回去，赶紧去捆绑。
2: 那你呢？
0: 你他娘的还管我，都他妈老窝了，快让人端了，快去吧！
2: 行行，你快点。

0: 后备报哨，是。这儿，高来，这儿，连长，好，你看那边，在那边，这儿，这儿，这儿。报告连长，活捉一名日本军官，缴获一名日本军刀、一把王八盒子，外加一匹骏马。
1: 哎呀，那孙雷，
2: 朱乐，
1: 你干啥你？
2: 吃着，给我豁口，放下。
0: 小鬼子。
1: 小子，这会儿又来劲了。连长，这匹马是不是我的了？
3: 回头再说。马上找人给他包扎，记着，以免他自杀。

0: 走，这别装死了。
1: 这刀柄上一颗星，
2: 这是个少尉呀。
1: 哎呀，这真是一把好枪啊。
0: 老宗，王八盒子还有20发子弹呢。
3: 别想没事了，
1: 这些东西啊，军区肯定得收回去。倒是这个军用地图应该想办法把它留下啊。
0: 是啊，这枪不叫不行，不，望远镜可以留下呀。是。
1: 哎呀，你说这鬼子一个小队啊，就敢打我们主力团，吃了豹子胆了。
0: 哎，这回小鬼子呀，他就该接受教训了，是不是？一个战斗小队被全歼，咋还生俘了一名日军军官呢？哎。
4: 是个好小伙子啊，嗨，你还真是块当兵的材料，还有勇有谋啊。
5: 我给你申请立功。
6: 谢谢团长。
0: 好好跟着你们连长干，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兵。啊，
5: 是。

0: 妹妹，
1: 大姑娘，啊！

0: 这马特，队长，你瞧马这匹毛多亮啊，跟钻子似的。看这眼睛啊，比咱那马都大。你瞧这帅哥，
1: 这么一听说，他天一亮就叫唤呀啊？
0: 没有啊，啥时候叫过呀？
2: 没有啥呀，鸡一叫，他就叫，就他娘的是一只公鸡。
0: 叫还不让人叫，人叫唤咋了？人刚来不得适应适应啊？哎，
2: 我觉着这公鸡这名儿挺好的，咱就叫它公鸡咋样？
3: 公鸡，这名儿是行，但是天一亮就叫唤，这可不好，这容易暴露目标。啊，
4: 4岁多。
3: 来，马掌，
5: 让我看看。
3: 4岁就当上大，这马掌定的也不错呀。这狗日的小日本洋马有一套啊，
4: 是有一套啊。
3: 这肩高差不多有1米53，体重大概有450公斤，标准的法国诺尔曼马和英国传统马的混血呀。
4: 春雷啊。
6: 你小子赚大了，
7: 装逼的血统很正啊！哎呦，抄上了，抄上了！哎，哎呦，来，连长，来一个，站住！给我站着脸啊，可别把连长摔下来。
6: 是，
7: 哎，
6: 连长，
7: 站。
6: 他
3: 只听得懂小鬼子的鸟语，嘿嘿，
6: 问题应该不大，能掰过来。来，把障碍架上，
7: 来，都给我闪开，
6: 闪开了啊！把障碍架上。
0: 行了行了行了，他娘的，行了行了行了，刘军奎，第一次放鬼，下来吧。
8: 不是，可能公鸡有点累了。
3: 我跟你说啊，我明白了。
0: 这是日本军官的坐骑，不是骑兵的战马。哎呀，
3: 春雷啊，种再好也是白搭，练不好的话呀，只能上交给军区，给首长当坐骑。
0: 啊，连长，你也千万别吓唬我，这马我是好不容易缴获回来的呢。您放心，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我玩命我也把这公鸡给训好，一定让它符合骑兵连的要求。您相信我。

0: 你说的轻巧，这马现在是正当年，学东西啊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战马，学的东西啊太多，不好弄啊。行了，给你7天时间啊！哎，连长，7天有点太少了，您多给几天呗，人这是外国马，行吗？7天，总要是好的话，能练得好的话，7天就够了，练不好的就是瞎耽误功夫，耽误时间。
1: 小子，看你本事了啊！来来来来，让开！我来试试，让我先骑一个吧。
2: 别！这马的这主人，
3: 你别看这连长还真不一定有我弄得好。来，
1: 红军，我长点点啊，过来。
2: 加油！
1: 你别害怕，你那么长的腿呢，嗖一下就过来了。
2: 乖啊！
1: 公鸡，加油！我给你做个示范。哎，挺容易的。来来，走！哎哎哎！连长，你看见没有？公鸡跨过来了。您放心，我一定把公鸡训练成为一匹英勇善战的好马，一匹咱骑兵连的好马。
2: 这哪叫跨过去？这就走过去。你看跨过去，
1: 慢慢来，慢慢来。
2: 哎，你让我骑一下，你下来。
1: 不行不行，你这个儿不行，我这个儿才能骑这外国马呢。你就骑咱那马就行了。
2: 我看比我高一点点。
1: 不行不行不行，你还是骑你那马吧。
2: 别上别上。

0: 摔死我了！我平时对你那么好，你咋没良心呢？啊，那窝头都省下半块给你吃，你可不能跟那胡延明似的啊！来，
1: 刘春雷，挺长脸啊！
0: 你小子咋又阴阳怪气的呢？还记仇的？啥玩意儿挺长脸啊？
1: 自己看。
2: 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什么？
2: 抗敌报啊！战斗英雄刘春雷，这是我的大照片，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旁边这是司令。
4: 严明，哎呀，哥们儿，这从小到大第一回拍照片，这上了报纸了，还是抗敌报啊！哎，挺精神吧这模样？啊，你瞧，
1: 模样呢是不错，驴头马脸的，可这功臣和大红花吧，有点不合适。
0: 啊？啥不合适？哎，我发现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不是我立了功上了报纸，这不也是咱村的光荣吗？不一块儿跟着长光吗？咋那么小心眼的你？
1: 是我小心眼儿啊，还是你想当逃兵啊？
2: 我跟你说，你别胡说八道，谁想当逃兵啊？我啥时候说想当逃兵了？
1: 这是谁写的？啊？
2: 给我。
1: 啥叫骑兵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啊，啥叫处处不留爷，爷不当八路啊？哎，
2: 这不是我写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写的了？我告诉你，别往我脑袋乱扣屎盆子啊！
1: 我还告诉你，刘春雷，啊，别看我字儿认不全，你这两笔油花子我认得。刘春雷，你吃。你别以为吃了就没证据了，我现在就找连长去，看他信不信我的。
2: 你干啥你？你敢？你真想六亲不认呢、啊、你？
1: 我只认八路军，我不认逃兵。
2: 我告诉你，我就是有这想法，也是你小子给我逼的。谁叫你老给我穿小鞋，老挤兑我的？
1: 刘春雷，是爷们儿就敢做敢当，不敢承认就别做。
2: 你去吧，我认了，行了吧？你小子就是小心眼，小肚鸡肠。你就是看我立功，你眼红是不是？你现在要是去了，咱俩就一刀两断，从此我就不认识姓谷的。
1: 姓谷的？
2: 谷月虎。
1: 刘春雷，承认了啊？滋味好受不？

0: 不好吃了，还告诉我要去告，早去了，又等到现在。你不去啊？不是你小子到底啥意思啊？那你想干啥呀？
1: 你给我记住了，我这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要再有下一回，你再敢当逃兵，我古月湖认识你，我手里枪我不认识你。
2: 行行行行行。 你小子够意思，我还以为你真想出卖我呢。
1: 少跟我嬉皮笑脸，没下次了啊！
2: 没下次，哪能有下次？绝对没有了。咱这八路军呢，你看，这是赏罚分明，是吧？我跟你讲，我现在心里都想好了，死心塌地就在这了。这八路这辈子我干到底，我好好干。咱啥？严明哥，
1: 叫同志。
2: 行，同志，同志，同志哥，行了吧？你小心眼那样，哎。
0: 看在上次你给我打掩护的份上，我今儿给你看样好东西。你有啥好东西？露露，是啥呀？
2: 这是上回我跟那公鸡一块搅和的，八成是炸碉堡使的，
0: 还挺沉，算你小子有心。
2: 要想当英雄。 咱得舍吧。
0: 嘿，我还真没见过这个。

0: 把我割了！
1: 嘿，还真有两下子啊！
2: 是，这原来是长工，啥活都会干。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什么？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0: 那歌，或者稻花飘香的旋律。
1: 你们看到稻田就现在稻花飘香的田野。其实音乐的本身，它就是这块土地凝结出了某种它的特点，它的声音。
0: 他用身边最熟悉的声音，与世界诗来歌往。
1: 这种乐器啊，它是这方水土。我更多希望这种声音是一天，哎，知道是广西。
0: 他们用旋律唱响大山之外的故事。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东西。那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你随到晚上的话，萤火虫会飞过来，月亮从那里升起来，我觉得更大。

0: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乡土，我的故乡是由我来双手来建造了。
1: 这一次，南丹用一场音乐的狂欢，换来新老朋友的相识与相聚，让这片土地生发出越来越多音乐浇灌的鲜花。
2: 南丹的朋友，大家好！
3: 前朝的门，
2: 大家好，我是柯明勋。
4: 今天呢，借着这个天空旁边的山林，还有你们的笑容，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开心。
5: 那一天的人山人海，热情欢呼，让我爱上了这里的人们。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你们，去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嘿，南丹，你好啊。
6: 谢谢。
2: 跟我所接触的乐器通常是爵士鼓，这完全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鼓，非常的特别。
5: 瑶族铜鼓奏出的声音雄浑有力，像来自远古的回响，让我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多的好奇。那就去瑶寨看看吧。
6: 准备三二一，踩踩踩，对，有点了，有点感觉了，哎，又反过来，
2: 又反了。
6: 对了对了对了，
2: 太难了，太难了。
5: 认识他，爱上他，成为他，这一刻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瑶族的小女孩，在山间里

0: 发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
1: 这天然混响。
2: 这里是我们整个山洞最漂亮的一个地方了。
1: 嗯，你看这个
2: 就是这个、啊、
0: 这个还活着的吗？
2: 对啊，它现在其实也在往上面生长呢，有水滴下来以后，上面的钟乳石往下面长，下面往上面长的、啊、
0: 这个还活着，
1: 还在生长，然后你会看到它连到天上。
0: 会吗？它会慢慢的连起来。
2: 对对对，
1: 再过几百万年。哦，
2: 对对对。
0: 哇，晚上来一定超级漂亮，如果把灯都关了的
2: 话。对，
1: 所以你喜欢更黑暗的感觉。
0: 我有一首歌也是在黑暗里面写出来的，就是也是去了一个山上，然后是一个圈。

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我就写了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就是

0: 敏勋的演唱让人陶醉，作为白裤子乐队的主唱，
1: 小何和他的伙伴们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家乡的歌。

0: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回响太好了。这里都是以前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玩，这里就是我们和DJ以前我们从那里走上来，然后上面的话会有很多燕子窝，我们的音乐的话也会融入这些虫鸣鸟叫声，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找一下儿时的感觉，找一下当年那种灵感，然后会增加我们的创作灵感，
1: 就是把童年在山洞里听到的很多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你的。
0: 音乐创作当中，
1: 对，是我们更多时候喜欢在山洞里面，因为这种纯粹的音乐，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又天然的混响，就跟其他这个感觉同样。平时大家创作灵感呢，也会找这种清静的地方，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去唱歌，然后去找灵感。
0: 哦，和山水同频共振。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乐器都融入了进来。
1: 对对对。
0: 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位姐姐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乐器的话，是我们白库窑这里的一个，然后用来装一些道具之类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铃铛上去。我们白库窑里面会有一个盛装，每个姑娘上都会放这些铃铛。当她一在集市上走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走路走路发出这个响声，这种收视率特别高，一整街的所有的人都会聚焦在她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又用来做乐器，也是非常，也是我们白库窑
0: 的。回收率很高。
1: 对对对对。
0: 啊，确实很行啊！
1: 对对对，就希望我们这支乐队不管去哪里，都给人家呈现的是，白色的裤子，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

告别了白裤子乐队，我们将继续在南丹这片大地上寻找更多的音乐灵魂。他们的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呢喃，简单却又深刻。

0: 欢迎老君，欢迎老波，欢迎二位啊！刚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首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老君，原野兄弟乐队主唱。
2: 我是原野兄弟，老波是节奏这一块的。我们也是一起志同道合，就走在一起，一起持续的玩音乐。
0: 我看我们的这些乐器很多都是用竹筒来制作的，是吧？
1: 铜水河边的这个竹子。
0: 哦，为什么想到就地取材来制作这些乐器？
2: 要拿我们自己做的乐器，
0: 哦，
2: 本地的材料。
1: 对。
0: 那像这边我们的这些吉他用本地的这些原生态的原料，然后来制作之后，它的声音音色有什么不同？
1: 更接地气一点吧。民族味比较浓，
0: 对，这声音出来好像就是和普通的木吉他比起来不一样啊，颗粒感有古典味。
1: 这里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编的这个沙篓
0: 啊，
1: 沙篓是白户瑶族他们用来他们狩猎的时候抓火药啊，现在也有拿来装谷物之类的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乐器了，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乐器里面来，加了很多东西，比如像各种螺丝。
0: 啊，
1: 加进去它就是一种节奏乐器，这是沙锤
0: 啊，这是沙锤的声音，里面是螺丝啊，而且这个完全就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当地的白库窑同胞的这个生活。
1: 对，一喊可以用，取开盖子里面还可以装东西啊，
0: 就是它既可以当乐器，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罐。
1: 对，
0: 哦，这个有意思，
1: 这个是我们自制的竹鼓，还是用我们本土的竹子
0: 哦，
1: 把它的声音都不一样啊，低音到高音的切换，有这个回音，咚咚这个声音，
0: 有咚咚。哦，
1: 石头落进水那个声音，
0: 有，而且这个和我们白库窑打铜鼓的那个风筒的声音也很像，对吧？
1: 用那个铜咬那个音啊，
0: 对，很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咚咚这种感觉。很欢快啊，有点非洲鼓的感觉，但是音色又不一样。这个是怎么用的？
1: 这个
0: 里面也是装螺丝吗？
1: 这个不装螺丝的。

0: 写照啊，
1: 当地的竹编技艺，
0: 一个是装饰作用，还有一个是保护这个发声器的
1: 哦。
0: 它是这样吹假声，这样哼歌的形式就可以了。
1: 来，
0: 这个不需要乐理啊，
1: 哦，
0: 都可以演奏这样，你看就可以了。好，小强开始，你学得很快。
1: 哇，这个快速就能够上手的乐器，
0: 对，这个很容易顾及。
1: 这个是大提琴，
0: 对，大提琴的原理来做的啊，它可以顶弦，也可以按弦。大提琴全部是按的嘛，按的，马头琴的就是顶的，我这也可以按，也可以顶。

0: 以后就是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不断的推广啊，就会变成具有我们当地瑶族特色的乐器。那那个时候你们创作音乐的风格和理念就已经趋向于就是要采用大自然的原生态，展现本民族特色的东西。
1: 刚开始没有，爱弹吉他我也弹吉他，玩吹萨克斯啊之类的。
0: 嗯，
1: 没看到巴农他玩一些这些比较接地气的、比较质朴、比较商业的东西，而且这个有一定的共识
0: 啊，
1: 就也走到一起了，就一起玩玩了。多年了，
0: 所以后来音乐风格开始做一些转变，是因为受到巴农的影响。
1: 对对。

0: 它给我带来最本质的东西吧，啊，就是故土的气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啊，带给我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家乡里面带来的。
1: 现在我们在外面做事了，然后呢很少回家，他就会根据这个歌词了，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情况。
0: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
1: 嗯，我们是有一定的默契的，这就是兄弟云野兄弟的一些精神。
2: 两位对于就是未来演唱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是畅想？
3: 尽量去创作吧，创作一些沉淀下来，创作一些有空的时间呢，尽量是去做乐器吧，做的乐器一个是推广，还有一个再重新还要继续再研发一些吧，
2: 就是多去探索新的乐器，新的演唱方向，坚持创作，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民族的东西推

南丹的田野与山脉孕育了许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低语，真挚而深邃，每一段旋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诉说着自然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这里的音乐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带领我们走进一段音符与土地的动力。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政治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

百寿探秘栏目组来到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这一次探秘长寿的打开方式离不开水。 好货沉底，好料就得深挖。从龙胜县的浔江顺流而下，可见有一处地方山峦环抱，中部凹平，形如瓢状，故称瓢里镇。这一瓢春水美成了水墨画，也宠坏了爱吃鱼的馋嘴人。在这里，从小少年到百岁人， 每天必做的事儿就是钓鱼。如果屏幕前的你对钓鱼不感兴趣，可以来点前菜。

0: 别着急，剧透点到为止，养生的养眼的都会备齐，百岁主角先登场。
1: 阿奶，你今年好多岁啦？
2: 一百岁。
1: 一百岁啊？哦哟，好厉害哦！
2: 厉害。今年八岁。哦，今年一百岁。我今年一百岁啦。
1: 哇，讲得很标准。阿奶，给你戴这个不？
2: 戴罗刹车就没得了。
1: 没会掉的。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奶奶会两种语言，随时切换。太可爱了。
0: 这位就是龙胜朴里镇的渔王，百岁唐二妹奶奶。若以钓鱼论英雄，唐奶奶绝对称得上是顶尖高手。
3: 因为她是我们朴里镇上的寿星，有一百岁的人，现在我们目前来没有几个了。
0: 百岁唐二妹奶奶是朴里镇的知名寿星，也是我们百兽探秘栏目组寻访到的第一位会打鱼的百岁老人。清晨巡江看鱼窝是百岁唐奶奶的独门绝技，为了不影响唐奶奶的发挥，我们只能从远处用无人机拍摄。水草里、回水湾上都是不可错过的勘探点，仔细观察就会知道待会儿要落网何处了。可光是看见鱼还不算厉害，要掌握船与水流的速度，不惊动鱼，做到来去无踪影，方是高级玩家的诀窍。
1: 这个桶是做什么的呢？
2: 把鱼往那放那边封起来，那边的沉着。
1: 那你放吧，
2: 都抓紧了。好，我们干盘螺。好了，不低啊！
1: 哇，就这样就放下去了。哦，让那个桶往外面飘是吧？哦，好聪明哦，这样子相当于是这个网是能网住鱼就行了，它那个顺着流过去就能网住它。这个网要几长啊？要好长啊？
2: 这要几十米？
1: 几十米哦。
2: 哦。
1: 这个斧子有技巧吗？
2: 靠着水抬，
1: 水抬
2: 去，水抬有鱼进来都捞上来了。就水的位置往哪抬才晓得。
0: 壶在水中飘，百岁唐奶奶却是气定神闲，眼不离水，心中有数。此刻，时间仿佛是停止了，却又似乎暗潮涌动，
4: 动

0: 你要拿着旺头啊，等你收来都得鱼了，那还有多少房价的？要鱼他都拿旺了，等你捞上来了，对了，这些收来你看见了，
1: 收的时候看见了。
0: 哦哦。那胸江了不？
2: 江面等太急了。
1: 好多鱼啊！哇，我看见了！哇，真的好多鱼哦！
2: 叫爸爹爹，叫什么辈了？
1: 哇，好多鱼！这么快，才几分钟下去，不到五分钟就有这么多鱼了！哇！哇，看，好多鱼！哇，奶奶好厉害哦！百岁奶奶还能捕鱼，太厉害了！
2: 你看还有，你看，
1: 哇，好多！你看那里，好多鱼哎！我的天哪，
0: 好多鱼，
1: 一下子就上鱼了，
3: 是，
1: 难怪不用绑。
2: 是啊，这个不用绑了，
1: 哇，
2: 这个很快的。
0: 哦，总算都得了，打底的一整，到底一整，听他说，
1: 哇。这个就是两指啊，两指这么大，这么宽的鱼，怎么喊做什么鱼啊？
0: 懒刀鱼。
1: 懒刀鱼，一钓过最大的鱼要好大？
0: 就是如今
1: 要好大？
0: 这样大，
1: 更大。你是在这儿钓的吗？我们给镜头看一下，懒刀鱼很漂亮哦，这边都是银白色的，这里是银色的，然后这样看上去有点反光，好漂亮啊，这个鱼。
0: 好漂亮哦！
1: 嗯，
0: 出来狼都得多的嘛，他出来狼都得多的。
4: 啊，反正在全山里呢，那个魅影那条鱼来吃，
1: 啊，
4: 先吃一条魅影鱼，
1: 现在直接吃啊？啊，那他喊你吃啥子？
0: 留他吃。
1: 去尝尝我去。哎，这鱼好吃噻。
0: 再吃。
1: 可以直接吃的噻。
4: 那你吃就去尝尝了。
1: 你
4: 预备。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吃啊！
4: 预备。
1: 不能丢掉我。
0: 吃！
1: 不要犹豫，快点。
4: 吃。
1: 哎，真是，我白激动半天，我以为真有人吃生鱼呢。
5: 不吃生鱼，吃鱼生。瓢里镇就有一道美食，叫做酸水鱼生。瓢里镇的酸水鱼生，讲究要够鲜，也要够鲜。做鱼生必不可少的就是这股雾气，鱼肉切开长时间接触空气，容易氧化。在高湿度的环境中，能极大程度地减缓鱼肉的氧化速度。当然，除了仙气，还要靠手艺。鱼肉太厚，酸水泡不透；太薄，又会影响口感。毫厘之间见功夫，剩下的就交给酸水了。
0: 酸水是泡澡的醋啊、枣头啊、芭蕉啊，泡洗半天嘛。都吃吧。
5: 酸水当中的窖头具有健脾和胃、消食解腻的作用。窖头含有特殊的香气和辣味，能够促进消化功能，增进食欲。
0: 老人家走过，我不是找他们走。我从小都吃酸水鱼生。
5: 这道菜虽说是百岁堂二妹奶奶的心头好，可她还是意犹未尽。
0: 小李有个周层糕好吃的，我带你去。
5: 九层糕，龙胜瓢里镇的头牌小吃。米浆与肉末调料融合，倒入蒸锅。加大火力，第一层蒸熟后依次叠加，直至九层蒸熟，撒上葱花即可上桌。
0: 一层的喊九层糕，九九层层，幸福美满。
6: 给我下来呗，弟弟。

0: 你吗？
1: 怕你，怕你。
2: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3: 章鱼，章鱼，大鱼了。
2: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3: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下有枕头，我的房间都偷，我都洗了。
4: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2: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百岁唐奶奶这是要去哪里呢？
1: 哦，好的，帮你装好啊。
2: 加油啦！
3: 我们走柴油。
2: 几十年了，从小分起来的，这个洗干净的。
4: 我看下这整个，哦，这个摸起来就碎碎的。
2: 拿个布来包。
4: 哦，拿个布来包。哦。嗯，闻起来都是那种油渣的味道哎，这没有想到会用这个来洗头发。
2: 这个不太干净嘞。
4: 又又，你闻还是？
2: 好香香的。
4: 香香的。嗯嗯，油渣味儿，就是很浓的油渣味儿。嗯。
2: 也不要辣，也不要嫩。
4: 哦，刚刚合适这个温度。哦。温温的水温就可以了，是吧？哦。你可做到
2: 了呢？做不好洗。
0: 油茶饼中含有的茶皂素是大自然最佳的清洁剂之一。
5: 这茶不洗，它那头发油顺油顺的。这个洗发精洗了，那头发老是掉。
4: 哦，老是掉。
5: 嗯，是啊。
4: 有脱发的这种困扰。
5: 是。嗯，用这个茶枯来洗，它就不掉了。
4: 哦，它就不掉了。
2: 嗯。然后还要晾一下。
4: 哦，还要晾一下。
2: 好。好了，洗罢了都放点茶油。
4: 现在觉得摸这里啊，刚才是还有点头油，现在都没有头油，洗得很干净。
2: 我真的放茶油啦。
4: 哦。
2: 洗着放点茶油，放滴滴就得了。
4: 哦，放一点点就得了是吧？哦，就是把它直接涂上去就可以了。哦，可以啦，
2: 可以啦，
4: 就跟着就得了。
2: 哦，我看茶库放着开，等我你来洗。
4: 哦，我也来洗一下。
2: 哦，我跟你洗。
4: 感觉它很舒服，很柔和。嗯，我现在洗完以后觉得我整个头皮是被滋润的，但是又洗得很干净，好神奇啊，奶奶。这样梳感觉好滑啊！哎，我从来没有洗完头以后能用梳子直接梳的，真的，我第一次洗完头又可以一梳就到底了。
2: 来，我跟你梳来。
4: 啊，你帮我梳啊！现在就感觉头发很清香，有一股植物的那种天然的清香味。
0: 茶油是山茶籽果自然分离的果油，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酸，使头发保持黑色亮泽。
2: 真的和头发人好多的，都在烫发针，你去看。
0: 百岁唐奶奶所说的长发村，位于龙脊梯田中。龙胜县河津江村黄洛窑寨，数百年来，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蓄长发的传统习惯，曾获吉尼斯世界纪录颁发的群体长发女之最称号而名扬天下。黄洛窑寨还因红窑女盘发的独一无二的显著特征，获选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4: 我们又找到一个位头发特别长的阿姐了，哇，你这个头发也太长了吧！我能量一下，我很好奇

0: 头发有多长？
1: 来，我们慢慢贴着头发一点一点的啊，70、80、90，1米，1米，1米2，
0: 可以站一米，我1米1，1米8，1米9，哇，可以站2米，2米1，2米2，2米3，2米4，2米5，
1: 2米5，
2: 真真货真价实，
1: 2米5。
3: 这是外地游客的打开方式，我们当然要来点不一样的。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的头发乌黑浓密？答案就藏在阿姐们的笑容里。

0: 来到六门楼，这个米要淘两次才得。我们这个是祖宗传下来的。我这是凤尾，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啊，也不能说给你们听。这要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这它不掉。
1: 这个是寓意好，还是真的对头发有用啊？
0: 真的对头发有用的。
1: 你怎么知道对头发有用呢？
0: 这我爷爷他们那时候啊，做草衣的。这你看丝毛，我们一般割给那个牛吃啊，不知道这是一头草。知道这是一头药，我们煮开以后，我们再把它捞出来了，捞出来我们再放在火炉边，温温的在这里，我们就不给它落灰进去的得了。我们打湿这个头发就可以了，我们都要过清水的。
1: 冰冰凉凉了，跟河水一样冰，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分叉的这种问题。
0: 没有没有。
2: 好水养好田，好米养好发。淘米水中含有的有益菌种，对头皮有清洁分解、抗衰修复、保持头皮生态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淘米水可谓是头皮神仙水，滋养了洪尧人上百年。长发村美女如云，朴里镇炊烟袅袅。这时，百岁唐奶奶的儿子要一展厨技了。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经常炸着鱼仔给我们吃，现在我们都炸鱼仔给她吃。

0: 我们每次我们的家里面背到结衣，我们都抓这个树吃。想到吃啊，一想到吃都流口水。这个是我妈教我们做的，这有点带黄色了都可以要得了。
1: 好吃的。
0: 你看我一打一炸就鱼丸。
2: 分
0: 解
2: 多香味多嘛，老师。
1: 你又吃得了。
2: 老师哪里香的？
3: 哪里的？
2: 好香啊！
3: 好吃的。
4: 山
3: 寨皮
4: 啊，
3: 皮肤啊，
4: 这个是我在，这个是给我大麦，这个大麦，
3: 俺都看到
4: 是
3: 4麦，
4: 有吗？这
3: 个5麦，
4: 五麦，
5: 俺的袋鼠嘞，
3: 山寨，
2: 五麦，这个
4: 俺的袋，
2: 坐了，坐了，坐了。

0: 人家嘴口大。
1: 杯中酒不断，口中歌不停，江河长流，人生漫漫，一家人能够谈笑围坐，就是不负年华，欢乐圆满。顺着隆盛的河流，我们打开了不同的养生秘方，见识了生命的奇迹，感受了人情温暖。纸短情长，道不尽太多涟漪。我们衷心祝愿堂二妹奶奶的百岁人生，生活之树常绿，生命之水长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镶嵌着十座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其中的第二幅名为金田起义，以此纪念150多年前一场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田起义地址虽历尽沧桑，却点燃着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破晓之光。广西桂平市金田村位于大瑶山余脉紫荆山区南麓，青山秀水间仍然保留着斑驳的古营盘、空阔的教场。岁月流逝，却从未抹去在那个火热的冬天那些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勇毅身影。19世纪中叶，广西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蝗灾，饿殍遍野，流民四起。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应付战争赔款，加紧了横征暴敛，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让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雪上加霜的是，五口通商和随之而来的洋货倾销，使许多运输工、烧炭工、手工业者相继失业。反清组织天地会多次起义反抗，均被清军镇压。当时间来到1850年，深受压迫的广西百姓积蓄了无数愤懑的情绪，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0: 只需要一粒火星就能燃爆。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长期在桂平、桂县一带活动，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决心起义反清。他们不断秘密组织会众，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作为骨干。
1: 经过密谋，他们就觉得时机比较合适了，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总团营令，号令我们广西的桂平、桂县、陆川还有广东信宜这几个地方的信众大量的齐聚我们今天这个地区。
0: 这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曾是起义军的练兵场，在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后，各地群众云集金田，正是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上万人的聚集引起了清王朝的警觉。1851年1月初，清军出动正规军1000余人向金田村发动进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团营在蔡村江畔与清军正面交战。
1: 2000多人分三路迎击清军，取得了蔡村江大捷。洪秀全和杨秀清觉得他们这一个举动已经引起了清军的一个注意，他们就在韦昌辉家密谋揭竿起义。
0: 虽然击退了清军，但洪秀全等人明白，如果不进一步行动，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镇压。农历庚戌年12月初时，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带领会众20000余人在金田村发动了起义。这一块露出地面的斑驳青石被称为拜旗石，位于古营盘的中央。相传金田起义当天，洪秀全率会众将大旗插在石前，起义军在大旗前高喊口号。这一天，反抗的呐喊响遍山野，点燃了反抗封建统治的烈火。起义后，各地被压迫的百姓云集影从，太平军一路转战千里，终于在1853年定都天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约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引来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广袤的中国南方，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件一级革命文物《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长78厘米，口径7.5厘米，重55.8千克。它来自何方？由谁铸造？为什么出现在广西？这门铜炮宛如一页历史的书页，引导人们去回望一段风云岁月。
2: 根据我们馆藏的档案的这个记载啊，这一门炮呢，是1955年的时候柳江县的文化馆征集得来的。那么后面他们就拨交给到我们馆来保存。那么这门炮呢，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它上面有铭文。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珍品。
0: 这门炮是太平军在广西铸造的吗？从铭文上看，它铸造的年代是1857年。此时广西正陷入清政府和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大成国的激烈交战中，太平军主力还在江南一带，显然他并非在广西铸造，但为何出现在这里？火炮在太平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起义之前，石达开等人就

0: 曾开炉铸炮。在战争中，他们大规模使用火炮，还成立了铜炮衙、牵马衙、红粉衙等机构。这一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上的铭文，十红粉酒，牵马十两，说明它需要装填九两火药，使用十两炮弹。这门战争利器是谁带来广西的？炮身下半部刻的殿座三右对将黄启、郭毅、袁荣、何继宗监造铭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虽然他起初的时候呢，是杨秀清，中路军，左边就是石达开。那么这个殿左三右对，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石达开这个部队的。
0: 石达开，广西桂县人，在永安建制中被封为义王，是太平军的领袖之一。他智勇双全，体恤民生，深得众将和百姓的拥戴。1856年，天津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人相继在内斗中殒命。石达开不愿深陷争权夺利的漩涡，于丁巳七年率部离开天津，转战江西。从铭文上看，这门大炮应是殿座军在这时铸造的。即位九年，石达开率太平军回到广西，相继攻占庆远、平南、桂县等地，这门大炮也就随军来到广西。在炮声的轰鸣中，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犹如黑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反抗压迫的英豪们前赴后继，为推翻封建统治而抛洒热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道路。石达开在广西奔袭十余州县，一直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辛酉十一年，义王军中发生分裂，彭大顺等十余万将士离队返回天津。兵力大减的石达开决定北上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遂于八月离开广西。这门铜炮似乎与英雄有着某种共鸣，他在硝烟中迎来辉煌，却在困局中被命运舍弃。
1: 那个石达开住在这个宜州的时候嘛，当时的庆远嘛，跟柳城啊，这个柳江啊这一带交界的地方，那么部队驻扎，可能就在部队的转移的过程啊，在打仗的时候啊，失败了，这门炮呢也被就落下来了。
0: 石达开被誉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悲情英雄，在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被清军围困的危亡之际，他愿意自己的性命换取麾下将士的安全离开。但狠毒的清军将他俘虏后，却背信弃义，把2000余将士屠戮殆尽。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慷慨就义。一年后，天津被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隆隆炮声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场持续14年、纵横18省的农民战争，在摧毁旧制度方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并未遗忘这一段自强不息、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1961年3月，国务院将金田起义地址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址内文物遗迹主要有太平军练兵场、揭竿起义的古营盘、秘藏武器的犀牛潭等等。2014年，

桂平市在附近建起了金田起义博物馆，于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里用珍贵的实物、详实的图文资料和栩栩如生。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见证着这段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的风云往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这是一面经历了战火硝烟，承载了一代传奇的旗帜。透过岁月斑驳、风雨留痕的旗面，仿佛历史重现。一场清末抵御外辱之战，令人荡气回肠。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革命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密码。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馆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面军旗所代表的黑旗军，在清末援粤抗法和抗日保台的战斗中享誉中外，首领刘永福更成为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史上城头变换带黄旗，这些旗帜没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为何黑旗军军旗如此珍贵，以致成为国宝级文物？这支军队跟其他的清朝军队有何区别？
1: 黑旗军出战！
0: 黑旗军于1864年在广西靖西成立，原是反清组织天地会的分支。首领刘永福在防城纳凉镇出生。1867年，刘永福率领300人到越南发展，而从1858年开始，法国侵略越南，要把越南变为其殖民地。黑旗军在援越抗法中得到越南政府的倚重。1873年，黑旗军已经拥有2000-3000人，在越南罗池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安岳。
2: 这场战争的胜利呢，就起到了一个轰动性效应，因为法国侵略军当时所向披靡啊，是吧？越南军队都没办法抵抗住他，我们黑旗军把他的首领击了。
0: 1883年，黑旗军在枝桥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李威利。唐景崧的《请缨日记》里记载了枝桥大捷战斗过程。刘兵、法兵分剿成团，队伍大乱，黑旗短刀交下，法人枪不及师，右营溃兵折回奋战，法师山击。右营溃兵折回奋战这句话，其实是说黑旗军右营作为先锋队，在前面的战斗中被法军击溃，右营管带杨柱恩力战而亡。但当刘永福率领其他营赶来与法军混战时，右营士兵及时折回参加战斗。

0: 晚清时期，清朝军队面对外来强敌一触即溃、四处逃散的场面比比皆是。有此次右营的参战细节，可见黑旗军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战斗力。刘永福在讨伐檄文中说，堂堂中国为天下四周所敬仰，何曾惧而法之约有，贼与我势不两立。中法战争中，黑旗军接受了清朝政府的整编，在越南、山西、宣光、临洮等地血战法军，加上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儒费里内阁倒台。1885年，中法会定越南条约签订，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根据该条约，法军要退出台湾、基隆和澎湖，中国军队也要退出越南，包括驻扎在越南北部的黑旗军。因为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已经是清朝的记名提督，清朝政府一再催促刘永福率军归国。这时各方势力紧紧盯着他们，法军尤其忌怕这支军队，但黑旗军举棋不定，迟迟不见动静。既然是清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为何黑旗军接到命令犹豫不定？
1: 刘永福呢，他和他的黑旗军像兄弟一样好，他们平时牺牲了之后，黑旗军和刘福还有包括他的一家一属都会照顾得很好的。在越南的时候，他还有收入，还有土地啊，还有那个各方面的关税收入啊，这些可以支撑他安抚好这些。回来了怎么办？这些300多户人的生活生计该怎么安置？这个刘永福真的日夜担心，日夜在操劳这件事。
2: 他当时张纪中呢，大概给了2-3万两银子给他吧。
3: 到清州的时候啊，建了一个潘桂街啊，那个就是安抚他的那些死难的这个弟兄的遗孀，还有抚养他们的孩子啊，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他的弟兄。
0: 晚清名臣、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盛赞刘永福为千年来为中华扬眉吐气的义勇奇男子。为了给国家留存一支能征善战的御武队伍，张之洞直接拨付一定数额的银两给刘永福安置疏散将士及其家属，安排黑旗军来广州驻扎，归自己直属管辖，称为两广督标福军，分前后中左右五个营。我们看到的这面军旗就是后营军旗。1886年，被裁撤后的黑旗军1000多人到达广州。也就在这时候，人们发现黑旗军的军旗从七星黑旗换成了这样的旗帜。黑旗军在越南时用的旗帜更多是七星黑旗，为何博物馆里留存的是这样的旗帜？原来清政府里有人认为七星黑旗原是反清旗帜，接受整编从越南回国后，黑旗军就被要求改用这样的旗帜。旗帜颜色保留了原来的黑色，或许这是希望保留黑旗军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精神。从此黑旗军翻开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新篇章。国难思良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为在抗法战争中有突出表现，清廷派刘永福到台湾帮办军务，黑旗军渡海驻扎在台南。1895年4月，马关条

0: 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台湾岛割让给日本，清廷下令要求留在台湾的官员内渡。这时又到了黑旗军抉择的时候了。在台湾的清朝官员纷纷内渡大陆的时候，黑旗军打出抗日保台的旗帜，刘永福被台湾民众推举为抗日首领。刘永福等盟约书中说，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是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存，不令剥夺。
1: 这个刘永福呢，他本身不是朝廷的命官，黑旗军的弟兄们呢也是来自民间的，但是他们血液里面流淌了这种民族的大义和爱国的这种情怀。这国家有受到侵略的时候，他就一马当先冲在前面，还是这支军队。
2: 那也就是说，你去朝廷去卖国的啊，那刘永福能够孤军在那里打，影响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在黑旗军抗日旗帜的感召下，大陆官民纷纷捐助，一些热血青年甚至渡海参加黑旗军。黑旗军和台湾义勇军在台湾新竹、彰化、嘉义等地血战日军。在争夺彰化门户八卦山的战斗时，刘永福的爱将吴鹏年战亡，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刘永福悲痛万分。
1: 日本的这个军队远远多于他数十倍的这个兵力，如果一般人他可能是闻风丧胆，所以这个山应该说流淌的我们台湾和大陆军民的这种鲜血，所以这个都是鲜血孕育出来的这个美丽的山河。
0: 此时台湾抗日军民最缺乏的是弹药粮饷，张之洞等主战派一直设法筹措，但清廷严禁接济抗日军民，唯恐生出更多中日纠纷。
1: 刘永福是往前一步都是死亡。
3: 这几战打下来，我们兵员大幅减少，牺牲。
0: 最后，日军两三万人围攻台南，黑旗军以及义勇军死守最后台南一道屏障曾文溪。因为弹尽粮绝，台南被攻破，黑旗军死伤殆尽。刘永福最后无可奈何地带着几个亲兵内渡大陆。这是宝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是中华儿女浴血抗击日本侵占的一曲壮歌，史称乙未战争。此战日军死伤惨重，战争中日军曾惊呼东南西北无处不战斗，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4: 刘将军呢，离开台湾之后回来做的一首诗，您看他说：“四百万人攻蒲县，六千里地属新山。”了四百万人攻蒲县，这当时啊，台湾同胞的人数啊，六千里地属新山，这日军侵略台湾的土地啊，都写的表明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啊，是我们刘将军回来之后啊，一直惦记着台湾的同胞啊做的这一首诗。
0: 黑旗军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孙中山先生说，于少小即亲慕我国民族英雄黑旗刘永福。这面军旗曾于1935年在广西省立博物馆展览，当时一位南宁国民基础学校的学生写下观后感，虽然变成古董的东西，但过去曾立下伟大的功绩。日本鬼即占东北，覆屠华北，大张血口，大黑旗呀，望你多多地送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更给他们以民族复兴的暗示。1939年，日军占领南宁时，广西文物保护工作者 把这面军旗等珍贵

0: 文物一起艰难地转移到百色、桂林等地，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拼死保存住民族的精神血脉。1949年，清点整理文物时，这面军旗位列广西保存古物名单第一位。
1: 当时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博物馆的相关人员，对于此面旗子是十分珍视的。
2: 所以这面旗帜下，它飘扬和指引着我们有一种精神，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住我们这片家园，守住这片地方，让我们能够平安的生活。

0: 只要有我们的血性在，那么我们的民族的生生不息的这个血脉是不会断的。
1: 2018年，中国邮政发行了近代民族英雄纪念邮票，其中一枚就有刘永福举着黑旗军军旗的形象。军旗奠定，浩气长存。它见证了国家危难之际，无数英勇志士的坚守与牺牲，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

0: 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1: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每年农历三月，春暖花开之际，广西三月三让整个八桂大地都沉浸在一片歌海欢潮之中。2026年的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将以三月三去广西为主题，充分体现科技味、广西味、东盟味、时代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准备了包括嘉年华开幕式、系列明星演唱会和音乐节、村脉争霸2026、闭幕式暨2026大地飞歌等一系列活动，让观众在奇山秀水与袅袅烟火之间，尽享八桂的自在、诗意与美好。三月三节庆活动究竟起源何时，发祥何处，又如何演变至今日，成为独特而美丽的民族文化中灿烂的印记呢？广西故事，带您穿越三千年，探索三月三历史文化的壮美记忆。三月三又称为上巳日，以巳为名的上巳节，最初的主要活动是在水边祭祀，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清洗仪式，把自己身上的晦气驱逐干净。由于这个节日是指草长莺飞的时节，所以后代在沿袭的过程中，逐渐增加了水边宴饮、郊外游春等具有浪漫特质的民俗活动。上巳指的是干支纪日历法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时间本不固定的，到了魏晋时期，为了便于记忆，便改为三月三日这一天。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三月三，当属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这一天，王羲之和41位友人在山阴兰亭清溪旁休息，曲水流觞，快意美哉。饮酒赋诗过后，王羲之将大家的诗汇集起来，挥毫作序，写就《兰亭集序》，为后代留下了民族之瑰宝。到了唐朝，上巳节已经成为三个最大节日之一。唐开元年间的一个上巳节，时当暮春，风和日丽，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携一干工人们出门踏青，收获了满腔的快乐。没想到这件小事居然惊动了唐玄宗的专属画家张轩，他以虢国夫人踏青于野为题材，绘出了中国十大传奇名画《唐宫仕女图》中的一篇《虢国夫人游春图》。杜甫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正是对这幅画最好的解读。盛唐诗人王维也曾写下多首上巳节的应制诗，可见当时宫廷上巳的盛况。可是宋代以后，上巳节逐渐演变成文人官宦间的小众活动。苏轼的《贺王圣之》中便记载了宋朝时与民众脱离、充满文人情调的上巳习俗。从那时起，上巳节失去了最初祈福消灾的神秘色彩，离广大群众越来越远，许多活动便与清明节、寒食节融合在一起。然而中原地区消失的上巳节，却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以另一种更为鲜活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广西，至今仍保持着

许多人认为三月三习俗是随着秦朝一统岭南而传入广西的，但是随着古籍和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渐渐有人发现，在先秦之前，八桂先民早已有了类似的节日习俗。

0: 这首春秋时期的越人歌，是有典籍记载的越人最早的民歌，成书于汉代的《说院》，用汉字记下了越人歌唱词的发音。后世学者研究得出结论，越人歌的古越语发音跟今天的壮动语族发音特点相似。岭南古为百越之地，生活在这里的百越人是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典籍只是记载了百越人以歌代言、以歌为生活一部分的习俗，而考古发现中也有大量百越先民喜爱音乐歌舞的实证。专家推测，随着秦汉时期岭南民族间的大融合，上巳节习俗传入了岭南，并与当地民族的风俗结合，形成了一些新的节日民俗和独具特色的文化。经过魏晋时期，这种风俗文化的融合进一步增强，到了唐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广西各地的民歌是这种文化融合中最为广泛流传的产物。在广西上林县的秘境之中，保存着迄今为止发现的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两块唐碑。这块简教廖州刺史韦敬瓒制成碑，刻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碑上的骈文对偶句式，在唐代以后因唐宋八大家大兴文风改革而渐渐消失。但在遥远的岭南，壮族先民却借鉴骈文讲究对仗和声律的特点，与当地文化融合，创作出了四六联这一独特的民歌题材，讲究押韵，错落优美。
1: 大冷风北南，北风啊飘啊大，雷龙啊高高。
0: 这是一首传唱了几代人的情歌，被称为乐角歌。
2: 这个乐角歌呢，它分为单乐角和双乐角，它们除了押这个腰脚韵之外呢，还形成了这一个回环复踏的这一个句式结构啊。比如双乐角，它总共三节十二句，第二节的三四句呢重复第一节的一二句，第三节的三四句又重复第一节的三四句，形成了前后呼应反复循环的这种结构特点。
0: 广西各地语言的丰富性造就了民歌的韵律美，但韵律用汉语无法演唱，仅凭方言口口相传又难以流传。聪明的壮族先民开始借助汉字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字古壮字，并用它来记载民歌。制成碑和另一块唐碑大宅颂里的碑文里使用了一些古壮字，也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古壮字。

自唐以后的一千多年来，这种古壮字被大量使用在壮族歌书里，至今犹存。民歌与文字的汇合，使民歌能够更广泛地流传。无数歌士带着歌书走南闯北，将民歌带到八桂大地的山山水水。这些歌士之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一位神秘的女子，刘三姐。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在全国上映，歌仙刘三姐的故事家喻户晓。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刘三姐？是哪里人？又有多大年纪呢？关于她的身世，在广西的桂林、柳州、河池、贺州、贵港等地都有与刘三姐相关的传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刘三姐是唐中宗时期的歌师，相传为始造歌之人，蛮歌之鼻祖。她走遍千山万水，到处传歌，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先有歌俗，后人为了解释这种风俗的形成，虚构了一个名叫刘三姐的歌仙。无论刘三姐身世如何，这些传说故事都折射出广西人以歌代言的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追求及精神向度。3月3又称歌仙节，相传就是为了纪念刘三姐而形成的民间纪念性节日。在宋朝，3月3已经成为大规模的节庆。宋人周去飞在其著作《岭外代答》中这样描述：上四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为飞陀。这是现存史籍中对3月3节庆里抛绣球、对歌盛况最早的文字记载。每年传统3月3中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歌须，不过汉字里的歌须是清代才开始出现的词汇。清道光壮族诗人李申产写有《岁岁歌须四月中，聚观白叟与黄童》。在漫长的岁月中，咏唱的内容也逐渐从巫术崇拜、历史传说，逐渐发展成个人的情感表达。歌须唱过数千年时间长河，经历无数沉浮，始终留存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曾改变。清代壮族诗人韦风华的《廖江竹枝词》中，曾描绘过五名廖江歌须的盛况。在他的笔下，歌须是浪漫而多情的，无音倾吐，爱花情，应景连间巧笔声，唱到风流欢喜曲，娇娃春意一起生。这是少年男女对歌择偶时的浪漫情景，但委婉的诗句并不足以表现热切的爱情。更多时候，人们是通过热辣辣的山歌来表达情意。对歌择偶是歌须的核心，要想赢得心仪对象的青睐，就要在歌须上技压群雄。千百年来，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秉承着对歌择偶的传统，在礼教森严的封建时代，这无疑是一种反叛与自由的象征，因此歌须会被封建官僚所厌恶。清代道光年间，司恩知府李然清曾下令禁歌须，还在廖江歌须立了一块禁歌碑，但人们往别处聚集，反倒造成歌须处处开花，屡禁不绝。诗人写诗讽刺：兰清太守

成多事，欲尽花歌枉费神。这是一段记录1980年五明三月三歌诞的宝贵画面，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村口的歌诞对歌，欢笑声语不绝于耳。此情此景一如清人韦风华笔下的廖江歌诞，仿佛百多年来不曾改。

歌曲有着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延续至今，不仅传承着千年古老的风俗，也承载着八桂大地各民族的族群记忆，成为一代又一代爱歌人的精神家园。在传统三月三活动中，广西各地除了歌曲，还有抛绣球、跳竹竿舞、扁担舞，唱壮戏、桂剧、斗旦、打铜鼓、祭祖等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文化心理、审美理念和生活追求。时至今日，三月三已经成为广西人生活中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隆重节庆。为把民歌发扬光大，从1993年起，广西开始举办民歌节。广西歌曲从群众性的民俗活动演变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节日。近年来，大地飞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新民歌大会等创新文艺表演，将民歌与流行风潮相结合，让歌曲延展出更丰富的时代内涵。春风入怀，欢歌不止，八桂有约，四海相聚。如今广西三月三已不仅仅是民歌的盛会，而是成为一场融合民俗、歌舞、美食、趣玩、购物等为一体的青春潮玩欢聚会，让古老的习俗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动人的魅力。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平给我回忆一天，歌声早就都已经危险。
1: 我爱他。

0: 那歌，或者稻花飘香的旋律。
1: 你们看到稻田就是写的稻花飘香的田野。其实音乐的本身，它就是这块土地凝结出了某种它的特点，它的声音。
0: 他用身边最熟悉的声音，与世界诗来歌往。
1: 这种乐器啊，它是这方水土。我更多希望这种声音是一天，哎，知道是广西。
0: 他们用旋律唱响大山之外的故事。

0: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东西。那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哦，你随到晚上的话，萤火虫会飞过来，月亮从那里升起来，我觉得它更耐看，所以我还是选择回到大自然里，跟大自然作伴去生活。
1: 他们用音符编织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0: 喜欢大自然，喜欢乡土，我的故乡是由我来双手来建造了。
1: 这一次，南丹用一场音乐的狂欢，换来新老朋友的相识与相聚，让这片土地生发出越来越多音乐浇灌的鲜花。
2: 借着这个天空旁边的山林，还有你们的笑容，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开心。
3: 那一天的人山人海，热情欢呼，让我爱上了这里的人们。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你们，去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嘿，南丹，你好啊。
2: 我接触的乐器通常是爵士鼓，这完全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鼓，非常的特别。
3: 瑶族铜鼓奏出的声音雄浑有力，像来自远古的回响，让我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多的好奇。那就去瑶寨看看吧。
4: 准备三二一，踩踩踩，对，有点了，有点感觉了，哎，又反过来，
2: 又反了，
4: 对了对了对了，
2: 太难了，太难了。
3: 认识他，爱上他，成为他，这一刻，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瑶族的小女孩，在山间里，在田野里自由的行

0: 始发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
1: 这个天然混响。
2: 这里是我们景字山洞最漂亮的一个地方了。
1: 嗯，你看这个
2: 就是这个，
0: 这个还活着的吗？
2: 对啊，它现在其实也在往上面生长呢，有水滴下来以后，上面的中乳石往下面长，下面往上面长的。
0: 这个还活着，
1: 还在生长，然后你会看到它连到天上。
0: 会吗？它会慢慢的连起来。
2: 对对对。
1: 再过几百万年。哦，
2: 对对对。
0: 哇，晚上来一定超级漂亮。如果把灯都关了的话。
2: 对，
1: 所以你喜欢更黑暗的感觉。
0: 我有一首歌也是在黑暗里面写出来的，就是也是去了一个山上，然后是一个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我就写了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就是

0: 闵勋的演唱让人陶醉。作为白裤子乐队的主唱，
1: 小何和他的伙伴们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家乡的歌。

0: 地方真的是这个回响太好了。
1: 这里都是以前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玩，这里就是我们和 DJ 以前我们从那里走上来，然后上面的话会有很多燕子窝，我们的音乐的话也会融入这些虫鸣鸟叫声，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找一下儿时的感觉，找一下当年那种灵感，然后会增加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就是把童年在山洞里听到的很多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你的音乐创作当中。
1: 对，就我们更多的时候喜欢在山洞里面，因为这种纯粹的音乐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又天然的混响，就跟其他这个感觉不一样。平时大家创作灵感呢，也会找这种清静的地方，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去唱歌，然后去找灵感。
0: 哦，和山水同频共振。
1: 对，
0: 我们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乐器都融入了进来。
1: 对，
0: 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位姐姐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乐器的话是我们白库窑这里的一个，然后用来装一些道具之类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铃铛上去。我们白库窑里面会有一个圣。

0: 每个姑娘上上都会放这些铃铛，当她一在集市上走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走路走路发出这个响声，这种收视率特别高，一整街的所有的人都会聚焦在她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又用来做乐器，也是非常，也是我们白鹤窑
1: 收视率很高，
0: 对对对对，
1: 啊，确实很行啊，
0: 对对。就希望我们这支乐队不管去哪里，都给人家呈现的是，白色的裤子，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

告别了白裤子乐队，我们将继续在南丹这片大地上寻找更多的音乐灵魂。他们的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呢喃，简单却又深刻。

0: 欢迎老君，欢迎老波，欢迎二位啊！刚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首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老君，原野兄弟乐队主唱。
2: 我是原野兄弟老波，是节奏这一块的。

0: 我们也是一起志同道合，就走在一起，一起持续的玩音乐。
1: 我看我们的这些乐器很多都是用竹筒来制作的，是吧？
2: 洪水河边的这个竹子。
1: 为什么想到

0: 民族味比较浓。
1: 对，这声音出来好像就是和普通的木吉他比起来不一样啊，颗粒感有古典味。
2: 这里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编的这个沙篓啊，沙篓是白户瑶族他们用来他们狩猎的时候装火药啊，现在也有拿来装谷物之类的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乐器了，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乐器里面来，加了很多东西，比如像各种螺丝啊，加进去它就是一种节奏乐器，这是沙锤
1: 啊，这是沙锤的声音，里面是螺丝啊。而且这个完全就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当地的白库窑同胞的这个生活。
2: 对，一喊可以用，取开盖子里面还可以装东西啊，
1: 就是它既可以当乐器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罐。
2: 对，
1: 哦，这个有意思。
2: 这个是我们自制的竹鼓，还是用我们本土的竹子啊，把它的声音都不一样啊，低音到高音的切换，有这个回音，咚咚，这个声音
1: 有咚咚。
2: 哦，石头落进水那个声音
1: 有，而且这个和我们白库窑打铜鼓的那个风筒的声音也很像，对吧？
2: 用那个铜咬那个音啊。
1: 对，很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咚咚这种感觉。很欢快啊，有点非洲鼓的感觉，但是音色又不一样。这个是怎么用的？
2: 这个
1: 里面也是装螺丝吗？
2: 这个不装螺丝的节奏啊。
1: 当地的竹编技艺，
2: 一个是装饰作用，还有一个是保护这个发声器的。它是这样吹，假声这样哼歌的形式就可以了。
1: 来，
2: 这个不需要乐理啊。都会演奏这样，你看就可以了。
1: 哇，这个快速就能够上手的乐器，
2: 这个很容易普及。
1: 这个是大提琴，
2: 对，大提琴的原理做的啊，它可以顶弦，也可以按弦。大提琴全部是按的嘛，按的，马头琴的就是顶的，我这也可以按，也可以顶。

0: 以后就是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不断的推广啊，就会变成具有我们当地瑶族特色的乐器。那那个时候你们创作音乐的风格和理念就已经趋向于就是要采用大自然的原生态，展现本民族特色的东西。
1: 刚开始没有，爱弹吉他我也弹吉他，玩吹萨克斯啊是之类的。
0: 嗯，
1: 没看到巴农他玩一些这些比较接地气的，比较质朴、比较商业的东西，而且这个有一定的共识
0: 啊，
1: 就也走到一起了，就一起玩玩的。10多年了，
0: 所以后来音乐风格开始做一些转变，是因为受到巴农的影响。
1: 对。

0: 它给我带来最本质的东西吧，啊，就是故土的气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啊，带我带给我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家乡里面带来的。
1: 现在我们在外面做事了，然后呢很少回家，他就会根据这个歌词呢，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情况。
0: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
1: 嗯，我们是有一定的默契的，这就是兄弟云野兄弟的一些精神。
2: 两位对于就是未来演唱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是畅想？
3: 尽量去创作吧，创作一些沉淀下来，创作一些有空的时间呢，尽量是去做乐器吧，做的乐器一个是推广，还有一个再重新还要继续再研发一些吧，
2: 就是多去探索新的乐器，新的演唱方向，坚持创作，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民族的东西推广出去
4: 啊。南丹的田野与山脉孕育了许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低语，真挚而深邃，每一段旋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诉说着自然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这里的音乐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带领我们走进一段音符与土地的动人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在荔枝成熟的季节，三十名马来西亚侨领侨青踏上广西钦州，开展2024年侨约八桂向海图强暨海外侨领侨青跨中马联谊交流活动。
1: 总的来说呢，我们这次的旅行我们其实是收获蛮大的，我们认识了中华的文化特色实在是多彩，比如说尼心堂展示了文化的特色。
0: 当他们驻足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中马钦州茶艺园区，眼前的景致仿佛将他们带回马来西亚。红顶白墙的建筑搭配着挺拔的棕榈树，充满了浓郁的马来民族风情，不仅让中马钦州茶艺园区在建筑风格上与马来西亚保持一致，更在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中马两国的友好合作和深厚友谊。他们来到地标中马友谊之门，每一处设计都仿佛在诉说着两国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的故事。说起地标中马友谊之门，不得不提广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雕塑家石向东，他是中马友谊之门设计者和创作者。
2: 远方的客人来，我们要有礼，是吧？所以创意的一个核心，我们就想了用一个礼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作为我们创作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元素。
3: 好的。双子座呢，就是尽量呢，它太多细节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它的整个气势出来的。设计的颜色就是银色、红色，是吧？就是两个颜色，还有国旗的两国旗。
4: 国旗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固定颜色，
3: 固定
4: 是
3: 固定颜色。
0: 2011年，石向东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创作中马钦州茶艺园区大型雕塑，冥思苦想。他始终把中马两国的特色元素融合放在创作第一位，
2: 把中国与东盟这个相互合作、互助共赢、造福人类的这个思想通过艺术作品传达出来。城市的艺术作品是我们人的精神的呼吸窗口。
0: 命名为友谊之门的大型雕塑博采众长，以中国四大名陶钦州尼心陶杵红色的陶土和马来西亚的贵金属锡作材质，突出中马两国国旗，嵌入祥云、海豚、双子塔、朱槿花等元素。友谊之门大型雕塑成为中马合作的又一重要见证。行走一带一路，那些各美其美的烟火气比什么都治愈，那些美人之美的精气神比什么都珍贵。春节前夕到访马来西亚官丹中京二校的钦州客人，对中马友谊有了更深的体会。
5: 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龙年行好运。
0: 在官丹中京二校的新春联欢会上，钦州客人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甚至想不到广西科目三的风也刮到了马来西亚。马来学生、华裔学生、印度裔学生随着节奏起舞，开启

0: 自己的快乐假期。官丹中京二校与广西的链接可不仅仅只有广西科目三这么简单，他们与钦州结下了深情厚谊，源于一年前的一次偶遇。2024年元旦前夕，官丹中京二校的21名学生及教师相约钦州，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之旅。寻根团成员年龄段从马来华裔二代跨越到第四代，纵贯50年。总领队拿督叶运兴对广西、对钦州情有独钟，
1: 因为多来往了，就有感情了嘛，有感情就到来嘛，投资啊、旅游啊，官丹可以跟钦州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有个通道，大家一起来共同为两国的文明文化互动。
0: 对钦州这座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他们挥一挥手，不说再见。
1: 他们今天来了，我相信他们会再来的，他们肯定会再来的。长大了，或者是带着女朋友、带着太太、家人来旅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2: 他们会觉得，好像回到家乡了。
0: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
3: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马中合作方面，厦门大学已经进入马来西亚，所以我们是很想把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大学也能引进中国，就能好像两国双言，我们也可以有两国双校，
4: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促进两国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让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能以多元视角分享各自的观点和真知灼见，为促进两国人民民心相通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

0: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场热闹非凡的舞龙舞狮活动奏响春节的乐章。从中国到马来西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千山万水，水乳交融。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德隆东花园，一起庆祝文化艺术之夜。
2: 咱们美丽的中国广西啊，每逢春节或三月三歌节时，壮族的青年男女都会。
0: 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钦州市与关丹市皆为国际友好城市。

0: 两地从2016年起开始轮流举办两市双日活动，即在关丹举办钦州日，在钦州举办关丹日。通过举办文艺晚会、青年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中马两国双元从国家间合作向城市间合作延伸。
1: 音乐会奏响中马友谊华美乐章，
2: 中马建交十周年文化交流会，
3: 中国马来西亚。
0: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联谊交流活动续写着你来我往有情缘的感人故事。
4: 我叫邓家信，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现在呢是在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工作。其实广西的食物比起广东跟马来西亚更相似，我们就需要 有一套方法，就是评估碳汇的方法。我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是开展过类似的这个

0: 研究，也就是研究双壳类动物，它的这个选择性。
1: 邓嘉信是北部湾大学引进的第四位马来西亚籍教师，他毕业于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后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23年以前，他在广东汕头大学任教。
0: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一位师兄，他呢就是在这个北部湾大学这里任职，然后从他那边呢，我就了解到北部湾大学呢跟东盟国家有合作，而且呢有很多政策对这个东盟国家的外籍人士呢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呢我就决定了就加入了北部湾大学这个大家庭。
2: 我之后的生长的
1: 邓嘉信的研究方向是双壳类动物、生态学、营养学和气候变化领域。来到金州后，当地的一个专属物种成为了他新的研究目标。
0: 目前呢，主要碳汇呢，我们谈到的都是来自于红树林、海草，或者是这个盐碱地。其实这个贝类养殖对碳汇的贡献呢，在国际上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论。主要呢，就是国内外的学者呢，都是专注在这个贝类个体本身它的这个碳收支。这两面光滑的。
1: 在北部湾大学给邓嘉信配备的专属实验室，研究团队发现，大蚝在养殖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间接影响，有一定的碳汇能力，具备转化成经济效益的实际价值。围绕钦州大蚝的研究还在继续，更多的未知科学等待他们揭示。如今邓嘉信的妻儿已在钦州生活，他母校的学弟钟凯行跟随他在北部湾大学攻读研究生，认同感、归属感、亲切感让钦州成为了邓嘉信的心安之处。
0: 结果呢也非常的相似。今年我们学院就有两位的中国籍老师，还有四名的中国籍学生到了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并做口头报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送了6名研究生去到登嘉楼大学进行一个短期的交流，就促进了中马学者之间的这个思想碰撞还有文化交流。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常来往。亲身抵达的含义不在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为什么出发。这一年，来自广西钦州的邓小倩频繁往来于中国广西首府南宁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两个城市之间，在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攻读博士。马来西亚种族众多，文化多元，每年的节日自然不会少，但不论什么节日，邓小倩都喜欢身着中国的旗袍和汉服。
3: 穿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服饰去参加这些活动，从我的形象和我分享故事中，然后传播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子。
1: 马来西亚的教育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邓小倩就读的马来亚大学在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列第65名，但学费仅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4。马来西亚有660多万华人，普通话和粤语使用率高，气候饮食和广西接近。从广西南宁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不到4小时，马来西亚成为广西留学生的首选。
3: 已经去过关丹产业园这边参观学习了，看到他们这个园区的运营也比较好，拥有像大马滇缸这样优秀的一些项目。但是很可惜的是，我虽然作为一个钦州人，但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到钦州中马产业园去学习和实地调研。也希望如果今年有时间的话，就是争取去那一边进行实地调研还有学习。
1: 常来常往，双向奔赴，越走越亲，厚植情谊。

西亚的街头巷尾，飘散着种种独特的香气。肉骨茶，一道源自华人移民的佳肴，蕴含着华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勤劳。马来西亚国菜椰浆饭，这道香甜的菜肴不仅体现了马来人的生活哲学，也融入了华人对食物的精细处理，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缩影。而拉茶，一种茶艺与表演的结合，每一杯拉茶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中马友谊的故事。

0: 在马来西亚的每一处角落，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交融。中马人文交流，经过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醇厚，更加深入人心。这种交流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元和谐的东南亚风情画卷。普天同庆，四海同春。2024年2月1日，春节临近，马来西亚马六甲市机场街张灯结彩，处处是生肖龙的拜年图案和吉祥的祝福语。不远处，恰是穿城而过的马六甲河。600多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到访马六甲。相传，当年郑和宝船一到，人们都涌到马六甲河沿岸，用当地土特产交换郑和带来的丝绸和瓷器，马六甲的贸易由此繁荣兴盛起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下，如今的机场街有了历史的回响，中国游客日益增多，中国制造的商品进入大小超市。
1: 我们除了报道新闻，除了作为旅游建筑人，我们还扮演啊推动这个中华文化、中文教育，还有维护这个族群的利益的一个角色。
2: 这个报纸就见证了50年了。
1: 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已经停刊了。
2: 但是，
0: 《星洲日报》作为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连接中马两国文化的纽带。新州日报与新州日报结为国际姐妹报，两家媒体通过联合采访和跨国直播，共同记录了两国深厚的友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广西云广西日报推出的中国东盟青年谈话节目年轻派。
4: 中国人喜欢吃马来西亚榴莲。
0: 年轻派创意节目以中马合作为主题，邀请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记者代表参与节目制作，
5: 人文交流互
0: 通过记者用镜头拍摄的照片与视频分享，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中马两国之间的发展故事，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两国独特的魅力与活力。
3: 其实我最近刚学了一句这个马来西亚的谚语，大哥那马格达金达，
6: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相识相知，我们才会相爱，这就是体现了我们马中的情谊嘛。
0: 这不仅促进了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生动展现了中马两国的友好关系，有助于共同讲述中马两国的故事，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7: 马来西亚国内
0: 一个个人文相亲、民心相通的场景，就是盛开着的漫山遍野的浪漫，见证两座城市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的故事，惺惺相惜，又常常动情。
8: 交到了很多这里的朋友啊，其实真的是拉近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真的真的。
9: 所以我希望我们往后的日子会更加密切的来往，
6: 喜结连理啊，这一种友谊了。
10: 这边的中国员工，我都以为他们成为我的哥哥姐姐了。

0: 远方不远，未来已来。当年在钦州关丹肥沃土地上种下的友谊树已枝繁叶茂，诠释着心心相印的晋精微至广大。
1: Won't you hear what we say? Once and all we say, it's a real thing.
2: 目前还在倡议说两国双元多期，所以我想接下来十年，我们会更深化的合作。
3: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处于西部陆海行动道重要节点和北部湾城市中心位置的一个临港现代化产业新城正在崛起。
4: 马洞关丹产业园区累计完成工业生产总值超1000亿元人民币，并且呢为关丹当地也创造了大约4500个就业岗位。
5: 所以未来呢，在关丹这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港口铁路园区这样一个港产城良性发展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格局。
6: 这个马洞铁啊，它是咱们中马合作最大的一个项目啊，也是咱们国家践行一带一路的一个旗舰项目。
7: 然后我们在探索整个这个商业的模式啊，如何落地这个商业，甚至将一些中国的商家引进这个马来西亚。
8: 西部陆海行通道它覆盖的这个范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市场。
9: 中马两国双赢呢，为这个中非、中介、中印尼等等这样一些两国双赢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
0: 迈向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在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双向奔赴中，道道相通，心心相印。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4: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3: 我爱他，等我去杀。
16: 哇，河州好写意哦。
17: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18: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相合的地方。
19: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7: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

0: 贝纳尔丁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2: 对。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90啊。
1: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阴。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愁。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去。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村长，
0: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4: 我们负伤了。
5: 是。
4: 我看一看，快上来，快。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1: 哎，
6: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嗯，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1: 老头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

0: 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走开，叫我过去。
1: 哎，快进来！
0: 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
3: 挖开，
0: 弄开算了，
2: 挖开。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2: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2: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0: 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

哥的。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嗯，
5: 庄里八路底哟，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

0: 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0: 李凡，
2: 嗯，
0: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0: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爹去去就来啊！
2: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拿枪你不要。
3: 嗯嗯。

0: 바람이 안 하구나. 헤이.
1: 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4: 这就是广西。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0: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曲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听袁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他妈应该
0: 承认，咱们的祖先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
3: 定。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人，
1: 嗯，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0: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2: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2: 啊。
3: 大康，来人了！
4: 哎，跑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来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2: 好。
4: 武工队，
5: 请坐，
2: 好，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2: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2: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又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说话。
4: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

0: 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1: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
2: 站住！
4: 回头！
2: 别走！
4: 啊！
5: 别误会！
6: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7: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
6: 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7: 孙进才，
6: 你这个汉奸。
4: 赵区长，饶命，
6: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饶命吧。
5: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6: 赵平原。

0: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帝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1: 腰腿痛
4: 贴，
1: 风湿关节痛
4: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

0: 去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去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狗头，打虎！
1: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2: 去
3: 放！
4: 区长，
1: 赵局长，
4: 林嫂，
5: 平原叔，
1: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川法哥，
1: 狗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
1: 赵局长，
6: 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1: 崔连长，
7: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哦，区长，区长，
6: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6: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6: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哎，
6: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6: 对。

0: 我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给。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0: 大康哥
2: 啊，
0: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3: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2: 哼。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大娘快点，
1: 哎，
0: 来拿着，给你。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路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3: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4: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

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呢。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2: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趁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8: 对，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9: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赏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5: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6: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5: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4: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6: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5: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4: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5: 贴，
4: 腰腿痛
7: 贴，
4: 风湿关节痛
7: 贴。
4: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

0: 贴丰骨康，二类医疗器械，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3: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

0: 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1: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2: 好。
1: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2: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2: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爹地，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网威上家，光是旅游好像连登横空。当用固定 A 密码旅游到融合，来拉上人玩家坚持健康。了共 AI ATM 零发布，上网水用晒黑墨。那年，放心来个玩我连登海空，游船优化，体验英朗满脚地。
1: 两位女士隔离，硬是蒙头优飞毛话上得雷阿美，忙乌儿上家，光是旅游好像连登横空，搞得特色活动丰富来应，当然固定矮文码旅游到融合，来来上浪玩家坚持健康。
2: 特往上家坚持办堪，立即横空不发，那年定几拥收三界上空离啲文化界机，系当基因换新换，来来游客羡慕人都感受几好堪那年。大家明明表有跟自己愿望，都被有几间老狗给跟几位老友先丢到飞移，都甚至被感受几得人用神，有六手年纪摇步，调换表现大，手机眼老应给多上多应本位，分地登记跟飞米得得，但本解应受人们都死赖，又吃饭饭广都闪近，后饭而风波闪分飞移，还当近汪当波熄火，上到机运近汪拉汪广有赖。以连家少应领演者云咩温摩解记收地，因地康古旧烟起，四眼面都烟头乌电，当波背黑发上，冇打得一魂嚟，遂康云呢介绍。
3: 体验感满分。
1: 你赢啊！我年纪健康，以连安平嚟，父母就闹热很多。
4: 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
1: 很跟分肥党嘛，都晓得为了更近那些都肥跟。
5: 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三街两巷的特色。
1: 实在刚到邓廖基特色三界上空，到跟邓廖诺计别山里面隔离海鲜双飞近，
2: 经济隔得去被古屈当来应，受人们来上刀，来宾经调本王界经济被古摇树下关民族给老表演，在有新报阿督里边顶地，甚至被受分烟起，帮民道红受人们来刀。立立怒光报小白地包云里，你解摇都可收收兵闪几横游，烟得孤生根部罕扶顺游，喺牛拜烟灯，立立孤康银闪几内，心底向银点宝留经济，经济云上手云里收线，浪英松点来。
6: 玩了一整天，
1: 硬了笨云，能了无游，有嚟孤生表演，就喺昂能，也很几眼路见嚟小姐，个昂烟嚟硬嚟等嘛。
2: 朋友都别得咁叫你，感受用靓身体光丝。有几年，单廿八个晒经济，别计莫晓。你运动好，少人回来便上一叫，影响纪念。特望乌儿单岸摄得游客猫寡三线文笔，不断得当菲拉达登但电低念项目，一旦讲游客敲声计麦，有常说机会更大别计念面，应别念暗。后来游客能胡又一更大名将，离交被感受文明落位。有白色令人护考官能护孝护游，军经街游献护大型灯，行有行英模很发发。当机眼挂下面得色献护，有挂些家管，都有近弯定念了咯。有何时对我眼带咁行六百生大经叫加面得色立立横行，到别晓咁事，别难道笨强笨笨。本本唔去得咁，手六百威更翻演懂，但笨上解讲你，就应带博游吃刀。
6: 上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蓝刀鱼的。
1: 文黑到硬料江班有边蓝刀，然后搞煲个油咁，红啲我应嘅眼线，我应耳线安等嘛。
7: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民宿整体预定。
1: 便系往乌儿上家，居然系有道有定前广嚟等嘛。写管本年嚟，银凤松定有定了咯，就有过几近官家福利，有限定念近地过了前面黑墨，后妹宝宝吃先生应手等多加粉丝变色等。咁滚。了共几条三无带去解 A 股，有企业邓平研发上添高兴。前天发布了共 AI ATM 零，银系统内后来融合企业市场所几条经验，了共有广铁工程机械升级光芒。
8: 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物 AI。
1: 在内到呢近档，银 AI 都解得晒嘢，你可用系可有近机械用很多解得晒。保等银地坏蛋加坚，坏蛋稳地三打，小道适当付费，用你受笨机 AI 搬费，都有边吃喝呢坏蛋摆布，就机我用吃喝坏蛋先把笨机搬费研发，搬费受孤独。
2: 近开六公分别手，北京呢公打药，天南交通打药，工地高级打药，首先按呢能高级有限公司限定起多甲，得会被实现并大收摸，实现用好技术时间保晒产业。涉地黑多多，廖公丁问甲故事收摸手几度共建，脚轮行故黑把屋趴银项目系发生边，受立廿广弹电。

0: 解得上甲本岛水星，宁波县有跟国山比率8%，庆平本岛电动三边本位，边个零下几页营业售后318亿四千四百番文，东北电来10.5%，国国售后占47.5%。
1: 近年来，六公营收稳步攀升。
2: 今年度廖工营收安保很大，三边首付费是讲100%国家首期的。到一时候恒发应分三年营和等本应水用，而廖工单压后营送股收股。
0: 几时打实机卫生健康为那个？工地紧股本先行势力，即为害兵航本，上线400+亿几页，兵航本为害有根地，势力几页更为合计比率达等90%，项目为害保险比率达等100%。白费事屋涉到向几爷股本公义介绍手提备换模，光地连登虾币被股兵航本逢势减息项目，变个零一下，登记股行冷散监察员所搭档黑锅饭，当被点来47.3%。金融管报所点数登立降10%，黑地收地现金活动由光地一个打药被沽，强报所代表阿剑学校个几手模，股行拉班恒发落实复利流变，现国收变黑英雄。被间机构计销售不顾本分，活动诞生的发布簿联络报数外交游客、街客各处省嘢，加建报数形成录音，实际常用登录的假时关报数。姜管送嗰个时代客零售摩托杯，二零二屋夺杯光地报数被由急攞行得活动，念光地 AI 手 AR 系发多杯，人力系动有送苏子龙收影备办。活动一股等后力融合，虽省行得有如手实顾收摩收捏。为强保守客令光地搭固安平台收摩实顾王家基层福利行法，经我管由光地为其协会收办，变另一屋光地保守为其报额多杯有那年闹热太得，就引了一线零四十波保守得计三等下段地四上都用神，被多杯内立固输三段输四段输下段三门单元都大，被用英王分变白杯。前面经验得以得计，计得的本应首临成恩变本利，
3: 弥补了我的不足。
2: 首份新应多杯，你嚟谁应捏狗，你应报恩黑等多解。
4: 以赛代练，
2: 欧多杯随身练固，黑样的有案能来黑贴实施，就当应得对为其黑等，用好等来黑贴备。
0: 金融管那年底解低底后成涉一国有难户公然估杀，德登国格得到高速下步既然一国地经过40点送杀一都能给落等几国未用地204宗，不得未读书国家一级送电很好地送业，读书国家一级送电很好地一国送所个人哦，那年底国送所先光地国送所41.3%，先送国国送所41.7%。
5: 金融管那年底南湖公园德林放线来个玩偶连登海空，小燕后来点游戏都优化，今早机制的冷门来公园
0: 有对等偶南湖公园叫公偶，问得人等基金叫轮四轮位，问偶一天运等大好实实，本都都玩偶失效失行外，等有得问偶比一一未帮都合得一系，未帮都阿系事世善因百解叫领等嘛，后来里面有很明明表有叫高牛被优化概念，有的经叫淡牛内松点美料。
6: 看到荷花看到非常美。
2: 人等话牛还在叫等嘛，所以挂到悠悠，我们是气急事势。
0: 其实这个等，南湖公园叫高牛经关闪得上线来平方面，但未话牛上线来过。来到见话行外、话行、话后，打手变得淡话牛文本合一。因管理公园地耕牛，定气候阴阴，基话牛南湖公园比例，搭地呢所收海道近多话咯。但那淡牛每外松米几百都话牛，立得排爽。
7: 今年的花期呢是较往年提前。
2: 比例话牛海松时间比别人地管按星期日被倒，但你基话牛发红米发酵紧系空咯。
0: 就呢个等南湖公园每一话牛死地，你搭地呢立得等人别。上大优备平安淡牛结合银刀江湖手机眼流到成奇迹，兴奋基因未冷未淡多登多应牛威恶福威生态叫第二。
5: 我乃节目组英丽多谢蒙受邀，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等我。

0: 一季度我区跨境收支增长28.18%，广西去引8方来客，激活五一商文旅一池春水。五一假期，南宁人气攀升，特色文旅精彩出圈。入境游升温有了新变化，从深度体验到服务升级。泰国内阁批准借款逾100亿美元应对能源危机。印尼一季度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62%，创2020年以来新高。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三月，广西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跨境收支同比增长28.18%。
0: 今年一季度，广西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跨境收支规模达204.91亿美元，同比增长28.18%。银行结售汇总量达1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二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一季度，广西货物贸易收支规模达176.66亿美元，同比增长33.61%。广西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贸易收支分别同比增长24.35%、18.23%、26.2%。同期，广西服务贸易各业态快速发展，服务贸易收支规模达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8.93%。对外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汇出0.88亿美元，同比增长27.98%。近年来，广西深化数字平台应用，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外汇管理服务质效。广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9+1个场景持续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便利。截至今年三月末，广西辖内银行应用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共为490家企业融资，折合人民币405.77亿元。便利化类场景支持便利收付汇77.42亿美元。此外，广西在单一窗口上线贸金通跨境收付款新功能，创新打造集外汇政策咨询、企业名录登记、跨境结算办理于一体的跨境金融服务模式。自今年贸金通上线至三月末，首批4家试点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结算达4311.48万元人民币。
1: 五一假期，广西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商文旅融合充分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2: 假期期间，夜间经济持续热气升腾，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开启人从众模式，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南宁夜生活。大家漫步青石板古街，在赏古建风韵、品老友滋味、尝非遗小吃中，沉浸式触摸雍城底蕴。在柳州瑶埠古镇，沿江步道与古风建筑群相映成画，螺蛳粉等特色美食成为引流王牌，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渔风歌须非遗传承人开启线上同步直播，聚集线上线下人气。玉林打造风华古韵、文脉焕新主题街区，国潮演绎、民俗互动精彩不断，同步配合发放惠民消费券，激发文旅消

0: 费活力。
1: 体验感满分，感觉玉林的城市活力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2: 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它的味道挺鲜的，挺正宗的，好吃。
3: 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三街两巷的特色，然后在美食上呢，我们也品到了白切鸡，还有各类的海鲜，非常好。
0: 各地景区也开展多种活动圈粉引流，来宾京秀盘王界景区开展瑶族架廊传统民俗表演，并邀请短视频达人陈静史参与演绎，以大 V 引流持续擦亮世界瑶都文旅金字招牌。贺州昭平黄瑶古镇古筝演奏、汉服巡游、皮影戏展演等持续激发古镇古韵，同步带火景区商户，景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双向攀升。
4: 玩了一整天，坐了游船，看了古筝表演和皮影戏，加上这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好。
0: 畅游壮美山水之间，感受广西生态之美。在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的奇峰云海，险峻天梯吸引人们登高揽胜打卡留念。五一期间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人次，丛林穿越、飞拉达等户外体验项目备受年轻游客青睐。在崇左宁宁花山岩画山水相依，众多游客乘游船泛舟岷江之上，近距离感受落月文明。在百色凌云浩昆湖，环湖游船、栈道徒步、湖畔露营等休闲业态火爆，湖畔特色民宿集群节前便已全线满房。在河池，天鹅县独具特色的洪水和峡谷生态风光持续走热，绿水青山间蓝刀鱼群形成的水上风暴与峡谷桨板运动成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的两大亮点。
5: 上午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蓝刀鱼的桨板，其实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感觉安全性都很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安心。
6: 这边的山峰然后地貌都是很美妙的，也有一些表演节目的，所以说就体验感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7: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民宿整体预订情况非常火爆，节前半个多月房间都被预订满了，我们也在餐饮管家服务休闲上做了全面升级，让每一位住客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度假生活。
8: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南宁延续了自3月3以来的热度，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蔡依林演唱会吸引超4.2万观众，带动综合消费超3.1亿元。青秀山刷新五一单日接待历史记录。在这些客流汇聚、人气攀升的背后，隐藏着南宁文旅的流量密码。
9: 5月3日，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宁站在广西体育中心开场，超4.2万观众到场，其中外地观众占比达80%。观演之余，观众持演唱会门票享受景区、餐饮、酒店等优惠，从观众变成了游客，拉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全链条消费。数据显示，这场演唱会带动现场及周边综合消费超3.1亿元。一方面是明星效应带来的热度，另一方面是五一假期带来的庞大客流。5月1日，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入园游客达11.91万人次，刷新景区五一单日接待历史记录，较去年5月1日更是增长了 107.94%。 今年五一假期，青秀山的旅游亮点除了花艺展、大型演艺、山水花海等六大活动外，还推出了免费观赏灯会的福利，游客只需购买景区常规门票即可实现从早到晚一票通玩。
3: 这个整个人就被这个花就是吸引住了，这个看的真是眼花缭乱的，就进入仙境了一样。
9: 五一假期前夕，南宁新贴一张文化名片，这座拥有1700多年建制史的岭南古城正式获批首批自治区及历史文化名城。荣誉背后是后世的家底、三街两巷、中山路等历史文化街区六片、新会书院、镇宁炮台等不可移动文物600处、拥具、抢花炮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17项。从古村落到老街巷，从地方戏曲到传统技艺，这些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文化满足了游客更深层次的旅行需求。
10: 三街两巷修复后人气高涨，成为文旅融合的南宁样板。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历史文化活化利用成绩明显，一批历史遗存与文化地标重焕生机，成为展示南宁形象、讲好南宁故事的鲜活载体和爆款打卡地。
9: 作为新晋旅游城市，南宁除了用演出、风光和历史文化接住泼天流量，还用接地气的生活场景留住人心。在南宁，游客可以在

0: 专属车道上骑着共享电动车走街串巷，可以用10元3斤、10元5个等亲民价格轻松实现水果自由。当夜幕降临，还可以钻进平溪、浪溪、见证路等夜市的人群中，感受老友粉、酸野、槐花粉带来的市井烟火气。面对不断攀升的旅游热度，城市治理也及时跟上，打通交通堵点，保持城市干净整洁，守住安全运行底线，这些都是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5月3日蔡依林演唱会结束后，南宁市交通执法部门开展巡查检查执法行动，严查出租车、网约车溢价拒载等违规行为。演唱会散场后两小时内，体育中心周边累计疏散游客超过3万人次，未发生一起因拒载或溢价引起的投诉。
1: 租车是吗？我帮你拦。
2: 好，谢谢。我们一起打出租，真好。
1: 啊，从外地过来的吗？
2: 对，从上海来的。
3: 挺有秩序的，
4: 到这边超级
3: 一点都不会乱，也不会拥挤。
0: 五一假期期间，南宁市青秀山公安分局民警重点对游客密集的阴生植物园、兰园等网红打卡点开展治安防控工作。南宁警方对全市各警区加大了巡逻频次和安保力量，保障游客安全。假日期间，各商圈垃圾量激增，保洁压力上升。南宁市新民区环卫站朝阳所加密保洁频次，延长作业时间，实行全覆盖、无死角、常态化保洁，用辛勤付出守护城市文明形象。
5: 每逢节假日，很多市民啊，还有旅游啊，来我们这边市中心，垃圾的话都是挺多的，翻了好几倍。反正我们都是来了，见垃圾就扫吧。给居民还有旅游的干净舒适的环境。
6: 下面来看简讯。今年一季度，柳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24.47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口7.87亿元，同比下降33.9%，出口逆势攀升至116.6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工业制造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军，全市机电产品出口109.8亿元，同比增长28.8%。同时，柳州特色好物也畅销全球，得益于预包装螺蛳粉出口退税率由9%提升至13%，一季度柳州螺蛳粉出口2451万元，同比增长25.9%。罗霸王、德华等企业海外订单稳步增长。广西爱甸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爱甸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50,000人次，进出境车辆5.2万辆次，同比增长13.9%，进出口货值约3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50%。
7: 近日，桂林阳朔老村头漓江边一位名叫赵莲娥的阿姨火爆全网，她凭借保姆级拍照姿势指导，一声声接地气的暖心夸赞，在为游客提供满满情绪价值的同时，拍下武侠风氛围感十足的美照，她也因此成为了阳朔旅游的新网红。
8: 喂，桌上那么严，往下摇，哎呦，哎呦，太绝了！好，抬起来，再抬，哎呦，
9: 在阳朔老村头漓江边，赵阿姨自备斗笠、鱼鹰、竹排等全套道具，全程耐心指导游客的构图与姿势，边拍边夸。在提供旅拍服务的过程中，用最淳朴的语言让大家变得放松和充满自信，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因而被游客和网友赞为民间摄影高手。相关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引得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10: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棒，感觉就是非常会指导你，一直保持一个笑容，非常激情的一个状态，让你提起你的拍照欲望。他也会给你讲动作怎么摆，然后一直教你。像我这种不上镜的，他也能拍得非常好看。
11: 感觉啊，如果满分有10分的话，我愿意给他打11分，因为确实有点厉害。脑袋里面没有那种拍照姿势的任何想法，只有阿姨指导我，非常的好，非常不错。
8: 只要三个姐姐呀，很姐姐呀，
12: 真棒！
13: 谢谢。
9: 一句句真诚夸赞，一次次耐心指导，让游客放下了面对镜头的拘谨，卸下了工作生活的压力。

0: 压力，也让山水添了烟火气，风景有了人情味儿。赵阿姨在网络上的走红，正是文旅沉浸式体验升级的生动案例。当山水之美与人性之善相交融，当真诚与质朴成为旅游标配，桂林山水甲天下便多了一层含义，山水如画，旅途更暖。
1: 个人从河北，哎呀，太好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老太太特热情，太有激情，人家拍照拍的特有气势，感觉特别好。桂林山水甲天下，名不虚传，非常好。
2: 我们拍照特殊的，再搞一点侠客的照片是吗？比较流量比较好看一点的是吗？以前我们拍正的还迟钝的，拍的唱的三个有点气氛嘛，拉了人气嘛。哎呀，哇塞，比较高兴一点。你拍的照片比较特殊一点。哎呀，哇塞哇塞，现在他们都是我，哇塞阿姨。
3: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明显。
4: 这个五一入境游不一样了，重体验，从标准行程到定制服务，入境游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与深度体验相关的入境游消费增长明显，玩乐项目订单量同比增长129%，用车服务增长75%。
5: 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家庭，那把索道下。

0: 地认识这片山水。
1: 停留时间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增长11%。今年4月达到6.1天，为2025年以来较高水平。停留更久意味着细化，从定制师、多语种导游到民宿经营者、景区服务人员，一条覆盖咨询、接待、讲解、体验的服务链条逐步成型。
0: 那么作为一个定制师和行程管家呢，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旅行需求，那结合我们对当地旅游资源的一个了解，我们会进行一个调整。
2: 烟火气其实是最难翻译的，我们做的不只是把房间准备好，而是让不同地方来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点熟悉，放下一点不安。
3: 入境游定制风口给了跨界人才发光发热的机会，大家收入提升了，日子更有盼头，这也给了我们旅游从业者更多的信心，这条路是走对了。
4: 我们有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用翻译器，比如说有些游客他需要了解更多一点的话，他就要翻译，就是从往携程的那个自助机啊扫码的二维码上面去把它吸引游客来这边先买票，然后呢就推广一下我们武汉周边的一些景点。
1: 在一次次接触与体验中，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中国，并将这些体验带回各自的生活之中。
5: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泰国内阁批准借款逾100亿美元应对能源危机，印尼一季度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62%，创2020年以来新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

0: 05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为了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
3: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法令草案已于14日提交国会。该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阿努廷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2: 接下来看简讯。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印尼外国游客到访量达344万人次，同比增长8.62%，为2020年以来最高水平。从客源结构看，3月马来西亚仍为印尼最大客源国，占比约17%，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分列其后。旅游消费方面，一季度外国游客人均支出约1345美元，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购物等领域。
3: 菲律宾民防办公室5日通报，马蓉火山持续活动引发多次火山碎屑，密度流病伴随大量火山灰扩散，已导致周边地区近20万人受灾。当天7时19分至7时26分，马蓉火山西南坡再次发生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非火山地震研究所警告民众不要进入以火山口为中心、半径6公里的永久危险区，并提醒航空部门避免飞机靠近火山口上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盘点五一假期，八桂山海画卷宾客盈门，文旅消费热力满满，惠民促消费举措点燃假日烟火气。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法治护航壮美广西系列报道，展现我区在法治建设、普法宣传、法律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的新举措、新成效。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着力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全方位强化统筹意识，创新统筹方法，提升统筹效能，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锚定二季度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人工智能，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领域，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发有为，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须坚持的原则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结合我区水文地质特征，深入研判各类灾害风险，加快补齐相关短板，更加突出预防为主，切实强化系统观念，着力推动社会共治，抓源头防控，抓基层基础，抓责任落实，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结合广西未来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聚焦人工智能、向海经济、关键金属产业等，统筹开展协同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我区基础研究工作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广西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引导各市、县、市区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努力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广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来思考谋划广西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脚踏实地把广西各项工作做好。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加强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确保如期顺利通航，进一步发挥北部湾港辐射带动效应，大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要切实抓好防汛备汛，扎实做好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决策部署，围绕深化和拓展，压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责任，深化拓展我

0: 区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成果，要聚焦引领和服务，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服务工作，找准服务管理的小切口，更加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重点群体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社会治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做好我区社会治理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把产业发展、就业帮扶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提高防止返贫治贫工作的精准性、时效性，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广西推出130余项重点文旅活动和180余项惠民措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区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假期首日赴广西跟团游人数同比上涨70%。飞猪五月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整个假期广西的包车游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400%和220%，门票、租车等订单也大幅增长。山水特色资源展现新魅力，南宁青秀山、园博园、雍州古城、方特东盟神话、民歌湖等核心景区结合节日特点推出系列活动，客流稳定，热度不减，南宁成为全国十大自驾串串游热门城市之一。青秀山假期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27%，刷新五一假期历史客流记录。河池凭借果冻水成为全国游客五一返乡游、小众深度游首选目的地，带动桂西北生态休闲、小众秘境游热度爆发。防城港东兴、河池巴马等康养目的地升级温泉康养项目，深受银发游客推崇。
2: 心里很开心，整个人就被这个花吸引住了。每个季节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真的特别美。
3: 感受滨海风光，感觉这个节日很有烟火气，很惬意。
4: 我们在第一季度呢，是对比去年是增长了12%。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品牌整个目标营业额跟客流是要增长10%以上。
1: 乡村民俗活动受游客喜爱，各地紧扣民俗风情、自然风光与非遗主题，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柳州三江风雨桥非遗走秀、百色西泠民俗舞蹈展演、河池南丹壮族歌墟、崇左平祥普寨风情街中越特色橱窗秀等活动，展现民族魅力，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5: 今天很荣幸来展示一下我们草苗的手工艺服，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三江体验我们的草苗服饰。
6: 早就听说浩昆湖的风景很美，这次五一专门过来玩，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民宿环境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
1: 演艺活动拉动效应显现，南宁桂林的演唱会、北海电音节纷纷上演，阳朔印象刘三姐、北海海丝首港等实景演绎假期期间加场运行。借助热度，广西创新推行演艺票根等于消费优惠券模式，游客凭演唱会、音乐节、实景演绎、电影、赛事票根，可在多家餐饮、酒店、民宿、商超门店享受8%-9%及满减优惠，带动南宁、桂林、北海等城市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消费提升。
7: 这次音乐节不管是歌手演唱还是现场的氛围都非常好，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
8: 每天店里面的流水也稳定上万，生意也是十分喜人的。
9: 我们五一期间的票房还有场均上座率较平常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票房和人次呢都比较理想。
1: 优惠政策便利措施叠加助力，假期期间全区同步出台多项文旅惠民举措，百色通灵大峡谷、崇左德天跨国瀑布、友谊关等多家景区对劳动模范推出免票措施，桂林七星景区门票5折，玉林同石岭、桂林龙脊梯田开耕节免门票，河池凤山、三门海、南丹温泉等景区推出免票加免费接驳组合政策，入园客流增幅明显。
10: 非常好，感觉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溶洞里面非常

0: 震撼。
1: 今天接待大概是500到600人左右，所有帐篷都是预约满了的，还有木屋凉亭都预约满了。
2: 夜间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广西创新推出首届科技庙会，将人工智能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在南宁两大商圈打造沉浸式科技体验。柳州五星街、桂林东西巷、梧州骑楼城景区、北海老街等重点夜间商圈客流云集，非遗文创、桂味小吃、潮玩市集业态齐全，成为留住过夜游客、拉长停留时长的关键载体。
3: 外来群众也好，本地群众也好，非常热闹，人间烟火生生不息，我觉得挺震撼的。
4: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我区持续开展购在中国2026年广西三三消费节系列活动，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活跃景象。
2: 五一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14个社区市发放超100万张各类消费券，覆盖商超、百货、成品游、餐饮业游、入境住宿等多个领域，直接带动消费2500万元。南宁市同步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超405万张，带动消费超19.2亿元。大数据监测显示，五一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类消费同比增长8.1%，其中夜间时段消费同比增长17.6%，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5%。大宗商品消费势头强劲，以旧换新国补假期不打烊，汽车最高补贴20000元，家电最高1500元，数码产品最高500元，已累计参与229万人次，补贴资金17.3亿元，拉动大宗商品销售177亿元。广西同步启动新车购车补贴，各地密集举办车展、家电团购会，政策叠加企业让利，全区重点汽车、家电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22%、9.9%。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催生消费新热点，各大商圈打造非遗加演艺加市集加潮玩沉浸式场景。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7%、9.2%。其中，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水街、中山路步行街日均客流超20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30%。阳朔益田西街、桂林叠彩万达广场、柳州五星步行街等客流同比增长均超15%。桂味特色美食持续走红，各地美食街区人流如织，桂林、北海多地餐饮消费大幅增长，假日市场烟火气十足。
4: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法治护航壮美广西系列报道，全面展现我区在法治建设、普法宣传、法律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的新举措、新成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严格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着力推动普法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与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群众需求精准衔接，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全民守法普法新路径。
2: 85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广西全民法治意识显著增强。2025年，全区行政复议后被诉率降至14.94%。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年均参考150万人次，平均合格率达99.97%。第三方评估显示，94.61%的社会公众在权益受损时选择法律途径解决。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已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2021年至今，广西民族法治宣传品牌效应明显，法治文化不断发展，持续打造法治3月3、桂姐姐普法讲堂等特色普法品牌，累计创作民族普法作品800余部，开展山歌普法、民俗普法、非遗普法等特色普法活动超4万场次，形成一市一特色的民族法治宣传矩阵。截至2025年，全区累计建成法治宣传阵地3.3万个，实现市县乡村4级全覆盖。以法治宣传护航边疆地区安全稳定， 广西系统推进大普法格局，围绕人民群众所需，从单

0: 向传播、向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转变，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从普及法律常识向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转变，将法治知识融入民族传统习俗和边疆生活场景，组织开展民族法治大篷车边疆行系列普法宣传活动，经验做法得到司法部在全国推广，为全国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广西经验和示范样本。广西全面深化基层法治建设进程，夯实乡村治理基础。目前累计培育法律明白人超120,000名，实现每个村社区至少有8名法律明白人的目标。每年常态化组织法治大讲堂近10,000场，覆盖村民超100万人次，形成阵地常用、活动常新、群众常参与的基层普法格局。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26个，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法治保障。过去5年，广西还加速推进法治宣传数字技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目前已建成覆盖区市县3级的法治宣传教育云平台，探索 AI 赋能普法，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线上普法覆盖超5000万人次，实现法治资讯的实时推送、精准传播。85普法收官，95普法再起新城，广西将持续深入开展全民普法，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今年以来，柳州市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推动通道与产业深度融合，奋力实现向海图强新突破。一季度，柳产汽车加速出海，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1: 在柳州保税物流中心，一批批柳产新能源汽车正从这里陆续出口到欧洲、拉美、中东及中亚各国和地区。该中心拥有入园及视同出口政策，可大幅缩短企业出口退税周期，提前回笼资金，降低资金成本。今年一季度，该中心共通关41票汽车整车，出口942辆，目前有存源汽车1198辆，货值近1.3亿元。
2: 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面对面等机制，开展一对一政策宣讲，推动惠企政策措施直达快享，制定一对一监管查验方案，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1: 在柳州洛荣汽车物流基地，一列搭载着300多辆新能源汽车的货运班列正缓缓发车，驶向广州南沙港。这批车辆将通过铁海联运模式远销巴西、印度、埃及等国家，这也是今年以来该基地开行的第68列汽车出口班列。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该基地共发送汽车4.026万辆，同比增长109%，出口增势强劲。广西是我国汽车出口东盟市场的重要节点，柳州集聚4家大型汽车企业整车生产基地。近年来，铁路部门积极助力广西向海图强，开行中越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等，服务汽车、大型机械等优势产品走出国门，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份额。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大型机械产品远销东南亚、中南美、非洲及欧洲地区，海外市场物流需求连年增长。
3: 我们紧密配合车企，做好全程营销服务，紧跟企业先品出海势头，全力保障整车及零部件及时发运。在市场需求持续上涨的带动下，柳州汽车出口运量稳中有进，2025年出口量超3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1: 今年一季度，国铁南宁局累计发送商品汽车65,091辆，同比增长29.2%。为提升汽车零配件装车效率，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物流中心持续优化运输服务保障，在铁路货场内专门设置汽车零配件灌箱、仓储一体化新装卸堆场，将单箱汽车零配件装车作业时间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1.2小时。同时用好 RCEP 关税政策红利，将洛荣汽车物流基地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推出汽车运输一站式直达服务，为工业品出口打造便捷物流通道。
0: 爱乐广西，走进南宁宾阳。近日，立德机器人生产基地制造的船舶焊接智能装备首次出口韩国，正式交

0: 府合作方投入使用，标志着广西企业在推动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实现重要突破。南宁立德机器人生产基地是广西首个焊接机器人生产基地。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驱动焊接技术，企业在船舶焊接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其生产的船舶焊接智能装备可实现零缺陷焊接，已广泛应用于国内知名造船企业。此次出口韩国的船舶焊接智能装备是立德机器人针对韩国船舶制造市场量身优化定制的产品，融合分布式驱动控制系统、 AI 视觉焊接技术、数字孪生和深度学习算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设备可显著提升焊接效率与产品一致性，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人工作业强度，精准适配韩国船舶修造产业对高端自动化焊接装备的需求。
1: 韩国太阳集团从去年起便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寻找降本增效的解决方案。经过多轮深入的技术探讨和商务考察，太阳集团最终选择我们立德作为合作伙伴。双方去年呢初步敲定的是五台设备的采购订单。
0: 近年来，南宁市宾阳县坚持强产业促发展，聚焦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依托全区首个县域新智生产力创新基地精准发力，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此次南宁立德机器人船舶焊接智能装备成功进入韩国市场，实现了广西县域智能焊接装备出口海外零的突破。
2: 近日，由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主办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广西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暨广西 AIAR 开发大赛启动仪式在崇左市龙州县举行。活动实现了红色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广西青年学子搭建了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创新实践平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全区天气波动较大，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轮番影响各地。五月七号，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八号，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转移至桂东、桂西，也出现局地大到暴雨。九号，降雨主要集中在桂东南及沿海地区，提醒海上作业及过往船舶需做好防风防雨准备。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泪叶大石围天坑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贺州玉石林阴天转中雨，19到24度。桂林山眉山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桂平溪山阴天转阵雨，23到29度。大新德庭瀑布多云转中雨，23到27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4到32度。宁明花山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3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阴天转中雨，22到29度。东新金滩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宜州下井河中雨，23到28度。萍乡有峪关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
1: 下面播送5月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摄氏度。

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在广西南宁县青秀山南麓的帽子岭山顶，一座丰碑巍峨耸立。它高20米，顶盖琉璃瓦，重檐翘角，气势雄伟。碑体基座正面镌刻纪念碑文，其余三面则巧妙镶嵌着生动浮雕，细腻呈现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英勇场景。碑身正反两面均镂刻着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12个苍劲大字。这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究竟铭记着怎样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往事呢？在20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中，广西抗日战场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广西学生军。这支队伍虽由国民党桂系当局组建，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
1: 广西学生军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以及蒋桂矛盾尖锐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所创造出的一个基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并且在实际的活动中中共党员起着重要作用的半武装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
0: 广西学生军共有三届，第一届学生军成立于1936年6月下旬。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共组织通过中共党员白崇禧秘书谢和庚向白崇禧提出建议，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和防蒋防奸工作。这届学生军共300多人，分赴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在他们带领下，全省有40余所中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配合到前线的广西军队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广西当局再次组织学生军，全省青年纷纷挺英杀敌，参加考试者达5000多人。
2: 第二届学生军一共招了280个人，那我母亲田克啊，这是我母亲，她当时16岁。第二届学生军里面有10个共产党员，那么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
0: 在广西学生军中，像田克这样的巾帼英雄比比皆是。他们褪去裙装，剪掉长发，和男生一样打绑带、着军装、握长枪，英姿飒爽，不输男子。在经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赢得现

0: 代花木兰、广西娘子军等赞誉，成为广大女性的楷模。1937年12月14日，第二届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训后，奔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隆冬时节，学生军抵达武汉，驻扎在佘山抱冰塘。
1: 在全国来讲，政府啊，当时能够这个招收这些人学沸腾的学生去前方抗日，没有的，只有广西这样做。所以这个广西这个学生呢，到了武汉的时候影响很大。
0: 当时全国各地集中在武汉的抗日救亡团体虽有上百个，但只有广西学生军全部武装，而且在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行动纲领等方面都独树一帜，因而特别引人注目。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驻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马哲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知名文化人士，给他们做专题演讲。2个月后，学生军经河南信阳、潢川，来到安徽前线，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斗争，成为中国抗战青年的一面光辉旗帜。后因时局变化，第二届学生军一部分并入其他作战单位，另一部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到皖南参加新四军。1938年11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火逼近广西。在这危急时刻，广西学生军第三次组建，最终录取了4269人，规模之大，全国罕有。为了扩大党在学生军的影响力，广西省工委安排了约100名中共党员参加了这支学生军。1939年11月，广西学生军整编为2个团，分别部署在桂东南和桂西南的战事前沿地带。不久，桂南战役爆发，学生军积极投入战地服务工作，成为广西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2: 广西学生军呢，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他们在参加广西学生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锻炼成长，大约有将近150名青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学生军里面走出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广西建设做出了贡献。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枚广西学生军纪念章，整体为圆形，简单的蓝白配色上点缀着3颗绿色的五角星。纪念章正面略有磨损，上书1941，下方有一条蓝色的横幅，上面印有广西学生军团字样。这枚纪念章背后究竟深藏怎样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呢？
3: 我是这么推测，1941年6月，广西学生军是解散了，大概的回去安置有3个方向，一个是到当地的军民合作站，一个呢是回到当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一个就回学校读书。无论是到哪里，他们都始终就是带着，就是我们学生军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就像3颗星星一样，永远指引着他们革命的方向。
0: 为纪念广西学生军的抗日英烈，1941年建立了学生军烈士纪念碑，后被毁。1986年，南宁市重建纪念碑。如今，在雍江北岸、青秀山南麓的青松翠柏中，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纪念碑以独特的重檐飞燕造型，一改传统纪念建筑的凝重感。

0: 四角飞檐如展翅羽燕，象征学生军衔泥筑巢的坚韧与穿云破雾的勇毅。顶盖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隐喻青春生命的壮烈与永恒。几座三面浮雕构成了一幅沉浸式历史画卷。东侧浮雕以知识传播为主题，身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在榕树下阅读进步书籍。南侧浮雕描绘的则是学生军为前线战士运送物资、包扎伤员，以及持枪与日寇直接作战的英勇形象，凸显了书生变战士的转变。
1: 这面浮雕呢，主要刻画的就是学生军书写抗战标语、绘制强暴漫画、街头演讲唤醒群众的场景，另外还以歌咏、演剧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抗日，让抗日的火种在八桂大地燎原，展现笔为枪的文化战斗特色。
0: 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缅怀，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2001年12月，他被正式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每年清明，新一代八桂学子来到这里缅怀先烈，革命先辈们为之奋斗终身的民族复兴事业，必将在一代代人手中传承。

0: 往西桂林市解放西路与荣荫路交汇处，一栋造型独特的红色砖墙建筑格外引人瞩目，门首上书写着广西省立艺术馆。80多年前，在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场由西南各省近1000名戏剧人参与的百日文化大戏在这里上演，迸发出翁黄鸡跃之声，震动中外。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1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桂西路的末端，一座曲曲的大厦，作赭红色，栋宇辉煌，美轮美奂，有古代宫室之华，得西洋建筑之粹。1944年2月19日刊印的《大公晚报》详细描绘了当年艺术馆的全貌。
1: 这个剧场当时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伟大戏剧建筑。那么这个剧场据说是有800多个座位，现在重新修缮之后是468个。当时的舞台是说要准备装

0: 滑动的轨道，这是非常先进的。舞台的音响效果，史料记载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像这样的剧场，在抗战时期的确是非常的难得。
1: 作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的成立，跟抗日文化运动息息相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不断侵吞中国领土，同时也企图利用文化侵略，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投降主义、消极抗日等悲观情绪不断在国统区蔓延。此时的西南重镇桂林，云集了各地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出版、教育、科技等手段宣传抗日。一时间，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
2: 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有街头宣传，都有群众的叫唱歌的队伍，每一个星期你到街头都可以看到抗战的漫画，每一个星期你到街头都可以看到抗战的诗歌，其后呢，甚至都可以看到街头的戏剧，好比放下你的鞭子，那些街头剧。
1: 著名戏剧家欧阳雨倩正是积极筹划参与抗日文化运动的先锋。1940年，欧阳雨倩出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首任馆长，负责广西省立艺术馆场馆的筹建工作。由于没有固定的演出地点，戏剧表演者们要花昂贵的费用租借戏院进行表演，因此建新馆和剧场迫在眉睫。但因财政拮据，广西当局无力拨款，欧阳雨倩决定自力更生，通过发动戏剧界明星举行联合义演、贷款等方式筹募场馆建设资金。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广西省立艺术馆于1943年4月奠基。在红砖砌成的外墙上，镶嵌着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题写的奠基纪念时刻。虽然历经风雨，但字迹依旧清晰。这座气势雄浑的场馆，在尚未建成之际，就注定了要肩负文化抗战的重要使命。1943年11月，欧阳雨倩与田汉、熊佛熙等人共同倡议，利用广西省立艺术馆建成的时机，邀请西南八省的戏剧团队在桂林举办一个大规模戏剧展览会，并将这次活动定名为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个倡议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动员了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参加剧展筹备工作。这是一封欧阳雨倩当时邀请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参加西南剧展的信，信中写道：胜利行将接近的目前，战斗一定会更艰辛、更残酷，而我们更必须磨砺我们的刀枪，增长我们的力量，来催生这胜利的婴儿。西南剧展的开幕时间就定在广西省立艺术馆竣工之日。1944年2月，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建造进入了最后的突击阶段。欧阳雨倩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就是到工地看工程进度，尤其是最后

0: 更是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守在工地上。他曾激动地说，我们从朝赶到晚，从晚赶到夜深，从夜深赶到天亮，四天四夜，终于给我们赶出了这座建筑物。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穿过艺术馆大门、回廊，进入剧场，数百张座椅虚位以待，仿佛在时光深处等待着掌声的唤醒。涉阶而上，进入剧场的核心舞台，笼罩在岁月的尘埃里。这里正是当年欧阳雨倩、田汉等戏剧先驱们以戏剧为刃剖白时代的战场。
1: 西南剧展开幕，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雨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那里流泪了。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进行抗日。
0: 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夏衍创作的《法西斯戏君》是新中国剧社、剧宣4队、7队等剧团分别演出的重点剧目。该剧通过医学博士于石夫在战争年代的遭遇和思想转变，深刻揭示了法西斯主义是戕害科学、毁灭人性的细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必须走出书斋、投身抗战的时代命题，成为当时宣扬抗日救亡、唤醒国人斗志的重要武器。该剧目在西南剧展中多次上演，反响极为热烈，迅速成为大后方戏剧舞台的标志性剧目，尤其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后也经常上演。田汉在《大公报》撰文盛赞法西斯戏君为中国剧坛近10年来最光辉的作品之一。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然而，西南剧展高涨的气氛很快就被日军的炮声打破。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广西政府下达紧急疏散令，欧阳雨倩不得不带领艺术馆工作人员撤离至昭平县。这一走就是1年多。

当1945年10月，欧阳雨倩回到桂林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痛彻心扉。

0: 冷月清光照废墟，桂林焚劫尽无余，新城闻道从头见，紫慧如山待扫除。在各方的努力下，1946年重建了广西省立艺术馆竣工。如今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的展厅内，还存放着当年废墟中保留下来的砖石，它们见证了广西省立艺术馆80载的历史。80多年间，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建筑本体历经数次修缮、结构加固，2019年10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的桂林艺术节和西南剧展纪念日，这里都会上演戏剧或举办展览。在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在抗战时期，这座艺术馆它就是坚固的文化堡垒，不倒的文化长城。在和平的年代，它依然是不灭的精神之光。因为艺术馆的存在，这段历史它就是活着的历史，是流动的历史，也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所以这座建筑对于我们桂林、广西以及对于整个中国，它都极其重要。
0: 至荣光，从抗战烽火到新时代征程，广西省立艺术馆始终挺立着文化的脊梁。它见证了硝烟中的不屈呐喊和反抗，传承着伟大抗战精神，如同一座永不消逝的灯塔，照亮和激励着无数人坚定前行。耀寰宇，照古今。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那就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我是不是早就说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天下无敌，这下冠军绝对跑不脱了。
1: 真是后生可畏啊。
0: 大龙叔，这下我们能代表盘龙村去参加比赛了吧？
1: 够，绝对够。
2: 我们可以去云巅球场了。
3: 喂，妈妈，今天打篮球我赢了我爸呀。
4: 成了，视频超火，500万点击。
1: 啊，这么多。
5: 喂，请问是陈大龙同志吗？
1: 嗯，您是？
5: 啊，我们是浙江的媒体，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今天的乡村篮球赛，我们想做一个专门报道，请问近期还有类似的比赛吗？
1: 有，好，好，欢迎，非常欢迎。
2: 程程，你怎么了？
3: 我不能和大家去云巅球场打比赛了。
6: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
3: 对不起，有个重要的比赛得回去参加。
0: 那青苗赛怎么办？
3: 我不知道，还有时间，你们再找个替补吧。
0: 你说的倒容易，你说说看怎么找。
2: 程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比赛应该对你很重要，但是
6: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0: 说什么一个团队？
2: 知道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谢谢你和大龙叔，你放心去参赛吧，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加油的，你们说是不是？
7: 真是不凑巧。

0: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
1: 啊？
0: 好，我就当你答应了。
2: 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3: 加油，梦之队！

0: 程程，程程，怎么了？你刚睡着了，还说梦话，是不舒服吗？
1: 爸爸，你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舞龙吗？
0: 嗯，有什么好后悔？我最终还是选了自己想走的道路。
1: 自己的道路？师父，我要下车。我自己会跟老妈解释的。
0: 哎，程程，跑什么跑呀？叫师父把我们送回去不就行了？
1: 爸，跑起来才燃啊！没看过电影呀？
2: 有梦想，看见希望就要去追，翻过山后和太阳眼神交汇。
0: 嗨，臭小子，这回是长大了。

0: 啊！
1: 真好玩！
2: 这是篮球，是用手拍的，不是足球。